0: 奋战比较轻松。
1: 站好，站住！
0: 哇，上庭也很坚决。李淑妙这一把举得很漂亮，
2: 成功。杠铃重量109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吕婷第三次试举，7号给。

0: 郭绿婷。第三次试举，重量109公斤。哎呀，太遗憾了，这
1: 段林重量
0: 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1: 七号广东魏丽丽第三次试举，
0: 这样郭绿婷的总成绩185公斤。

0: 没有，他送的太往后了，要往山上噻。
1: 魏丽丽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2: 失败，杠铃重量10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4号。
1: 这样，魏丽丽的总成绩是187公斤。

0: 现在赵金红还没有出场，王佳丽第三次试举，重量仍然是109公斤。这个成绩拼下来真的不容易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0: 这样的话，王佳丽的比赛结束，最终成绩是195公斤的总成绩。
2: 四百成功。

0: 上级重量110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第一次试举，三号准备。
1: 赵金红登场，开靶重量110公斤。
2: 走！哎，准备了，哎呀，来到位。

0: 好的，非常的轻松。
1: 成功，段林重量110公斤，三号广东魏欣欣第三次试举，二号准备。
2: 挨住。

0: 也是用半挺的姿态。魏西西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0公斤。
1: 失败，
0: 确实已经尽力了。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
0: 这样，魏西西的最终比赛总成绩是186公斤，挺举是108公斤。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二号四川曾在莲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0: 曾在莲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11。

0: 开始了啊！
1: 加油！姚代祖，
0: 慢走。
1: 去，熊江跑阻了子。
2: 反正很轻松。
1: 你好。
2: 哎呀，没有稳住啊！这一下重心偏了，手腕好像也受了一些伤。
3: 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2: 要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啊？于梦倩是今天比赛场上这个年纪第二小的运动员，她是2007年8月13号出生的，19岁。这个左手的手腕好像确实对她影响比较大，现在应该是伤的，得去队医这儿看一眼。如果要是真的受伤的话，就不要再比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路还很长，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临时受伤去非得要坚持去完成今天的比赛。后吊，这也是
3: 失败。

0: 祝秋莲。第二把加重三公斤，来到111。漂亮！
1: 啊！成功！杠铃重量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于梦倩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11公斤。如果接下来这些选手都不更改重量的话，于梦倩比完之后应该是李淑妙。

0: 继续挑战111。
1: 俩住啊！
0: 正于梦倩的比赛结束，她的挺举重量是108公斤，总成绩194公斤。
2: 杠铃重量112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0: 李树庙，
2: 四川曾在连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好。看来曾在连的这个手腕伤势啊，确实还是没有办法让他继续比赛，好好养伤，好好康复。年轻运动员这个恢复能力还是更强一些。李树庙第三次试举，正李书庙的比赛结束，他的挺举成绩是109公斤，总成绩是190公斤。所以他赛前报名的成绩是完全一致的。朱秋莲的第三把要到113，赵金红第二把113，
2: 杠铃重量113公斤，4号广西赵金红第二次试举，13号福建朱秋莲准备。

0: 这教练英朗，喊起来。
1: 反正没问题，上诉。哎呀，着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113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三次试举，4号广西赵。

0: 跟本地种啊，种起来要就是还没种。
1: 楚秋莲，第三把113公斤。

0: 上上支持。
1: 停住，起，好的，漂亮，哇、哦！
2: 成功，
1: 113公斤。这样的话，朱秋莲的总成绩198公斤。
3: 加重员将场上到底重量增加到114公斤。
1: 赛前报名，朱秋莲的成绩是195，而实际上在比赛中，他比出了198公斤的成绩，6次试举全都成功。

0: 198应该也是朱秋莲参加的大赛当中成绩最好的一次。
1: 赵林重量一百，
0: 之前的
1: 四号广西
0: 全国举重大奖赛上，他是获得了总成绩的银牌，当时的总成绩是195，今天一下就提高了3公斤之多呀。赵金红呢，由于对手先举起了113，所以他要确保这个挺举的金牌的话，他只能加到114，如果起来的话，就是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就都有了。总成绩金牌实际上因为他原来建立的这个抓举的优势太大了，抓举他是93公斤的成绩。陈文，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这样，赵金红呢包揽了3块金牌。
1: 稍后将进行颁奖。
0: 他的挺举成绩是114公斤，总成绩207。赛前报名的赵金红非常的低调啊，报名成绩只有200公斤，实际比赛当中比出了207公斤的总成绩。

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几位选手在相互的激发对方的潜力，这个比赛状态也是互相激发出来的。赵金红最终的成绩，抓举93，挺举114，总成绩207公斤，夺得3块金牌。朱秋莲挺举的成绩是113，抓举成绩是85，最终总成绩是198，收获总成绩的银牌和挺举项目的银牌。今年的下半年对于这些举重队的运动员们来说啊，不管是不是国家队的，有3项大赛

这是其中的第一项，全国冠军赛是第一项，随后呢是亚运会，再之后是世界锦标赛。那么这三大赛对于这些选手来讲呢，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那都是去感受大赛压力氛围的一次机会，同时也是展示自我的机会。另外，通过不断的去跟国际上的高手们去同场竞技，也能够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我们来看最终的挺举单项成绩，赵金红获得第一名，朱秋莲获得了银牌，李淑妙获得了铜牌。我们再来看看总成绩的最终排名，赵金红获得了金牌，朱秋莲获得银牌，湖南中联重科的王佳丽获得了铜牌。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全国举重冠军赛49公斤级的争夺，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第一场，由中国队对阵阿曼队。从时间上来讲呢，这是今天六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同时也是本次亚运会所有曲棍球比赛当中最早开始的一场对决。第一节比赛总共是15分钟，这个球我们传接球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球权转换。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还是要努力去争胜的。一方面呢，是从历史战绩来讲，就像刚才提到的，对方想要尝试从中线进行长传，传到弧区，但这个球呢，传接球也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啊，上一次亚运会我们第一场比赛面对阿曼队就战胜了对手，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一次我们的小组分组来看，中国队本次是分在了 B 小组，其中的队伍包括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中国、阿曼、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而中国队的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和泰国，再然后面对的巴基斯坦将会是中国队这一次小组赛可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了。那么我们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通过前两场球尽可能的找到感觉，并且收获胜利。从历史的战绩来讲，中国队在亚运会的曲棍球舞台上，我们在2006年当时拿到过一枚银牌，这是我们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先来看，已经进入到了弧区，背身持球，被对方抢断了，那并不着急啊。回防过程中进行一次逼抢，破坏了对方的球权，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中国队1982年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曲棍球比赛，这一次呢是第10次参加，上次在杭州亚运会我们收获的是第4名。除此之外呢，其余我们的9次成绩啊，除了上一次的第4以及2006年的银牌之外，其他的成绩都是在8强。我们的对手阿曼队已经参加了8届比赛，这次是第9届，和中国队一样都是在1982年首次亮相亚运会的。他们的最好成绩是拿过5次第7名，此外呢第8、第9、第10各拿了一次。区域的包夹，哦，这个球对方横传。比赛一开始双方的体能都比较充裕，这个时候呢防守的注意力也是相当的集中啊。我们这时候在做传接球，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对方的这个控制啊。镜头给到的是23号，这是我们本场比赛最应该去布置重兵防守的队员，对方的队长23号法扎里，绝对的核心，他在45场国际比赛

比赛当中打进了74球，场均进球啊超过一个，火力是非常猛的。其实从目前来看，阿曼队的整体思路应该说更多的精力还是立足于防守了，他们的进攻更多的打的是右边路，然后打的也就是右侧能够持球突进的这个点，传中要中路的一个垫射这样的机会，中路的渗透打的并不多。从弧区里到外侧接球，裁判鸣哨了。中国队防守的侵略性还是很强的，特别是我们在失去球权之后，在对方进入到23米线以里的这个中场的位置上，中国队单防的领防是比较积极的去下杆。脚踢球了，曲棍球，中国队前场球，这个传球我觉得思路挺好的。刚才防守人会认为我们向右侧转移，实际上我们是在尝试朝弧区的顶端啊做一次传递，但是呢跟队友之间也没有能够形成配合。传接球失误，中国队进攻继续，在做两名队员人员上的调整。曲棍球比赛的换人规则啊，这个和冰球比较类似，不用非得是死球的时候。你看，只要是替补队员拿着这个小坎儿啊，在场上给到要换下的队员，就算是完成了换人。以前这个小坎是需要穿在身上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好多时候就是拿在手里就行。依然是右边路的突进，急停拉回，对方的防守重心相当的控制我们的右路啊。注意这次阿曼队的反击，对方有四个人在前场，左侧转移没有拿稳，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得到了一个防守的机会啊。刚才这个球对方如果要是领住的话，还是有相当的杀伤力的。那我觉得看了开局这10多分钟啊，应该说双方的思路上会打得比较明确了。考虑到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周期里面，阿曼队整体的成绩也不算好，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打得比较务实，并不追求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这个球杆之下，而是更多的利用这样的转换机会。反过来说呢，咱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失球之后对方的几个箭头人物的进攻，对方最为核心的两个火力点，一个是队长法扎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今天替补出场的20号拉瓦提，除此之外其实火力点倒不算多。推球转移到左侧，再给背身拿球，打得有点小，

可惜啊，这个球呢打出来之后，第二落点并不是中国队拿到。进入到湖区，非常好的一次尝试。其实多了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就更容易去拆解对方的防守了。我们依然还是布置了很多的兵力来去进行前抢，给对方的后卫线施压，几乎形成抢断啊。像是这种前场的逼抢，很难啊说这种成功率会特别高，但是只要去维持这样的打法的话呢，总会在对方体能下降之后慢慢的找到机会。今天中国队战术的思路上我觉得打得还是非常的自信的。第一节比赛剩下不足一分钟了，挑高球，第一节比赛不到三十秒，中国队防好这一回合，挑传，大范围的转移，这球回杆拉空栓啊，没有打上位置。挑传，消耗时间。这球，假如再多五秒，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射门机会啊！这是双方第一节的比赛，第一节比赛中国队呢是比对方控制了更多的球权，但是双方目前的比分还是0-0。中国队和阿曼队的比赛已经打到了第二节。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更主动吧。我们第一节比赛呢，控球率达到了55%，其实一度是超过60%的。23米球，回中路，这球啊，传的穿透性太强。小船给的不错，曲棍球比赛和手球比赛有一个恰恰相反的规则啊，就曲棍球比赛的话，选手只有进入到这个圆形的弧区里才能够射门啊，是不允许在外侧远射的。但是手球规则恰恰相反，手球比赛是你在这个九米线里面你才能够，你不能够踩在九米线里，但你身体可以带着一个角度，就脚踩在外面往里面跳，在落地之前把球打出去。非常好的防守啊，预判对方的突破的线路。但是总的来讲呢，曲棍球并不是一个大量允许身体对抗的项目。比如我们说像足球里面有一些这种刀山球啊，五五开看谁能够抢到位置，可能双方可以平行跑的时候去来用肩膀啊顶一下对方，但是曲棍球里面这样的是不允许的。都进入到了湖区了，这边突破之后停下来再启动，对方就等了这一下。

0: 他们的进行一次左路的突破尝试，这个在比赛之前他们打这一侧并不多。一次舍身抢断，但是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快发边线球，往中间给。除了门将之外，队员只能用球杆来去控制球，但是门将的话呢，浑身任何位置都是可以的。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背身拿球，反向传球。中国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好的短角球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短角球的判罚。同样的动作在球场上不同的区域，裁判给出来的罚则是不一样的。进入到了23米线以里，特别是进入到了弧区啊，就这个射门区里面的时候，裁判是吹罚非常的严格并且敏感的。来看一下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啊。传过来，空一下，打门，哦，漂亮！在第二节时间过半的时候，中国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利用的就是这一次价值连城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漂亮的一次推球射门呐，角度打得非常的刁钻。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t a goal. First, 1-0.
0: 高杰生打进了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高杰生是咱们中国队绝对的核心，他23场国际比赛打进了45球，这个数字现在要改写成46了。而且呢，上一次在亚运会面对阿曼队，他就打进了两个进球。这个进球我觉得就证明了中国队目前的打法是完全正确的，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一点点的渗透，不急于一个机会。那只要出现了这种像对方给出犯规之后的短角球机会的话，这才是我们破门真正的良机。一球领先，上半场比赛还剩下6分钟，我们可以打得更加耐心。继续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先给到右侧底线附近。中国的今天主要是两套打法比较多，一个是右侧底线的这种打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到左侧。给到左侧之后呢，前锋在弧区里背身持球寻找机会。好断，控住，把球洗出来。没

0: 没有问题。
1: 要这个饮料，蓝色的，对对，一个，
2: 呀。
0: 这个边路的击球长传被对手破坏掉了，推进到30米附近，进入到23米区，漂亮的转身摆脱，给过来拿住，进入到弧区，左路，这次又是一个短角球的机会。阿里德杀1-1。

赵玉来来发球。高杰生啊，还是埋伏在刚才同样的位置。发球出来，这一下控球没有接稳，哎呀，这个球是正好视野盲区，对方冲过来了，注意反击，注意对手的反击，防守的阵型拉开，啊，对方这个速度呢也带不起来了。刚才这个球吹了一个阻挡，看得很准。边路往中间传，门将的出击化解了这一次进攻。阿曼的今天首发门将伊布拉辛法尔西，右路比赛不到两分钟。其实我觉得从比赛一开始啊打到现在，双方在整体的攻防思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说两支球队都需要相信这一套打法，然后等待更好的时机。中国队呢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来自于我们很耐心的不断渗透得到的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并且第一个短角球就转化成了一分。阿曼队现在的控球率是41%，他们更多的这种防守反击啊，其实凭借着是他们几个核心队员的进攻能力。

0: 但是目前来看啊，我们在防守对方这几个重点人的时候呢，注意力也是集中的，对方也没有得到太好的机会。好像上半场比赛对方有质量的打门都是屈指可数。除了门将之外啊，场上的队员呢身上的这个防御的装备有两个啊，一个是护齿，还有一个就是护腿板。就像刚才这种情况，护腿板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上半场比赛最后的20秒，优先稳稳的控住啊，其次再看有没有机会呢，争取完成中场前的一次进攻。这个长传直接传到了对方底线附近了，哇，这球要是门前领到的话，直接垫射门将恐怕没有太好的办法。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利用自己拿到的第一个短角球得到了一分，目前的比分是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一边再战，身着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阿曼队身着红色球衣来去防守。我相信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啊，下半场比赛呢打法上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变数可能来自于体能的下降。接得漂亮，控住。这球四传四射呀，如果是射门的话呢太靠上了，如果要是传球的话呢球速比较快，队友呢以为是个射门。打到了球杆，这次男子曲棍球比赛总共是有12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其实和很多像这个足篮的大型赛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次比赛的规则就是小组赛每一场也都是要一定打好的，小组赛要涉及到排名，小组赛第一第二才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如果小组

0: 赛的排名没有来到前两位的话，那么只能去在接下来比如说五六名、七八名、九十名这样的排位赛上再打一场了。中国队在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我们当时小组赛打的成绩就非常好，当时我们只输了一场球，赢了五场，如愿挺进到了半决赛。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的赛程，我们面对的五个对手呢，实力比较强的，这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那实力呢相对弱的，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中国队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队和泰国队啊，这两场比赛如果中国队都能够确保这个获胜的话，那么在晋级形势上其实就给了自己很大的容错空间了，信心上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咱们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这个全新的周期里面，客观讲就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24年莫里达瓦的亚洲冠军杯，当时中国是历史性的闯入到了决赛，收获了亚军。当时我们半决赛是战胜了传统强队巴基斯坦。要知道在这个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男子曲棍球项目当中，巴基斯坦是一个极其出众的队伍啊。另外我们是在决赛呢输给了印度，当时比分只输了一球啊，0-1，非常焦灼激烈的一场球。再然后呢是26年的男子曲棍球世界杯资格赛，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参加世界杯的资格，不过与巴基斯坦包括马来西亚的这种亚洲主要竞争对手的直接对话当中，也只是输了一个球。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现在的男子曲棍球的水平定位，从过去的争取进入到亚洲的前列，慢慢的转向到了冲击亚洲四强乃至于奖牌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对方在湖区里面，注意力还是相当集中的。中国队打到第三节，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渗透性是更强了。Challenge by China. 中国队挑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よりチャレンジの申請がありました。これよりプレーの検証を行います。もう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0: 看到现在阿曼队啊
2: ，Challenge for China was successful, so China will have a penalty corner.
0: 刚才中国队挑战成功了，这样的话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短角球的机会。其实我们刚想说，你看那个球门后面四名阿曼队的防守队员已经是把头盔戴起来了啊，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球呢，只要是大概率会被挑战成功的。中国队本场的第三个短角球，空一下打门，漂亮球进，和第一个进球如此的相似啊，一样的打法，一样的结果，但是这一次的进球的角度略有变化，从之前打左脚，这回变成了打球门的中侧偏右。镜头对准了23号杜世豪。杜世豪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
2: China is leading 2-0。
0: 领先两个球，那就按照我们的比赛计划啊，继续来打余下的这20多分钟。

没问题。嗯，防守注意自己的选位，不需要过于激进。其实只要就对方的反击速度推不起来，被我们拖入到打阵地战，

也帮助我们啊，一旦把对方的速度拖慢，我们其实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会更大。中间这一下衔接犹豫了，其实前面的这个二过二啊，阿曼队打得有想法。抢断拼速度，很难追上。努法利带球，这球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清出去啊！打门的角度太小，他们的队员有一点着急。挑传，拿住，往下顺，中路的接应点还是少了一点。但是我觉得第三节中国队这一套打法，现在我们获得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越来越多次的出现在了对方的弧区里，而且两球领先之后，我觉得队员们在防守的时候也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有侵略性了。压力现在是给到了阿曼这边，这次比赛场地裁判组来自于荷兰和南非。球杆过高，第三节比赛剩下五分钟，好断！哎呀，这个球球领人啊，队友如果当时启动再加一步的话，这球领到了就很有冲击力了。漂亮的转身，压住对方的线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可圈可点，对方好几次的这种反击基本上来到中线，对方已经是没有什么速度了。这是中国队第四次短角球。

这组枪攻手又是来到了高杰生。拉球人是陈启俊。非常有力的一次尝试。中国队四个短角球转化成了两次得分。

0: 这次也是选择了一个推球打门，但是这球搂多了一点。接球失误，但是问题不大。有身体接触啊，中国队前场球想打一个过墙式的配合。很好的射门尝试啊，一次射正，小角度传中。今天中国队这种身体上的优势，我觉得也体现得很突出啊。对方很多时候都只能用这种略带犯规的动作去延误中国队的卡位。第三节最后一分钟，让球走起来，对，调动对方的防守啊，持续的去消耗对方，转身摆脱漂亮，向前推进，渗透到弧区里，非常漂亮的一次摆脱。第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目前2-0领先。中国队和阿曼队的这一场球呢，还剩下一节。中国队呢，目前凭借着四次短角球转化成的两个进球，2-0领先于对手。比赛打得多少有一点波澜不惊，因为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啊，两支球队呢客观上实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又不至于特别大，所以双方在知道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啊，来去排兵布阵，来去推演打法，所以更多的是在于战术上的执行到不到位啊，倒没有太多这种战略上的博弈。而第三节其实我们能看到阿曼队体能的下降啊，使得中国队得到了更多次能够渗透到对方弧区里的机会。刚才第三节结束的时候，中国队显示是16次渗透到对方的弧区里，而对方呢只有5次。
1: 这么名叫挺高的。

0: 中国队注意防守啊。快把球传出来。嗯，好的好的，但是对方又是前场抢到。这第四节一开始这个两三分钟啊，阿曼队是在压着中国队在打。嗯，中国队也能看到体能上有下降啊。因为落后两个球，阿曼队现在呢大举进攻。我觉得对于阿曼队来说啊，现在就是很务实的想，无论如何先进一个球，进一个球之后呢，一球之差就还有的追。但如果还是这样不紧不慢的去来打的话，其实十五分钟的比赛消耗的是非常快的。这曲棍球呢和足球比赛的用时方式是一样的，一直走表，而不会因为死球停表。同时曲棍球又没有足球的这个伤停补时，在这种剧烈对抗当中啊，十五分钟感觉真的是稍纵即逝。好球，湖区里啊没有太多的接应点。摆脱，击球往中间传。反手向前传。我们现在的防守和上半场相比也是有变化了，现在更多的还是盯住自己要防的人啊，这种区域性的需要更多跑动的包夹比例上是变少了。 Go！ 哦，这个球打进了，这是门前的一个垫射啊。波现场的播报啊第一时间说这是一个进球，但是并不是一个进球。
1: 被禁赛，16人打，不让换。
0: 刚才这个不是一个进球，但我觉得是应该给中国队提一个醒啊。我们第四节一上来，这个进攻的强度，应该说这种防守的强度吧，好像没太匹配上对方的这个锐意进取的劲儿。攻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进攻上打出效果才能够让对方的进攻打不出太多的力量来。打一个，今天是9月18号啊，中国队下一场比赛是在9月22号，中间的休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第四节时间也过去了1/2了，还剩9分钟，中国队熬过了比较难熬的这个第四节开局的5分钟球，阿曼队的这种攻势啊也是降下来了。长驱直入啊，进了弧区，给到底线，控球往中间给，方寸之地没有太多施展的机会。

接球接得非常漂亮。也是体能的消耗，刚才这种侧身球去接啊，速度慢一步就追不上了。曲棍球比赛对于选手们的体能说实话要求还是相当高的，像男子的比赛，一名运动员一场比赛跑出来8公里，这个还是并不少见的。另外大家看，选手们还要操控一个球棍，这个球棍的长度呢分3个档次啊，从92厘米左右到97厘米。你看选手们控球总是需要弯着腰，这个都是对选手们体能提出很大的挑战的。第四节是10分多钟球啊，前面这个十分钟除了开局的3-4分钟阿曼队打得有声有色之外，这局其实打出来的内容并不多。当然这一个局面中国队完全能够接受啊，我们现在领先2个球，如果还是这样的比赛节奏的话，那么中国队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好球，第四节比赛剩下最后不到3分钟，卡住位置，协防过来，中路不给对方打门的机会，漂亮，非常好的选位，危机解除。对方也是在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这一次反击，时间呢又是消耗出去了30秒。停球没有拿稳啊，选手们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比赛剩下100秒，防守资源还是很充分的。中国队球权，阿利亚斯·努法利，我觉得他今天这场球啊还挺想在弧区里面制造中国队的犯规，要到短角球的。干扰犯规，但是无伤大雅。比赛已经只剩下45秒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打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更多的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啊，包括这种团队性去来控制球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总会得到机会。最后中国队是获得了4次短角球，并且将其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短角球变成了2粒进球。在防守的时候，我们也让对方的这几个箭头人物可以说是无地放矢。

这场比赛获胜，那么中国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将会是四天后啊，9月22号面对泰国队，期待中国队能够继续啊全取三分。好，全场比赛结束，这一场揭幕战中国队是2-0战胜了阿曼队，恭喜中国队。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七轮，马德里竞技在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比赛呢，皇马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马德里竞技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评述。给过来，这就越位了。第二助理裁判呢，选择了延迟举旗。马德里竞技呢，目前在联赛当中是排在第四位。他们上一场比赛呢是4-0战胜了奥萨苏纳。要知道呢，今天的皇马呢在联赛当中排在第二，但是要知道的是，马德里竞技的主场对于皇马来说并不好打。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所派出的先发。马竞这边，门将位置13号奥布拉克，其他队员17号汉斯科、21号罗梅罗、18号普维尔、14号洛伦特、20号西蒙尼、10号巴耶纳、5号卡多索、22号格里马尔多、15号乔纳森戴维和7号李刚仁。这是今天比赛西蒙尼的所派出的先发。皇马这边，穆里尼奥呢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库尔托瓦，其他队员17号库库雷利亚、4号赫伊森、16号科纳特、24号邓弗里斯、8号场上队长巴尔维德、14号楚阿梅尼、7号维尼修斯、15号居莱尔、5号贝林格姆和10号姆巴佩。今天呢，看到皇马这边呢，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一个基础阵型。我们要看一看马竞这边，马竞这边今天可能也是官方给的，也是一个四后卫啊。我们来看一看，
1: 马竞的这个4-4-2呢，是西蒙尼执教球队以来这么多年啊，最为熟悉的一种阵型了。而4-2-3-1呢，也是穆里尼奥啊，不管说执教任何一支球队，他也是比较擅长的一个阵型。
0: 库库雷利亚、维尼修斯，维尼修斯那还是出现在左路。上来之后呢，马竞那边呢形成一个中场的低位防守。
1: 这种中场的压迫呢，它还不像后场啊，深度防守的时候啊完全比较被动。这种中场现在压迫呢，它的弹性是比较足的。既可以后撤，也可以根据对方球的位置呢，随时的这个把阵线前提。
0: 对，因为如果是很深度的防守，这种有转换机会的时候呢，距离对方的球门太远。
1: 哎，是的。
0: 啊，连续的在内部，还是往左路推，

0: 居乐是在背身接球之前啊，先想做一个假动作，但是呢，影响到了自己的触球部位。
1: 两支球队呢，在过往的这几轮比赛呢，从数据上来看，传球效率方面，马竞这边呢85%，皇马这边呢是89.4%。那么两支球队的控球率啊，基本上都是为55%。当然，在跑动距离上呢，还是有些差异的。马竞呢是跑了676公里。皇马呢是跑了638公里，但是在高强度跑方面，皇马是要更占优势的。皇马呢是21公里，马竞这边呢是19公里。穆里尼奥，
0: 这种高强度跑呢，基本上是时速啊大于21公里

0: 以上，当然了，也包括冲刺跑。啊，其实穆里尼奥再次执教皇马之后，他在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包括欧冠的比赛，大家可以看到打国米的那场比赛，对吧？前场压迫的速度，啊，即便是像巴尔维德这样的后腰队员，他突然压迫的这种侵略性也只是很强。
1: 嗯，这球出去之后呢，有一个附加动作。
0: 这几年的成长啊，居莱尔也是成为了目前这支银河战舰阵中在右侧肋部和边路非常重要的一枚棋子。
1: 本场比赛当时执法的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给了西蒙尼一张黄牌啊。西蒙尼呢也是这个要自己啊，想稍微冷静冷静。比赛呢才刚开始，这确实呢是一个背后的踢人动作。
0: 对，
1: 这在跟第四官员投诉没给牌是吧？
0: 西蒙尼说这犯规吗？这是我们马竞的风格。
1: 皇马的小球。看看皇马的角球呢怎么样去运用它，基本上57%都是打到了中前点。角球防守的策略，马竞这边呢是个人盯人。
0: 哎，这是小西蒙尼。
1: 小西蒙尼看大个儿啊，
0: 防霍伊森有点吃亏啊。
1: 球传进来，头球。哎，居莱尔呢他是个左脚球员，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他呢发落左侧的这个球呢，球呢是往外转。今天上半场比赛从跳边的情况来看的话，马竞应该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啊。马竞一定是在跳边的时候呢这个先猜对。所以今天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对于皇马来说，门将和后卫线如果这种高球会受到阳光的这种影响。
0: 是
1: 贝林厄姆的向前摆脱造成了马竞队员的犯规。
0: 马竞队员呢在内部和中路防守的时候，他们层次感保持的比较好，所以说即便是过去了一个队员，其他队员的协防补位是马上就能够弥合住这个缺口。
1: 左脚开起来一点的先顶出来，下了2点球。在边路的1v1成功的个人防守。
0: 你别看乔纳森戴维是个前锋，但是他刚才在防居莱尔的时候，这个防守动作啊，防守的这个姿态保持的非常好，没有吃好，而且重心压得很低，脚下速率非常快。
1: 今天比赛踢这7-8分钟的时间来看，有点德比的意思啊。居莱尔这也是一个背后的踢人动作。
0: 这样的犯规呢其实也是很大程度上能够抑制住马竞的反击。
1: 中场防守呢还是很清晰的4-2-3-1。
0: 西甲的这几年的转播呢基本上到了15到20分钟啊，会根据球队在中场防守的时候呢这个时刻下啊，官方给出一个防守的基本的阵型图。
1: 会画线啊，
0: 动态的。现在的电视转播呢，很多官方的信号制作呢，也会根据实时的场景啊，做出这种可视化的数据，啊，可视化的这种呈现。
1: 说着说着就来了啊，4-2-3-1很清晰啊，皇马这边。
0: 这次给的时间呢，比还
1: 早点，
0: 早点啊。其实也是说明这个皇马的阵型啊，它非常清晰，
1: 对
0: 啊，容易看得出来。
1: 再一个呢，可能选择这个时机节点啊，正好是很清晰的时候。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基本阵型呢是在中。

0: 场防守的时候
1: 啊，
0: 防守时刻下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进攻时候呢啊，队员的这种交叉换位啊，包括比较频繁，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所以呢，一支球队比赛当中他至少有三种阵型，基本阵型、防守阵型和
1: 进攻阵型。
0: 进攻阵型，对，
1: 它就分有球时和无球时。
0: 哎，是，防守时候的阵型呢，基本上和基本阵型啊是差不太多的。
1: 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你看周末去看了一场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在13、14岁这个年龄段，我们看有的这个学校的青少年的这个比赛已经采用的防守的时候呢是四后卫，进攻的时候呢变成这种非对称的这种轮转，变成了三中卫。
0: 是，
1: 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讲这个足球技战术的这种理念和风格呢，慢慢的现在也在向青少年这边在渗透出来。
0: 而这种四后卫变成三中卫呢，方法也有很多，对吧？有一侧的边后卫顶上去啊，而且这种顶上去的不仅仅是在顶到边路，它可能会顶到这个内部的空间。
1: 好球啊，库尔图瓦这球真准啊！
0: 维
1: 尼修斯拿起来边路的一v1，传漏，哎，这边机会出来了。
0: 姆巴佩刚才是想把球漏给身后插上的贝林厄姆啊，但是这个角度呢有点偏差。
1: 再往另外一侧传，底线卸下来。传进来机会，还有扣打一脚，
0: 尔维德把球摘出来，姆巴佩看看速度，但是
1: 四个人围啊。
0: 对，但是这个马竞非常的聪明啊，他不是猛扑，而是给姆巴佩设置了一个陷阱，
1: 对，
0: 把姆巴佩的带球方向呢往边路驱赶。
1: 相当形成一个布口袋。
0: 对，李刚仁刚才非常清楚的往里边一晃，马上的是兜传后脚。李刚仁来到球队之后，这个赛季和马竞锋线上的几名队员的配合，包括和中场的衔接，我觉得做的还都是很快速的，这个磨合期很短。

0: 两人队一开始呢都是啊更多的讲究控球，并没有把节奏呢拉得很快。
1: 漂亮，
0: 回做往另外一侧推，面对库库雷亮，这就要自己啊脚下有些拌蒜。皇马的后场球，哎，适时的马竞这边呢形成前场的高位逼抢，球还没出，马竞抢下来转换，因为这个居里尔他是个左脚，所以他拿出这个球呢他更多习惯的还是往内线去走啊、
1: 嗯、
0: 如果这是个右脚为主角的球员，可能直接就顺下去了。
1: 对，皇马的教练组也是向裁判员提出了抗议啊、
0: 嗯、
1: 啊，确实居里尔的他的踢球风格呢他不是那种靠快速啊，他是靠节奏上的变化。
0: 对，
1: 哎，你看这脚边外侧一搓啊、
0: 嗯、克库雷利亚还是交右路啊，交左路，维尼修斯

0: 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踢法呢，皇马还是打左路啊，这边是进攻强侧，
1: 对，
0: 左侧和内部的这种衔接，然后突然间呢转向弱侧。
1: 这一点呢就看看怎么去使用邓弗里斯的这一点了。
0: 嗯，
1: 那毕竟之前在国际米兰呢打352的阵型呢，邓弗里斯是作为边翼位啊，他的这种空切啊，
0: 嗯，
1: 突然的插上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嗯，今天邓弗里斯呢是取代了安诺德，所以出现在了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那居莱尔今天他的位置很火，
1: 是
0: 吧？
1: 刚才又跑左路去了，李刚仁给乔纳森戴维，其实右路有同伴在跟进了，但是戴维呢没有向那一边去看。小西蒙尼刚才适时的前插呢，其实已经占据了右侧边前卫的空间了。
0: 还是个更像一个五后卫啊，我们如果这么看的话，到低位防守的时候，马尼这边好像还是类似于一个五后卫。
1: 嗯，所以说呢，现在防守的阵型呢也会随着
0: 打一脚，
1: 也会随着场区的变化呢，场区的这种不同落位的程度啊，防守的基本阵型呢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华明尼的突施冷箭，这也是比赛进行到上面是20分钟，皇马的第一次外围的远射，给了有力。嗯，李刚仁一挑，想从两人之间钻过去。李刚仁不到1.75米的身高，但是他的爆发力还是非常的出色。
0: 对，下盘很稳。
1: 是。
0: 所以他的下肢力量是很足的。
1: 对，李刚仁呢，在大巴黎的时候，其实已经展示出不错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绝对奔跑速度不快，不过呢，结合球的这个节奏感突然的启动啊，5到8米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的能力很强。
0: 在大巴黎的时候呢，更多呢还是打了右边路啊，打的比较多。
1: 对，
0: 因为他是左脚球员嘛，还是喜欢内切这么走。球传进来，哎，看看这球。乔纳森戴维传库库雷利亚，还有打一脚，稍稍的偏出啊。这球啊要蹭一些外脚背就好了。
1: 哎，今天科纳特和霍伊森两个大个子的中后卫可能要面对像乔纳森戴维和李刚仁个子不高的前锋的冲击了，所以脚下频率啊转身的速度都是一种考验。
0: 对，可能对两个大个子中卫来说的话呢，正面防守应该说问题不大，
1: 是，
0: 但是关键的就是总是给你传那个转腰眼的球。
1: 哎，没错，
0: 这个中卫最难受的
1: 是

0: 姆巴佩先拿下来，二点撩一脚，左脚一脚撩射，来自于维尼修斯，
1: 那第二下衔接非常快。
0: 对，因为这个球啊挑过来之后啊，没有将球倒到右脚自己的这个主脚这个时间了，选择了左脚的一脚撩射。
1: 马竞的替补席，我们看到了34岁的科克啊，老队长。

0: 犯规了。这小西蒙尼踢的是真硬、啊、
1: 这是西蒙尼家族的足球风格，这一点完全秉承了他父亲的这种防守的硬度。科纳特拿球啊，包括这种调整的步点非常像吕迪格，两人这个身形肤色都是如出一辙。
0: 给了马竞球。
1: 今天马竞在这边包括乔纳森戴维的回撤啊协防，对于居莱尔的防守呢是密不透风。
0: 居莱尔你看今天啊，他更像一个前场的自由人，左右两侧都能看得到的。
1: 嗯，所以皇马的防守呢对于他也是非常的重视。
0: 对，他的这个拿球多了之后呢，就减少了贝林厄姆的球权啊。
1: 对，没错，
0: 打一脚。又出来一堆维尼修斯在内部的摇外围远射。
1: 马竞啊，现在打得很有耐心。
0: 康利球还有，走回来打一脚。
1: 刚才又是
0: 顶出来。
1: 对，刚才又是李刚仁向罚球区的后脚去传这种内旋的皮球。
0: 哎，这是他的这种特点。库尔罗瓦的准备呢也足够。
1: 是，刚才这球呢球速更快。哎，马竞这两三分钟能够持续的控制球权。又是皇马，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给吸引出来，然后呢再通过内部和中路的空当向前的推进。乔纳森戴维起速度了，
0: 右脚远端再要。
1: 巴埃纳的梳理，马斯略伦特再给到李刚仁。李刚仁面对库库雷利亚其实占不到什么便宜啊。
0: 还是内切，然后呢外围尝试一脚。因为他这条路线啊库库雷利亚还是非常熟悉的。
1: 是，而且库库雷利亚也是左脚队员，两个左脚队员其实也是惺惺相惜啊，都能够知道对方想做什么。
0: 对，你往内切就要我踢这位置我也内切。
1: 是。
0: 好球。连续的在中路摆脱。给过来有空当了，
1: 马斯伦特想倒三角，
0: 这球啊缺乏球速啊，
1: 对，而且呢传球意图过于的明显。
0: 伦特这球啊，如果大力的往中路去扫，是另外一个
1: 是
0: 不同的结果
1: 啊。这是两个国家队的队友，很熟悉。库尔图瓦刚才这一拖还是很关键。马竞现在能够数次打到皇马的后场三十米去，但是呢再往罚球区里面去渗透，不管说是传中啊还是突破，显得办法不是特别的多。罗梅罗刚才非常漂亮的脚背正面一卸，
0: 这细活。
1: 这也是踢过世界杯的队员，而且是主力。这就是陈明所说的李刚仁，他的底盘很低。
0: 这边林俊杰犯规了，要吃牌，这是要给牌的。
1: 这姆巴佩瞬间挂上了五档。
0: 对，
1: 马竞队员在向裁判投诉，刚才那个之前的接触怎么没有犯规呢？
0: 对，给了普埃尔一张黄牌，这是一次战术犯规。这下之前先有个手上动作啊。
1: 投诉姆巴佩刚才防守的时候手臂。

0: 地上有一个动作。
1: 啊，手臂有一个往外展的一个动作，来看一下啊。
0: 对于巴埃纳，
1: 啊，这是吹了犯规这一下。
0: 普威尔这次犯规没有问题，对吧？
1: 嗯、
0: 但是就是对于姆巴佩之前的那个手臂撑起的动作，是不是犯规？马竞队员有着不同的想法。
1: 嗯。

0: 变球二。古特曼这边又掏牌了，现在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激动，
1: 这才是马德里德比的味道。
0: 嗯，
1: 双方是每球必争，寸土不让。
0: 你来看一下啊，哎呦，伦布罗这一下还真的是这个亮了鞋底啊，踩到了贝林厄姆的，
1: 给了贝林厄姆
0: 一张红牌。
1: 哎，是贝林厄姆的这个铲球呢，先做出的动作，然后呢，罗梅罗呢，同时的伸脚是确实也是鞋钉啊，踩到了贝林厄姆的腿。
0: 哎呦，
1: 罗梅罗是把球传出去之后，
0: 嗯
1: 啊，这个脚呢，说实话也没有收，
0: 对，也没有收脚，是不是要去看 VR 了？
1: 所以就是罗梅罗的那个踩出去的脚底，
0: 对
1: 对吧？这个
0: 亮了鞋底，
1: 对，这个性质，
0: 哎，就这一下，
1: 一下对。贝林厄姆的铲球呢，是奔着球去的，只不过他的这个冲量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亮鞋底。
0: 对，主要是罗梅罗这下亮鞋底，看这下的判罚。找，这找，
1: 再找，人呢？
0: 人呢？
1: 各打50大板。
0: 哎，给，
1: 哎，贝林厄姆的
0: 取消了，
1: 贝林厄姆的黄牌取消。
0: 对，
1: 那看看对于罗梅罗，对吧？这个动作怎么界定啊？黄牌
0: 给了
1: 罗梅
0: 罗。
1: 对，贝林厄姆的动作还是很干净。
0: 嗯。

0: 再传进来，门将的。去了外围打一脚，奥布拉克。这球啊打得还是很平啊，
1: 是
0: 奥布拉克这球都没敢接，双爪呢将球呢拖出去，
1: 而且他还是不是这个盲目的被动的打，对吧？陈明说的这个拖确实是很恰如其分，他是有意识的，还把球改变方向的拖，让球不要回到中路给对方补射的机会。
0: 巴佩，
1: 哎，
0: 裁判示意呢是个界外球，小西蒙尼就这么缠着啊，
1: 顶牛一样、哦、
0: 哎呦，
1: 这个球
0: 这磕到小西蒙尼的后脑了，
1: 小西蒙尼刚才是用身体把姆巴佩给顶了出去、嗯、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也看到了小西蒙尼的这种防守当中的侵略性，
0: 嗯，
1: 贝雷厄姆当时应该是很有感触的。

0: 马竞今天的两个中卫普维尔和这个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啊，两人还是很冷静。那现在裁判员对于身体接触的尺度啊更严格了，
1: 对，因为你要是不控制的话，这个双方的火药味啊可能会让这个场上的局面失控。
0: 是

0: 接。比赛来到42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
1: 居乐今天不光是一左一右啊，后腰也能打。
0: 他后场组织来了，
1: 全场自由人。
0: 抢下来。
1: 啊，这就是库库雷利亚，丢球之后马上反抢。他这一捅啊，虽然说马竞继续控制球，但是呢，为同伴其他同伴回防赢得了这个时间。就是他多跑10米，其他同伴就可以少跑40米。

0: 嗯，一个反跑，
1: 二连。
0: 今天几次邓弗里斯适时的插上啊，但是不给他球。
1: 这个居里尔啊，你看上半场比赛几次这个球权的转换当中啊，他可能还是比较习惯于这个
0: 转个圈啊，
1: 哎，顺着这个方向来踢啊。嗯，
0: 所以呢，有些他受到的这些侵犯呢，
1: 嗯，
0: 也是自己的处理球的方式，
1: 哎，稍微黏了一点。
0: 啊，对，

0: 有些队员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球商呢会不断的提高。好球，漂亮！
1: 好球，
0: 哎，
1: 塞，
0: 居勒尔这样的比赛方式就会更加的智慧。
1: 嗯。
0: 马伊纳，
1: 倒三角的传
0: 球，
1: 坐。
0: 没有停好
1: 啊！这球全场戴维想的有点多啊，到底是回做还是自己转身？
0: 判了李刚仁的犯规。哎，小西蒙尼非常准确的预判出了维尼修斯要内切的这条线路。
1: 小西蒙尼，别看瘦啊，这真硬。
0: 是。
1: 哎呦，这下李刚仁这下还真踩脚踝上了。哎呦，
0: 这下看看有没有要看 VR 的意思、啊？
1: 这下不给牌吗？
0: 这下巴尔维德自己情绪控制的还是比较好。
1: 嗯。上场比赛暂停补时三分钟。直线，有传中的机会啊，没传。
0: 好球，
1: 坐。
0: 贝雷厄姆，
1: 贝雷厄姆，越位。
0: 啊，但是我们已经连续看到了居莱尔两次。都是直接的一脚出球了。

不管姆巴佩越不越位，但是我觉得居莱尔这个球处理的是非常非常的体现出他的球商了。

0: 普威尔转身速度也不慢啊，刚才
1: 门球，哎，踩个单车之后啊，突然就往底线，
0: 是
1: 点突。
0: 普威尔这1.91米的身高，但是你看他的转身速度，包括脚下的频率，而且是很善于用身体，对吧？他把身体往姆巴佩身上去挤，破坏掉你的这个突破时候的重心。
1: 对，这我们讲的防守当中的原则是先贴啊，先贴上去，先给压力，

0: 送球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哎呦，就是李高仁这一下啊，实际上裁判刚才呢这个位置应该看得很清楚，
1: 嗯，
0: 这下可能是手下留情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皇家马德里来开球。下半场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马竞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库尔图瓦还是先开个大脚，

0: 轮车停下来打一脚，又是库尔图瓦。库尔图瓦上半场比赛呢就有一个很精彩的扑救，
1: 这是巴埃纳，
0: 也是啊，奔着远角而去。
1: 是啊，巴埃纳来到球队之后啊，还是能够帮助马竞更好的梳理中场，自己呢也有破门得分的能力。好球，来了一个春当。居勒啊，就是一冲撞呢，就显出他的
0: 对抗能力。
1: 对，
0: 再一个球呢，在自己的脚下停留的时间还有点长啊。
1: 是这样的。
0: 下半场比赛，马竞这边应该是打一个四后卫了。
1: 乔纳森·戴维刚才这球啊，显得有点缺乏自信。
0: 对，没有直接往前领。
1: 对，直接绕过去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李刚仁，
1: 给身后漂亮，看看传中的质量。打了一个半高球，是守门员最喜欢的这个高度。
0: 这马上转换进攻，居里尔，看看姆巴佩、维尼修斯，现在是一个四打四，
1: 有
0: 怎么给？
1: 贝林厄姆这边，
0: 远端，这球还是不够远啊。

0: 哎，
1: 瓦佩这边起速度了。只要给他空间，两个人都很难防。这也是得倒到左脚上。
0: 摘出去，那球迷马上报以掌声。小西蒙尼空切了，
1: 好球，停下来看看这一下，裁判给了点球吗？裁判给了点球，
0: 这球是冒顶了赫伊森。小西蒙尼啊，这个胸部不仅仅是停球，他还同时插到了赫伊森的身前，
1: 对，
0: 控制住了球权。
1: 再来看一下啊，首先这下不越位，
0: 是
1: 长传球，赫伊森有点冒顶
0: 啊，确实是
1: 上手了，上手了。没问题，这个点球没问题。
0: 小西蒙尼这一次空中跳起来，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他身体控制的能力很强，
1: 对
0: 吧？
1: 对于落点的判断，对于球落点的判断，
0: 包括停球之后自己没有失去重心，非常好的保持了空中和落地时候的平衡。想当年苏亚雷斯效力利物浦的时候，有一次是对纽卡斯尔联，也是这么一个胸部停球，同时过掉了克洛奇尼。那个球呢，跟这个球非常的相似。
1: 来看一下这裁判的视角啊，这下人看得很清楚。还要看比尔维亚吗？要来看一下。

0: 小西蒙尼的左臂呢是被赫伊森是牢牢的给缠住了。
1: 嗯，就要看这个位置啊。哦，
0: 直红，
1: 直红。黄牌取消，这样的话呢，把赫伊森的直红罚下了，破坏了一次绝佳的进球机会。

0: 这样的话呢，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场了五分钟的时间，皇马就将会面对少打一人啊。
1: 是，
0: 这确实手臂的拉拽动作还是很明显的。同时呢，还是马德里竞技的点球。面对库尔图瓦，
1: 库尔图瓦这大长腿啊！
0: 你看这一四，这个双臂一张起来啊，嗯，轻松的这是骗过了库尔图瓦，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1: 那马竞上半时一直是从后场建立进攻阶段啊，包括向前的推进都是以短传为主。这一次呢，下半时刚刚开始阶段，突然来了一个长传，让皇马的后卫线的队员呢，包括对于身后的空间上的控制啊，显得准备不足。格里马尔多助跑的时候本身就有了一个踏足的时候的节奏变化，再加上一个脚腕的外拐，
0: 要换人了。维尼修斯被换下来，屈代尔呢也被换下来，吕迪格上，另外呢像还上了迪奥曼德。
1: 哎，吕迪格和科纳特两个人现在是
0: 双中卫，
1: 这两个人要是只看身形啊，刚才咱们也谈到了上半时非常非常相近。现在皇马的右边路都是本赛季的新援啊，右后卫邓弗里斯，包括现在右边前卫迪奥曼德，看看磨合的怎么样啊。前几场比赛呢，皇马踢的是比较的顺利，但是呢，这场比赛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
0: 我们之前就说到了马竞的主场不好踢啊，

0: 直接传。球还没出。
1: 现在罗梅罗是打在了右中卫，汉兹科呢是左中卫。

0: 场边看到马竞这边呢也要换人了，
1: 小蜘蛛要上。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乔纳森·戴维呢，不是特别的抢眼，看看有没有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0: 领航人呢，出球的倒是比较多，还
1: 是
0: 可以的。
1: 对，看看皇马身后纵深比较大，有路，空了。
0: 直接传机会，有了，2-0。
1: 刚刚说到戴维啊，刚刚说到乔纳森·戴维表现
0: 不
1: 是，
0: 还不能换了，
1: 还是
0: 2-0。
1: 他前面没有什么表现拿球的机会啊，但是突然的杀到对方的球门前，就是一个铲射的破门。
0: 连续几次了，我们可以看到马竞用前场的破线传球。啊，前插。给这下不越位，
1: 库库雷利亚当时有点失位了，既要防住身前的李刚仁，身后呢，
0: 你看
1: 小西蒙尼又插到了这一点，
0: 这下呢一下过了两名中卫啊，
1: 对，
0: 这个传球传得非常理想，
1: 这个平推平扫的线路呢选择的非常的恰当，后卫线呢够不着，守门员又不敢出击。皇马客场作

0: 板凳这边呢，再度要换人卢克曼。
1: 希望你还是要加强进攻。
0: 对，这个就是现代足球的踢法，不是说我这取得两局领先了，我这就要守一守。
1: 嗯，
0: 就是该怎么踢还是怎么踢。
1: 嗯，要这样换的话，李刚人有可能是被调整的对象之一。
0: 嗯，
1: 啊，他的体能，他的这个对抗的强度，现在也是需要急需补强的。其实我觉得西蒙尼这么打呢，就是皇马现在少一人作战，对吧？客场，然后呢，心态有点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再加上少一个人，体能就需要更多的人去拼抢、去奔跑。那再加上换上两个前锋，我觉得小西蒙尼你就是利用不断加强进攻上的火力，
0: 嗯，
1: 给对方带来更多的这种防守上的被动和消耗。那马竞踢得非常的有智慧，牢牢控制球权，不随便丢球。皇马现在也是不太敢去扑去抢。
0: 好球！

0: 给，
1: 有点大，还有勾回来，
0: 高球后点角球。
1: 马竞刚才连续控球了将近两分钟啊，这些球员太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稳中有快。
0: 角球开进来，前点后蹭头球，哎呦，库尔图瓦还有机会，哎呦，这是吕迪格吧，连续两次，吕迪格变身库尔图瓦，门线上头球就险。这下半场比赛踢得比上半场比赛要精彩啊！
1: 嗯，
0: 角球开进来，头球的后蹭，攻门，库尔图瓦挡出来，嗯，连续两次，这也真是有这身高，
1: 是。
0: 卢克曼登场，65分钟。
1: 哦，换下巴埃纳，
0: 把巴埃纳换下啊。今天，巴里奥斯和瑟洛特呢，都是啊有伤啊，没有进入到整个的大名单当中。
1: 刚才我们在看台上也是看到了瑟洛特的身影。
0: 嗯。

0: 这么踢的话，那后面的20多分钟将会非常被动，毕竟现在没有球权。
1: 比赛来到70分钟，这边呢再传进来，给的有点深。
0: 皇马现在只能是被动的解围啊，这个外围呢都是被马竞的球员牢牢的控制住。这个第二落点要没有啊，相当于后场篮板球就没有。
1: 70分钟了，皇马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人员的调整。
0: 那马竞现在就是非常明确，集体控制球，消耗皇马的体能。
1: 场边有点卡马文加啊，要登场。好，这边皇马呢，70分钟人员的更换。6号卡马文加登场，替下了14号楚阿梅尼。

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呢，皇马队员也不敢贸然的去抢。马竞的球员呢，很会利用在局部每一个局部的二打一的这种场面。

0: 李刚然呢在边路，局部的二打二。这小西布尼今天这右路啊踢得真不错。
1: 嗯。马竞现在的策略就是你不扑我就外围去倒脚，
0: 我就控球。
1: 对，你上了，对吧？局部有以多打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用球权去消耗对手，看看皇马有没有反击。邓弗里斯给到姆巴佩，这条线路呢被马竞球员给猜到了。

0: 落位这边呢，马竞这边落个五后卫，取得犯规球。
1: 小西蒙尼这一下扑猛了，
0: 上手了，主要是。
1: 迪奥曼德的这个变脚玩速度很快。
0: 来，那可能定位球打进来，这球威胁不大，

0: 奥巴克呢将球没收之后呢迅速的快发，
1: 那马竞现在不用着急打反击，
0: 嗯，

维尼修斯、巨莱尔都是被换下。打一脚，阿尔瓦雷斯这脚射门的时候呢，左脚呢这个执行腿啊，离球啊太近了。

0: 哎，
1: 这是个机会，
0: 大门，哎呦，奥布拉克，这下关键的扑救。
1: 姚曼德呢选择了右脚发力去打，这是两个中后卫没有配合好啊，出现了位置上的重叠啊，罗梅罗和右边后卫马斯略伦特。
0: 对，这球啊，姚曼德没看啊，就是抬头看一眼奥布拉克的位置的话，
1: 掉一下
0: 啊。
1: 学一下无锡也行，
0: 又发力打了，打得比较正。
1: 就是你只要扑，对吧？这就局部二打一的情况，就是比比皆是。

0: 那现在呢，足球的底层逻辑的认知呢，又有一些新的去更新。
1: 嗯，
0: 啊，这个最小的对抗单元是一对一，这是没有错。但是最小的组合对抗单元二打一，
1: 嗯，
0: 其实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1: 嗯，对手犯规了，主裁判立刻掏牌。贝林厄姆吃到一张黄牌。贝林厄姆今天这一场球踢得都不顺啊，
0: 比较郁闷。嗯。

0: 控球率上可以看到马竞也达到了62%，其实我们感官上可能比62%还要更多一些啊。
1: 你看这个赛季随着李刚仁啊，就格里马尔多呀、巴埃纳的到来呢，马竞中场以前呢我们都知道是铁血，对吧？这种纪律啊，这种侵略性坚韧的防守，但是呢马竞现在除了这些，他也有非常好的控球的
0: 对
1: 这个能力，所以呢比赛的节奏呢就会张弛有度。以前马竞

0: 越是高级的这种球队，或者说这种具有统治力的比赛的形式，啊，越是通过传球去控制，而不是盲目的突破。所以一对一的训练呢，是建立在对于场景的识别上，对吧？我没有同伴可利用，没有同伴可传了，我只能带，只能突破了。那有同伴的存在，还是更多的是利用同伴，啊，形成连续的传递，形成2打1、3打2。所以，怎么样对于足球运动的认知，其实是很大程度也影响了我们青训的一些思路。
1: 那有犯规。那个希尔瓦登场，踢下了贝林厄姆。

0: 传球出现了失误，又是马竞的控球，给
1: 卢克万。
0: 边角尔的传球，这球能够倒三角给回来就好了。
1: 坎茨克，
0: 马竞的角球。
1: 坎茨克的左脚长传球呢，为小西蒙尼贡献了第一个点球。自从前两个赛季阿森纳的角球战术就是往球门前去堆人，然后呢通过一些特定的弧线、特定的跑位啊，制造一些球门前的混乱。现在很多球队也是效仿于此。
0: 也直接想往门里转。

0: 又推了犯规球，那迪奥满德就自己带。
1: 确实脚下频率啊，包括技术很有特点，也身体对抗呢也有优势。就是他现在怎么跟皇马的其他队员去融合在一起？
0: 嗯。

球传进来，没有自己的队员啊。摆脱，给出来，球速呢还是不够。

阿尔瓦雷斯，不犯规，

0: 皇马现在是想打快，想把球给到前场的姆巴佩，包括其他队员脚下，球是迟迟没有办法输送到前场区域，只能被马竞逼着一直一直一点的往后去退。
1: 在场边，尤尔曼德和勒诺尔芒啊一带准备要登场，比赛已经打了将近88分钟。

0: 这个赛季开赛以来，皇马只有在第三轮4-0战胜马拉加的比赛当中呢是零封了对手，其他的比赛哪怕是取胜啊，4-1战胜巴列卡诺，战胜埃尔切，战胜皇家社会，战胜西比亚人，都有被对手破门的情况。所以穆里尼奥接手球队之后，不仅仅是要解决进攻上的问题，
1: 对防守端，
0: 勒诺尔芒应该是和罗梅罗的对位换人
1: 啊，这边换下李光然了，
0: 对，嗯，
1: 头球攻门，哦，扳回一个，扳回一个。吕迪格，
0: 这个在对方发任意球的时候，防守一方呢基本上是先不换人，
1: 对，因为要把这一次的防守呢完成，
0: 对，
1: 而且你换下去还是中卫啊，
0: 是。所以刚上来的队员呢，他熟悉的这种定位球防守的职责呀，
1: 对，
0: 对吧？比赛的感觉呀，
1: 嗯，
0: 你看，正好是冒了勒诺尔芒的顶。
1: 这样的话呢，89分钟，皇马呢扳回一个。大门，哦，这下。阿尔瓦雷斯，看看补时多长时间啊？暂停补时6分钟，下半场。

0: 门球。
1: 那小西蒙尼防守当中的这种气势啊，也是能够极大干扰到对方的情绪和提振自己球队的这么一种气势。
0: 基本上你看迪奥曼德出来之后都打他这边，
1: 是
0: 打了这边六次。
1: 上半时呢是也是打左侧，是打维尼修斯那一边。
0: 维尼修斯，对。

0: 咱们上半时也在说穆里尼奥接手皇马之后如何去挖掘和使用邓弗里斯在进攻当中的作用。
1: 嗯，三打三，
0: 多了，
1: 多了，再多了。布克曼正面起脚，
0: 其实阿尔瓦雷斯刚才快速向前带球，对于科纳特的这一点呢，再加上旁边卢克曼的杀伤，是一个局部二打一。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利用好这一点。
1: 巴佩，嘿，这背脚步真快啊！布雷利亚，
0: 皇马还有机会，
1: 背身转过来，
0: 好球！
1: 好球！摆脱，
0: 这就是小西蒙尼的防守。

0: 犯规了，哎，又是丁威尤的机会啊。
1: 格里马尔多这次防守不太理智，刚才是左侧的起球的任意球，这次换到了右侧。你看小西蒙尼他是卡身位，然后呢手臂也合理的能够支撑起来。
0: 里奇，传起来，再传，

0: 红马队员似乎呢又重新看到了希望啊。这时候轮到西蒙尼紧张了。确实那次的换人调整，如果是在现在来看啊，不是马后炮，现在来看，如果是在那次定位球调整之后啊，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是，这是一个换人的原则。
0: 嗯，你看这时候马竞的球迷也紧张起来了。

0: 很少，
1: 对，就要啪一啪的。
0: 很少看到贝尔纳多席尔瓦长传球啊，不管说是在曼城还是在皇马。

这就踢出去比赛时间也差不多了。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西甲联赛的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呢最终呢是2-1战胜了皇家马德里。应该说双方的变数呢出现在下半场，特别是呢赫伊森被罚下去之后，马德里竞技呢取得了非常好的破门的机会，但是在最后时刻皇马这边呢还是通过吕迪格的头球定位球啊扳回一个。MVP 本场比赛也是给了小西蒙尼，他在右路的表现啊值得肯定。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董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一场的比赛，再会。

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比赛。那今天呢，中国队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将会对阵沙特队。先来看一下中国队这边的首发，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胡金秋和崔永熙。这边现场的比赛已经开始跳球了啊！这边沙特队呢身穿的是绿色的队服，中国队先获得球权，第一攻，王俊杰到罚球线的位置。沙特队这边更多的在防守当中呢采用一些联防的策略，这种区域性的防守呢让中国队在防守端呢第一衔接部的进攻啊一定要更加的注意，使用的更多。第二呢就是在外线的投射一定要能够打开，上线利用掩护去试图攻框啊，但是王俊杰很好的协防到位，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非常出色的协防。沙特队今天这边的首发是阿尔马瓦尼，有阿卜杜勒贾巴尔，还有阿卜杜勒拉赫曼，另外呢五号位上是阿尔苏韦莱姆，以及小前锋上是舒巴利，这是沙特队这边的一个首发阵容。沙特队和中国队在之前的去年的亚洲杯上呢是有过一次交手，小组赛当时中国队93-88五分险胜沙特队，两支队伍之间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在进攻端啊，要限制好对方的两个主要的核心球员，就是他们的中锋，阿尔苏瓦莱姆，还有五号得分后卫拉赫曼，这两个点是中国队在防守端必须要限制的。做一次包切，低位的一打一，这边做传切，还是整个空间的利用做得相当好。阿尔苏韦莱姆在罚球线或者低位的这种策应能力，包括他的个人得分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2.08米的身高让他在个人一打一的时候呢也拥有一些这种高度上的优势。好球，廖三宁同样也是利用掩护之后对于篮筐的冲击，上线的挡拆换防，一定要小心对方的外线投射，也是有一定的能力转换的三分球，漂亮。这对于中国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崔永熙目前是中国队在三分线外啊投射能力最稳定的球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崔永熙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46%，是中国队在三分线外得分最多的球员，而且在本届亚运会上崔永熙在锋线的整个防守包括他的投射以及转换进攻在快攻当中的作用都非常好，他和庞征林两个人在2-3号位上的这种呼应，或者说1-3号位上的呼应做得非常的充分。其实在崔永熙伤愈复出之后重新回归到国家队，在整个世界杯预选赛之前一系列热身赛当中，我们看到崔永熙的整个状态恢复的还是相当不错。这个球庞征林想要一个犯规，在罚球线的一个急停跳投单挡掩护做得非常的坚决。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于拉赫曼这个点是我们重点防守的人。拉赫曼在去年亚洲杯上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场上砍下了32分，是我们绝对要特别重点照顾的对方的进攻核心，所以今天崔永熙的任务很重，进攻端他的转换进攻快攻持球结合的这种突投一定要充分地发挥出来自己在锋线侧翼的这种作战能力，同时呢崔永熙还要很好地去限制对方的得分核心，因为朱俊龙今天腿部有一些拉伤，所以说他在场上可能出现的概率比较低。从赛前我们了解的情况呢，朱俊龙这

这场比赛可能是缺阵，来看，再来外线的投射，这次没有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的争抢，不错。哦，庞正林想直突，但是对方的中锋在，连续的篮板球。夹击之后，球分到外线，廖三宁做蛇形的进攻路线，这个球给到了胡金秋，很好的一次肩上的单手抛投。中队今天开场的进攻打得还是相当流畅的，而且这种投抢做得非常出色，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也相当好。给到低位，王俊杰有一个很好的一打一的错位机会，因为他和防守人之间有一定的高度和身材上的这种优势，协防做得很快。在低位，胡金秋和王俊杰两个人的从弱侧包括挡拆之后的换防，回到篮下之后的沉退的护框都做得相当不错。争抢篮板的一个犯规。中队这边换上了李月冲，这也是现在男篮最年轻的一位小将。在此之前呢，李月洲更多的是在浙江青年队当中，在青年队青年联赛还有国青队当中很多的这种历练，在国际大赛的赛场上，李月洲其实伴随国家队出战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本届亚洲杯上来本届亚运会上来之后，李月洲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上线的八字掩护，好球。中队现在上线的挡拆或者打西班牙之后这种随机的变化做的还是非常多的，临场的一些调整，在进攻过程当中可能线路出来机会跑出来了，马上就会果断的采取终结，不一定非要把这个战术机械的执行到头。错位，好球。这个球崔永熙其实防得相当好，小防大的时候做一个半绕前，你看在纠缠过程当中当然崔永熙在纠缠过程当中可能胳膊两个人夹在一起了，这球裁判还是给了崔永熙一个犯规，但是防得相当不错。下了崔永熙，上了胡明轩，继续保持着外线的火力和稳定性。于家豪也上，好防，廖三宁快速推，反击的速度相当快，漂亮。廖三宁目前场均是15.7分，另外呢有场均6次的助攻，助攻数是全队最多的。这边沙特队这个暂停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队在篮板球之后打反击的出色的转换进攻的这方面的情况。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沙特队肯定第一时间篮板球的争抢，第二对于中国队一传的这种封阻，破坏中国队的一些转换的机会，这应该是这次对方主要在暂停之后要解决的问题。阿布多勒贾巴尔，也是投射能力不错的对方的最主要的组织后卫，这个球不错。李月洲的个人进攻能力、投射能力都是相当出色的。最主要的是他要在后卫线上和锋线和中锋内线球员如何做好配合，能够更稳妥的处理球。好球，防得相当好。

好球，这球廖三宁的反击，于家豪这么大的个子呀，能够跟进去做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中队今天把整个反击完全打出来了，哇、哦，拉克曼还是非常非常准，对重点人的防守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外线的这两个投射点五。

0: 防的不错，这延迟抢哨了。
1: That's good D, right?
0: 打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的进攻状态始终保持得非常流畅，转换进攻，战术配合之后的延续性，这两点是做得非常好。再有一点呢，就是防守的弹性，可以看到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该扩出去的整个该协防做轮转的到位率是非常高啊，然后该收回来的时候，这一下夹击也非常快。阿尔苏维莱姆今天没有获得太多的低位进攻的机会，更多的是制造犯规，四次站上罚球线。换防之后上来大防小，对崔永熙直接犯规了。崔永熙显然开场的两次进攻，尤其是外线第一次出手就命中，对对方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威慑力。不错，中国队今天在进攻端战术配合之后，这种随机的变化，及时的终结，处理的还是非常多。若言卧还是哇，对方今天的外线手感确实非常好，这一点我们要承认啊。两个外线的投手拉赫曼和杰巴尔两个人的投射，完成的都相当不错。中国队不要出现自己的一些急躁情绪啊，对方外线连续命中了三个三分，但是我们打自己的，还是利用自己的挡拆，利用内线的高度，利用现在于家豪在低位的二次进攻的优势。这个球已经投得非常远了，拉赫曼基本上距离三分线外有接近一米半的位置来完成投射，就投出信心来了。拉赫曼今天已经九分了，整个投射终结完成的相当出色。中国队今天好在很稳定不慌，对方即便外线投得非常准，投了一些不讲理的这种神仙球，但是中国队还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对方这个错位机会抓得不错，利用高度的优势去打李月洲，停球有点早啊。哎，可惜了，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机会非常好。反跑之后的背切，这会儿呢沙特队逐渐把比分又迫近了，之前中国队最多领先接近十分了，不要着急，这边有背切给到李月洲，从上线重新来组织进攻，还有九秒的进攻时间。李月洲外线投射没有，要防对方的反击。
2: 破城成功。

这段呢，因为中国队用的相对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所以在上线呢更多的是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目的性针对性也很强。但是挡拆之后，对方的下顺啊，这个球就好球，还是廖三宁关键时刻啊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这样中国队首节比赛27-24暂时领先三分，52休息。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首节比赛呢，最后的两分钟，中国队使用三后卫。为了更好的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但是也给了对方一些这种低位的配合挡拆之后的一些进攻机会。双方分差现在在三分，好球，可惜，有一点点可惜了这个球。要小心这种球，一定要防对方的重点人，拉赫曼和贾博尔，五号六号这两个点一定要注意，好球。这球拼命的想挤过，这个意图是好的，因为何明轩知道现在他盯防的阿卜杜勒拉赫曼，这是对方的重点投手、重点得分核心，所以说在防守的时候绝对不让他接球，尽可能的控制掐断他的接球路线啊！每一次无球掩护的时候都尽可能的挤过啊！这个意图绝对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这样的身体对抗当中呢，去消耗对方，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个战术的使用，因为中国队相对打球的人多啊。胡金秋及时的回防，这边对方打得也比较耐心，打到了最后一秒。一个变形的牛角之后给到跟进的胡金秋。整体来说双方今天的防守强度都不是特别的高，沙特队这边的整体防守强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中国队呢对重点人控制努力在做，但是也没有说控制到这种身体对抗给到很足。所以这场比赛目前比拼的更多是双方的进攻的成功率啊，在进攻过程当中的完成的效果。连续掩护之后撤回来，外线的出手，正面打板没有进，但是王俊杰有篮板，再给到胡明轩三分球啊，还是没有进，应该是一个前场篮板啊，前场球。换下胡明轩，再换上廖三宁。中国队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方的进攻成功率，然后去一传篮板打反击，那段时间效果很好，所以还是要防守强度要加强一些。王俊杰三犯了，这对中国队来说呢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阿杜勒加班今天他的外线进攻做得也不错，同时他也是整个沙特队组织的核心。双方都在做人员的调整，王俊杰上了李月中，中国队继续打一个小阵容，现在的这个阵容还是保持一个三后卫李月中，廖三宁加上庞征林，这是一个相对非常小的一个阵容了。郑永熙外线漂亮，相当坚决，郑永熙目前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三分球是13中6，三场比赛里加起来46%的命中率，也是中国队三分线外命中三分最多的球员。走步了，这个球踩了吧，好球啊！对方选择沉退，这个球庞征林有一点点没想到啊，稍微节奏上乱了一点。对方还是很善于利用身体对抗，利用对抗之后的这种出手来获得一些制造犯规的机会。阿尔穆瓦拉德，这会儿沙特队也在不断的做人员的轮转，上了哈曼侯赛因，这一段时间是沙特队的一个轮转阵容在场上，几个比较主要的进攻点，包括护框最主要的这个阿尔苏韦莱姆，他一休息了，对于中国队的进攻啊，对于挡拆之后对篮筐的冲击，中国队马上变牛角，跟进，这个球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回传球。就中国队一定要把握住这段时间，因为这会儿是沙特队轮转之后护框能力相对要差一些的一个阶段，而且整个的进攻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中国队要抓住这个阶段，

两三年在法拉赫曼，个人进攻能力确实强。拉满十三分了。好球，一个非常大幅度变向的欧洲步，这段时间更要加强对于对方上线的控制，该换就要换，该去补就要补，一定要控制住对方的外线。不错不错，这个球崔永熙行进间的节奏非常好，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了可能三四年前就崔永熙受伤之前他的那种结合球和持球的能力。你看接球之后第一时间做了一个三维鞋的动作，然后马上提前做了一个交叉 crossover， 迅速的完成了在行进间对对方防守人就地的这个过人，然后到低位吸引对方协防夹击之后再把球分出去。刚才对方的这下犯规还是比较狠，能看到回球这个手腕胳膊上一大片红。既然对方把自己的第一高度换下去了，那中国队索性把自己的高度优势进一步的增强。现在上于家豪，这个高度更高了，所以外线的防守人一定要更加积极，防守的强度一定要更高。好球，抓球之后迅速推反击，看崔永熙。这球确实难了点，一打三。不给机会，对，卡住对方外线，绝对不能给机会。有于家豪的高度在场上。李月洲相当勇敢，这样的话沙特队这一段的过渡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又重新把他们比较主要的轮转阵容换回来。阿尔苏维莱姆一回来之后呢，他的整个护框能力会进一步的增强，而且低位的策应能力也会有所提升。篮板球点出来，不错。哎呦，对方刀了一下。

回来之后啊，整个能量还是比较足。中国队现在是一个双高的阵容，搭配上吕月洲、廖三宁和这个胡明轩。防得不错，好球！这个球传的有点大了。篮板球再要住，李月洲快下，这边看胡金秋，已经在努力的要位了。其实，在那一瞬间是有一些错位的机会，上线挡拆之后反掩护，漂亮！廖三宁这一步突破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这种老辣，包括这一年多时间下来之后，在国家队历练得到的这种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点上，李月洲其实需要更多的加强处理球的谨慎程度。他现在有足够的这种自信啊，对于比赛的一些机会把控。但是如何能够处理得更谨慎，完成的质量更高，还需要大赛的历练。对方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因为刚才中国队牛角给到低位，好球，这个高度运用得非常好，牛角之后上下错开打一个高低位。李月洲这个球处理的是比较稳妥的。其实我们对李月洲的这种期望还是很高，因为之前也介绍了李月洲之前更多的是在国家的青年队，包括一些其他比赛当中，因为他升入 CBA 也就是刚刚一个赛季啊，去年刚刚升入 CBA， 但是今年呢就能代表国家队去打这个亚运会，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历练机会。哇，漂亮！我廖三宁这个球啊，真的是我打出了这种绝对的自信和对于比赛的控制力。廖三宁也13分了。刚刚在廖三宁这个球打进之后啊，裁判给了一个2+1，应该是对方的主教练对于这个球有一些异议，然后第一时间跟裁判理论，整个情绪比较激动。但是裁判还是维持了自己之前的这个判罚和认定，同时呢还给了对方教练席一个技术犯规。廖三宁今天13分3个篮板了。应该这个技术犯规给的是暂停时间到之后，对方一直迟迟没有上场啊，在裁判的几次要求之下，人员都没有回到场地。这样的话，这一次其实是一个。

0: 二加二，全部打进之后，中国队现在分差来到了九分。因为距离半场比赛结束还剩两秒钟的时间啊，这几乎是对方的最后一次进攻。这球面对拉克曼，不想让他完成投篮，所以廖三尼呢看到犯规次数还有一次，主动的上前提前去犯规。这样的话，半场比赛结束，48-39，中国队领先达到了九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我们继续是在

现场为您带来男篮的比赛。中国队和沙特队的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战成了48-39，中国队这边呢暂时领先9分。从上半场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队整体的篮板球控制的比较好，27-15，领先对方不少。那这球庞振林利用上线掩护突进来之后，往底角的一次封球出现了失误。沙特这边的抢断比中国队多一个，上半场啊5-4。上半场沙特队这边主要的进攻点还是在他们的5号拉赫曼，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进攻核心。对方呢，上半场的三分球是14中5，这个拉赫曼是中了3个，7中3。另外呢，贾巴尔6号是4中2，把这两个点控制住，对于中队来说，基本上就能把对方的外线卡住。陈永熙绕过啊，这个球空间出来了，但是对方的手感没有能够继续保持住，下半这球没能投进，低位的一个错位进攻。这是锋线去打中国队的后卫线，用背切掩护之后出现了一次错位。庞振林撤出来，又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反抢回来，哎，崔永熙再来，好球！哦，今天崔永熙这个三分球是真棒啊！到目前为止，中国队三分球9中3，3次三分球的命中全部来自于崔永熙。崔永熙三分球现在是4中3，其他的位置上中国队都没有能够投进三分。中球，好的，比赛继续进行。回传球要出失误，这边李月洲抢到之后打反击，胡明轩，好球！这球胡明轩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顽强将球投出啊，虽然没有能够碰到框，但是廖三宁的反击跟进啊，很好的把这个二次进攻完成了。协防来的还是比较快，但是下线形成了一个局部的2打1。阿尔苏韦莱姆呢，他的进攻端今天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强势，但是他的牵制力还是比较强的，对于中国队的5号位，形成比较强的牵制。对方开始上身体，给到底角机会，约中没有能打进。来看前场篮板，对方要到之后推反击。加班速度还是比较快，还是要小心啊，对方一浪快似一浪的反击，这个浪潮来的还是很快啊，中国队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进攻成功率，避免出现失误啊。上王俊杰，王俊杰此前因为身背3次犯规，今天的上场时间呢受到了比较多的限制。应该更多的是对李月洲这个位置在防守端的一些这种提醒。好球，廖三宁又一记三分。廖三宁目前已经20分了，这场比赛2分球10中7，3分球2中1，整体是
12中8的投篮命中率。

不错，南门球要到之后直接推反击，廖三宁前场四打四给过来，王俊杰出手三分球，哇，两个人抢到了一团啊，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都非常有信念感，拼得很凶。要小心拉赫曼的无球跑动。这球框上颠了两下之后颠进了篮筐，这也是加巴尔的第三个三分球本场比赛。王俊杰要位时候的进攻犯规，这样的话王俊杰今天身背四次犯规了。下王俊杰上胡金秋，直接传到前场，陈永熙，这下还是有一点点危险。对方在横向移动的时候跟崔永熙对了一下脚，对崔永熙这个脚踝的稳定性还是带来了一点隐患，所以郭指导也是马上把崔永熙换下去，其实是做一个这种身体上的调整和一个这种稳定。单挡之后廖三宁再出手，这球没能续上。又回到六分的分差，这个沙特队的这种得分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而且打得也很顽强。这球打得略微执着了一点，还是要看防守，要防下来。假的手递手第二次给到拉赫曼，这下才是真的。外线的投射没有进，阿尔苏韦莱姆想从外线直接投啊，漂亮！中国队这次反击抓得非常好，从篮板球到一传到快速的反击，于家豪直接完成了封盖，两个人上去夹击，被对方把这个球又给抢下来了。这球于家豪不应该把球拿下来，应该高举过头，封盖非常好，球权争夺也非常好。中国队一传接应的稍慢了一点，中队这边要做大范围的人员调整，悄不悄把于家豪换下。在之前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悄不悄在时隔一个多月之后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时候啊，有两场比赛非常的惊艳，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多的这种惊喜。看一看悄不悄今天上半场一直没有获得出场的时间和机会，因为王俊杰受犯规的困扰，那现在悄不悄有更多的时间，看一看他的表现怎么样。另外庞征林已经坐在换人席上，应该是这个球罚中换人。这样呢罚中之后廖三宁换下上了庞征林，那现在是焦不乔和胡金秋两个人做四五号位的配搭。

在后卫线上呢是庞征林加李月洲，锋线上还是崔永熙。达夫曼今天进攻状态依旧非常的火热，目前为止拉赫曼已经17分了，给到焦步乔，庞征林再做二次掩护，低位换防之后形成了错位，下线的转身，两个人中间想要挤过的时候没有能打成，对方防守防的还是比较坚韧，大范围转移，好防。这几次机会其实都不错，但是挡拆之后对方没有选择协防或者没有选择换防，更多的是沉退，那给了中国队投篮的机会，只可惜我们的命中率稍微低了一点。这球有点神仙球啊，拉赫曼有点不讲理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对手，9中4的两分球和10中4的3分，对于这个点中国队一定要控制住。二次进攻又被对方切掉，这会儿中国队稍微有点跟着对方的节奏走，还是像上半场一样，就是尽管对手的进攻有一些神仙球，有一些不讲理的这种投篮，但是中国队自己不能急。再次把廖三宁换上，把庞征林换下。又中一记三分，这下比分追平了，中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8中4的三分球啊，对方两个人18中8，加巴尔和拉赫曼这两个点的外线投射确实我们必须要限制住，一定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就是拉赫曼和加巴尔。整个沙特队的三分球外线命中了8个，全部来自于这两个人。胡金秋外线想投一个没有能打进，如何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如何防住这两个重点人，这是目前中国队的重中之重。打到第三节之后，对方打了一个21比12，把9分的分差抹平了。其实对方这段时间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投抢，掩护之后给加巴尔和拉赫曼创造机会投，然后其他点去抢。进攻犯规吗？推人犯规，还是给了防守犯规。这样的话拉赫曼这一点有点打疯了，面对李月洲，其实这下拉赫曼手有一个搂人的动作，但是李月洲毕竟才打了一年 CBA， 这种国家队的国际大赛经验相对来说还是浅一些。不要慌啊！这时候对于李月洲来说呢，还是要有自信，要敢处理球。目前用焦步乔用的比较多，因为于家豪在对方外线投的比较凶的情况下，一旦挡拆之后他这个点防不出去，所以用焦步乔脚步快能够防得更大，
给到低位胡金秋，好球。

0: 漂亮。
1: 对，一个球一个球稳稳的去打，然后利用胡金秋和焦步桥两个人脚步快，挡拆之后能够快速的去做延误，能够封堵对方的投篮，去限制对方的进攻成功率。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63-62，沙特队完成了反超。这一节24-14，沙特队单节赢下了10分。我们先来看比赛。这边分数还是63-62。第四节一上来之后，王俊杰回到场上。今天四犯的王俊杰早早三犯，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上场打。然后第三节上场刚打了没多久，第一次要位就被吹了进攻犯规。李月洲大胆处理球，对，好球，对，要大胆处理球。第四节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出现失误。第三节一上来我们出现两次失误，被对方抓住机会有反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避免出现失误，然后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尤其现在于家豪在场上，对方打一五挡拆之后，怎么去控制对方的出手，还是高位持球。中国队现在占了一个2-3联防啊，守区域防守。那这样的区域防守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哇，崔永熙也是够拼的，这球直接撞到了广告牌上。这次球权过后，中国队换回了丁人，防得不错。王俊杰持球攻，前场的3-3，对方下手真的很快。今天中国队有四次反击，都是被对方直接切掉破坏掉。所以对中国队的这帮小伙子来说呢，有些球的处理啊，要整个谨慎性、专注度要更高。进攻犯规，这个球架了胳膊肘的转身往后拐了一下，所以给了阿尔苏维莱姆一个进攻犯规。就这儿架胳膊肘往后拐的这一下，中国队其实今天自己的这种快攻反击有3-4次啊，三线反击的时候可以多传一下或者处理得更好一点。有几次机会不应该错失，这都是细节啊，分数都是这么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中国队站了牛角，挡完之后廖三宁再给回到于家豪，想做手递手的包切，这边对方防得非常紧。于家豪也是随机应变啊，看到中国队这个包切跑不出来了，所以自己持球攻了一个，在后撤步投篮的时候造成了二位苏莱姆的犯规。

0: 上胡金秋，同样也是罚中换人。胡金秋加王俊杰的这个内线的搭配，在对方挡拆之后的换防，包括补外线，能够做得更充分一些。对方的背切背掩护做得非常多，交叉掩护中，中国队的一个换防。这球对方的进攻打的是比较复杂的，整个线路三条线路同时做空切。比赛廖三宁真的在很多危机关头，很多关键时刻完成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投篮。每每当中国队陷入困境和对方打得非常焦灼的时候，廖三宁挺身而出，能够完成很多不可思议的神仙球。又是一个二加一打成之后，中国队现在暂时领先着六分。廖三宁这场比赛已经25分了。还是五号位提上来做高位的策应，中国队不给机会。这球阿尔苏维莱姆打的也非常的强硬。要挡拆，崔永熙挡完之后外线的出手，今天崔永熙在这样的进攻当中成功率还是很高。对，这个球拉克曼能力也很强，很快又追到差两分，跑投对方从框上扇出来，中国队内线的这种内传内的一些传接配合呀，从锋线这个位置的处理球和后卫线比而言呢，还是没有后卫线传的那么舒服。稍微稳一稳，控制一下节奏。
1: Abdul Jabbar, one more shot.

漂亮，又是廖三宁单挡之后的突破非常的犀利，篮板球二次进攻，一位还在找机会，对方好球，胡金秋防得不错，第二发没有能罚进啊，篮板球还是被对方抢到，三分的分差，这比分打得非常焦灼，很像去年亚洲杯时候的那种状态。最后的关键时刻，中国队其实最重要的是看防守，现在于家豪在高位防的位置也非常高，中国队对这两个重点人的防守啊，拉赫曼强行出手，篮板球点出来之后中国队拿到，岳州推反击前场的好球，漂亮，前场的四打三，这个球处理的就非常的合理，通过两个后卫点周转了之后给到了快速下插跟进的于家豪，这个二加一打得极其提气，于家豪13分8篮板，这场比赛加罚命中之后6分的分差，还是和刚才一样，重点就是防这几个关键的人，防拉赫曼，防阿尔马瓦尼，防5号，防6号，防对方的外线投射，防挡拆之后的对方的一些外线处理球，阿尔苏维莱曼啊，阿尔苏维莱姆这个球投的也是比较果决的。漂亮！中国队的后卫不断利用挡拆之后去冲击对方的篮筐。廖三宁，这个胡明轩。每一个位置在挡拆之后都在去冲击着对方的篮筐，去造杀伤，去打二加一。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这个球裁判给了进攻犯规，中国队上线关门的脚步非常快，

速度来的也非常好。啊，拉赫曼在转身的时候，辅助手往后搂的这一把打到了

还有三分半的时间，把于家豪换下，把胡金秋再换上。于家豪这段时间任务完成的相当不错啊，无论是反击过程当中的这种跟进，还是中队外线投射挡拆之后的进攻篮板和二次进攻。挡拆延误，中国队这一节也犯满了四次，现在双方应该都是再犯规就要上罚球线。进入到最后三分半的时间，每一次球都非常的关键。这会儿又是加班，对方这几个外线的点能力确实都非常强。关键时刻啊，不能出现这种失误。郭尔岛也是在提醒后一线的球员。对于年轻的李约洲来说，确实大赛的经验少啊，处理球的稳定性和谨慎程度还是有差距。不错，延误之后再换回来，防住了篮板球啊！这球胡金秋不容易啊，在下线对于篮板球的保护，一个人要抢两三个人，还有两分半的时间，五分的分差。这球每一次进攻回合都很关键。洪轩走戈塔特，关键时刻。中国队要上王俊杰啊，下了李月洲。这个球进攻犯规了。这个球绝对是一个进攻犯规。尽管阿尔马瓦尼非常的激动啊，但是这个掩护确实是在移动过程当中，而且是给足了力量，是一个有向前移动的撞击中国队防守球员的动作。这样的话，沙特队又吃到了一个技术犯规。来看廖三宁上罚球线，这侧的篮筐似乎从下半场开始啊，中国队投的并不是特别顺。还是五分的分差，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对方的防守逼得很靠上，身体对抗给的也很足。中国队走西班牙，好球！洪轩突进来之后，内传内，胡金秋把球打进，而且造成了对方的犯规，又是一个二加一的机会。

0: Fourth personal。现在公司的球员哟，面前一个。OK， 上がりました。
1: 这届比赛呢，中国队把沙特队的得分到目前为止控制在只有12分，在防守端啊，中国队对对方的控制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会儿上了阿尔萨格，阿尔萨格这场比赛上场的时间也很短。应该之前一直没有上场，也是因为后卫线上出现了一些人员的缺失。上于家豪，于家豪和王俊杰的配搭。对方在低位做了一个三人之间的掩护，给阿尔苏维莱姆创造了一个接球直接攻框的机会。20分10个篮板，又是一场两双，确实也是整个沙特队内线的核心支柱。篮板球，两个人夹击，这个球被夹得比较深，对方防守的攻击性还是很强。争球之后呢，球权还在沙特队手里。下线的绕前，现在中队对于对方上线挡拆之后防的位置比较大，所以呢内线这边还是出现了一些缺失，被对方把中队五号位调出去之后啊，在内线的这种内传内突进来之后的分球几次都打成了。阿尔巴加维奥萨马看来这个抽筋拉伤这一下非常的严重啊！进来之后，哎呦，传球的这一下自己就知道后群的这个拉伤非常的严重。我们还是期待啊，这个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到伤病的困扰。这比赛打得极其激烈啊，像极了去年的亚洲杯。罚球没有罚中啊，依旧是5分的分差。中国队的这次进攻至关重要，

阿尔萨格在防廖三宁，扑进来，抛投打进，漂亮！关键球啊，廖三宁再次在关键时刻完成了一次极其出色的投篮。三十分的廖三宁，几次在中国队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球交到底角，阿尔萨格扑进来，抛投没有进。哇，阿尔苏韦莱姆这场比赛有数次非常好的低位的进攻，成功率相当高，但是这次近在咫尺的投篮也是因为体能消耗太严重了没有能打进。中国队在消耗时间，好球，崔永熙投进之后还有27.4秒，中国队目前领先9分。来看最后的27秒，中国队防外线，拉赫曼绝对是对方投篮的重点，防出来三分球没有能投进，再来篮板球要到，还有10秒钟。廖三宁把球推进到前场之后，对方把球破坏出界，还有最后的3.1秒，中国队领先9分。这场比赛没有任何的问题，中国队将会挺进4强。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啊，最终中国队87-78赢下了这场关键的1/4决赛，从而挺进4强。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

三朵金花，谭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中国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雯燕、王柳毅和王千毅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道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上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必做难度腿上。这套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运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这样一种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拖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

0: 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啊，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男子85公斤级举重项目。首先进行的是抓举，第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谢孟恩，他的开靶重量是150公斤。今天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两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你好。
1: 大家好。
0: 谢孟恩之前的去年参加亚洲锦标赛，当时抓举的成绩是160公斤。他当时是体重90.36公斤。现在等于是降体重参赛，85公斤对于一个从一年的时间里降5公斤体重的运动员来讲，对成绩上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对，他对降体重的话，他还是有一个体能的消耗。
0: 嗯。
1: 而且如果是说你练得不太扎实的话，你的核心也会没有那么稳定。
0: 这个国际举重联会呢，从今年8月1号开始实行新的体重级别标准，这也给很多运动员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有些运动员不得不去做一些选择。
1: 对，
0: 有的为了保力量，他可能要增体重，然后去往上一个级别去冲。但是有的呢，可能觉得上一级别竞争压力太大，他可能要选择降一点体重去参加下一个级别的比赛。其实我们日常看到的举重运动员，他们的身材个顶个都是非常棒的，体脂率很低，日常有喜欢健身的朋友都会追求这个体脂率的这个数字。其实举重运动员体脂率非常非常低的，
1: 对，
0: 所以想降体重很难。
1: 对，
0: 日本选手东乐应今天的抓举开靶153公斤。轻松啊，
1: 带的还是很连贯的。有时候说像我们加，像我们举这么轻松可以直接加5公斤。
0: 谢孟恩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到154公斤，

0: 这一把他的用手过多了，然后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他的掌体也没有长出来，根本就高度不够。
1: 走啊，一定要做出来呀、啊，要不然真的是用手薅的话，其实很难薅上去。大家都以为我们练举重的都是很有劲啊，靠力量举板举上去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靠我们的技术动作。嗯，其实举重也是很需要一个技术的一个项目。
2: 特别是抓举。
0: 对。
1: 它没有调整的时间。
0: 啊，对，就是它的。
1: 要做的要比较连贯，然后爆发力，特别是爆发力的一个项目。而且举重不一定都是说这个矮矮的、小小的，其实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级别来选材的。
0: 对。像今天、明天啊，我们将接连看到中大级别的运动员出场。
1: 对，他们就比较高大了，因为我们像我们小级别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 体重到这里，
0: 我们就会选择小级别。嗯，不是说，哎，不是说是把是这个概念把我们压矮呀、压的什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对，
0: 这都是这么多年以来的误解。
1: 对， 有些大级别的选手怎么压也是2米以上的。<笑>
0: 对，其实我们举重，如果你没事多去练一下肩下伸啊，其实对我们这个。 这个骨质疏松其实是有帮助的。
1: 对，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去测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其实我们举重不需要测。
1: 骨密度，骨密度。
0: 对，骨密度，其实对，你不可能说我有骨质疏松的话，我每天还能举那么多，那不然骨头不都咔啦咔啦碎碎响。
1: 对。谢孟恩的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54公斤。

0: 哎呦，太可惜了。
1: 对，他其实都已经快能支柱了，但是他太着急的起来，而且在起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收紧的。
0: 嗯，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举起来的快举起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稳定，要不要着急。
0: 嗯，
1: 因为他在起当中他还是想要推一下那种感觉。
0: 这样谢蒙恩的抓举成绩是150公斤，

0: 航空选手金成民抓举的开靶重量155公斤。稳住！
1: 他在抢，对，他在抢人的过程当中，他那个手臂还是那个肘关节还是有一点点，犯规动作。
0: 就重心不太稳的时候啊，急于起身。
1: 对对对。
0: 左手臂的支撑也有问题。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带的不够好的时候，他就想去抢赢，因为他就觉得他其实他自己已经感受到我带的其实没有那么到位，所以我得去赶紧去把他抢回来，所以他就往前去跑去抢赢，所以这个在抢赢的过程当中就更加的考验我们的支撑能力。
0: 对，

0: 没问题。
1: 他的个把带的就稍微好一点。
0: 动作做的其实不是很干脆，
1: 对对，
0: 但是比上一把已经是坚决多了。
1: 对，因为他的发力点太低了。
0: 嗯。日本选手东乐应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57公斤。

0: 起灵还是轻松的，但是他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他那个提肘没有做出来，就想着往上，但是他的高度也确实确实是进肩还是有点没进好，
1: 嗯，
0: 他有点甩上去的，
1: 嗯。由于伊朗选手贾瓦迪把开把重量加到158，所以现在日本选手东来应需要连续试举。贾瓦迪之前报名的时候抓举开把是157。

钟令的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57公斤，

0: 他的能力是有的，他的这一把的发力他是做出来的，他的那个转体。
1: 这样，钟乐应的抓举成绩是157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伊朗的选手贾瓦迪，贾瓦迪的开把重量158公斤。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3，这样的话，朝鲜选手卢光烈将要出场，他的抓举开把160公斤。

0: 哎呦，
1: 也是跳啊，
0: 这扇子有力啊，这真有劲，这扇子感觉真有劲。应该来说，他的第一开把四局还是有点紧。
1: 嗯，卢光烈之前的抓举170公斤的最好成绩，但其实他的更强项还是挺举。他的挺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他当时参加的是88公斤级的比赛，挺举单项215，夺得了金牌，而且创造了当时的88公斤级的挺举世界纪录。韩国选手金成民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0公斤。
0: 哎呦，
1: 嗯，
0: 他这个是完全高度都没有了。
1: 嗯，这样金成民的抓举成绩是155公斤。
0: 这个支撑的时候，屁股还往后坐一下。
1: 本来原定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下一把要出场，但是临时也是加了1公斤，这样把中国选手陈顺男顶到了前面。陈顺男的抓举开把163。

0: 顶住，哎呀，还是太紧了呀。手臂放松一点，贴身一点，他这个确实。现在，
1: 伊朗选手贾瓦迪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63公斤。
0: 确确实实这个动作都没有做出来呀，他这个也是手臂用太多了。
1: 陈顺男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还是163公斤。这位2005年8月24日出生的运动员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0: 走，顶住，
1: 撑稳。
0: 哎呀，总是你那个支撑的那种那个位置差一点点，总是你的支撑的位置。
1: 高度感觉好像差一点。
0: 对对对，因为他在起迎过程当中，他的那个上半身他没有去敢去贴进去。
1: 嗯。现在看看要不要。如果不加的话，163要连续试举，看来是要连续试举了，不加了。不要想太多啊！最后一次试举，163公斤。
0: 对，最后一次试举，他必须要放开自己了。狠一点，顶住！
1: 好的，哎、漂亮。
0: 对，对，他的能力其实还是有的，可能就是确实是紧张了。
1: 就是最后这一把，你看出狠劲儿了。
0: 对，
1: 嗯。他的眼神啊表情啊都跟之前两把都不一样了。
0: 对，因为他必须得很啊。
1: 虽然这个抓举成绩可能没有达到赛前的预期，但是毕竟是有成绩，后面的挺举还可以再拼一下。
0: 对，这
1: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出场，开把重量164公斤。比尔季耶夫。
0: 也是动作没有做出来，

0: 对于动作的感觉跟体能在后场活动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嗯嗯，
0: 所以教练也看出来了，他自己可能也跟教练说了商量好了，就是可以去往把开把提高一点，
2: 就一般来说提高个两三公斤不少见啊，但是提高五公斤确实不多见，
0: 嗯，
2: 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比尔基耶夫将要连续试举164，现在从抓举的形式来看，比尔基耶夫、哈萨克斯坦选手丘尔金和朝鲜选手卢光烈三个人的成绩是靠前的，当然得看比尔基耶夫这把能不能起164，这个重量对他来讲，既然是开把重量应该问题不大，
1: 嗯，

0: 哎，
1: 他真的就是全险靠手跟扇子去薅起来，其实很难的。
0: 属于是技术环节没有处理好。
1: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很危险。对，
0: 教练唤醒队员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对，
0: 加瓦迪，阿里阿巴迪，第三次试举，164公斤。

0: 今天前面已经出场的队员成功率其实不高。
1: 对，
0: 这样贾瓦迪的抓举成绩是158公斤。比尔基耶夫的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64公斤。这样就没有成绩了。
1: 对，他这个技术确实是要回去好好练习一下，技术太糙了。

1994年9月1号出生的比尔基耶夫。那么这次亚运会的举重比赛就没有总成绩了。接下来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阿里克谢·丘尔金将要出场，他的抓举开把重量是165。赛前报的时候报的是160公斤开把，看来他今天的个人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邱尔金，邱尔金之前参赛的个人最好成绩抓举是164，今天开把就开165。

0: 他这个发力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果断的，说明他今天的体力确实不错。他今天开把加高了5公斤。
1: 朝鲜选手卢光烈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65公斤。现在在抓举部分只剩下这两位选手了。
0: 轻松，但是他的支撑能力还是很强。
1: 嗯，下一把看加重啊，目前的亚洲标准男子85公斤级抓举是169，亚运会标准是167，世界纪录呢是今年的9月1号埃及选手阿布德尔拉赫曼创造的172公斤。哈萨克斯坦选手丘尔金的第二次试举，重量加到170公斤。卢光烈看第三把要多少，目前暂时是168。不改了，就是168。

0: 卢光烈的第三次试举，168公斤。
1: 确实是连续四局对于体能的消耗有点大，而且他的这一个技术动作的话的支撑就没有那么感了。
0: 像卢光烈的抓举成绩

就是165公斤。哈萨克斯坦选手阿里克谢·丘尔金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的是17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创造新的亚洲纪录。亚运会标准167，亚洲纪录是亚洲标准是169。

0: 一步到位啊，动作很漂亮。
1: 这把比上一把轻松一点。
0: 新的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170公斤，哈萨克斯坦选手丘尔金，非常漂亮的一举啊。这局比上一把还要好，
1: 对，还轻松一些，他的整个身体更贴身了。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抓举，其实开把第一把其实是我们最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把关乎着后面怎么去举顺它。
0: 现在也是自信满满，现在他对于第二名卢光烈已经建立了5公斤的领先优势了。
1: 对，
0: 中国选手陈顺南呢，163公斤排在抓举第三。邱尔金今天的不断再去完成自我突破，第三把要173，如果成功的话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按照他今天的这个比赛状态，如果体能上没有问题的话，他如果这把成功，也很有可能在后面破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状态看的是真好，今天。
1: 他的放松，第二把比第一把他的状态要轻松一些。
0: 邱尔金加油！

哇，厉害厉害厉害，太了不起了，新的世界纪录，男子举重85公斤级新的世界纪录，抓举173公斤，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阿里克谢·丘尔金，三次试举三次成功，相当出色的发挥，而且他对第二名朝鲜选手卢光烈建立了8公斤的领先优势。中国选手陈顺南163公斤排在抓举的第三位。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挺举的争夺。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赛的第一组，选手陈明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明杰进攻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明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玉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玉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玉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玉杰的成绩11秒41。

0: 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宇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儿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宇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
3: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0: 这项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宇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4: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宇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0: 在呢，在呢。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欣赏本届亚运会男子85公斤级举重挺举部分的比拼。首先登场的，这是来自中国台北的谢孟恩。他的开靶重量啊，从赛前报的190，临时调到了187。
1: 可能他的今天的状态一般吧，然后教练考虑到让他有更高的成功率，所以他把开靶重量降低了。
0: 嗯，
1: 因为他的抓举也就只成功了150的一个开靶成绩。
0: 对，后面两次挑战154都没有成功。按照现行的现有的这个挺举开靶，应该他还是得连续试举。
1: 嗯，
0: 离他最近的是日本选手东乐应的195。谢孟恩第二把如果加重，无论如何也不会加8公斤的。可能加到193、192就差不多了啊。哦，190。
1: 嗯。
0: 我刚才看他举这187也不轻松。
1: 对，教练，这他的对于他来说应该加的还是比较稳的，想要他在这个挺举的比赛部分，想要他稳稳的把这个成功率给他发挥出来吧。
0: 嗯。嗯，就是对于一届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而言呢，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实力去冲击领奖台的位置。
1: 对。
0: 那么对于那些冲击领奖台无望的队员，可能呢他们的目标就是突破自我。
1: 对，把他们训练的水平能发挥出来就已经很棒了。
0: 嗯。
1: 然后如果是说在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能超发挥突破自己的训练的极限，
0: 嗯，
1: 那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是个很开心，
0: 很大的收获，
1: 很大的收获。
0: 啊，
1: 对。
0: 所有的运动员都是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建立信心。
1: 对。
0: 第二把加到192。不错啊。
1: 对，就是其实他的这一把比他的上一把要更放得开一点。
0: 嗯，
1: 对。
0: 从这第二把的状态来看，倒是有可能第三把会加到195或者以上啊。
1: 对。
0: 如果他加到195呢，那么接下来出场呢就是日本选手东乐应。东乐应的开靶重量是195。
1: 就是我们每一把试举，他有两次改重量的机会。
0: 嗯。
1: 然后他是连续试举的话，教练员也会去利用这个改重量的时间，让他多休息，多喘口气。
0: 对。
1: 对于他的一个体能的恢复，对于他下一把试举是有帮助的。
0: 嗯。194。

0: 196啊。
1: 对，
0: 果然这样的话，下面出场的是日本选手东乐应，他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95公斤，东乐应的抓举成绩是157。

0: 不错啊。
1: 对，它是以一个下蹲挺完成这个啊上挺的部分的。
0: 由于前面在抓举部分比尔基耶夫三把都没有成功，所以呢他也就在挺举比赛也就不参加了。这样的话挺举其实就七个人在争夺。
1: 对，因为综合运动会他的总成绩他只算总成绩的排名，所以他的挺举可能再去挺也意义不大了。
0: 嗯，长影韩国选手金成民，韩国选手金成民的抓挺举开把是196，他的抓举成绩是155。
1: 哦，
0: 三盏红灯。
1: 嗯，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应该也就是那个肘出现了犯规的动作。
0: 嗯。他赛前报名啊，这个挺举开把是200，临时往下调了4公斤。可能他个人今天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1: 对，因为他的抓举也是只成功了一把，在第二把155才成功的。
0: 韩国选手金成民第二次试举196公斤。没有
1: 他的支撑在翻腿，他的下肢其实不稳的，他有你看那个后脚都是打滑的，你看。

金孟恩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96公斤。

0: 哎呀，这个发令完全是靠砸的，而且确实接灵全松了。
1: 真是非常的疲惫啊。
0: 嗯。
1: 确实尽力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最终的成绩呢，就是挺举192，总成绩342公斤。我们的腿应该是不太舒服。
0: 嗯，他可能也是在挑战自己平时训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重量，也有可能是说他想在这次比赛当中他想有一个更好的超发挥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在
1: 韩国选手金成民第三次试举，重量仍然是196公斤，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最后一次试举。加油！这个翻战看上去还是比较吃力的，挺住，哎，好的。
0: 他的这一把的上挺的上送，他的高度跟分腿的速度都果断一些了。
1: 嗯，这样金成民完赛，他的挺举成绩是196公斤，总成绩351公斤。
0: 对，他最后一举还是扛住了压力。
1: 伊朗选手加瓦迪挺举开把200公斤，

不错。丘尔金现在把开瓦的重量往上调了一公斤，调到201。日本选手东野硬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202公斤。丘尔金在前面的抓举部分表现的非常的精彩，173公斤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他打破了埃及选手阿卜德尔拉赫曼在今年9月1号刚刚创造的172公斤。

0: 嗯，反正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嗯，
0: 哦，挺住，
1: 嗯，
0: 腰不能松啊。好的，
1: 他的上肢背部力量还是很强的，
0: 嗯，
1: 而且他在发年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有的。
0: 新的亚洲纪录总成绩374，同时也是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纪录。日本选手东乐应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的是202公斤。

0: 哇，轻松啊！
1: 它的下蹲起来是比较轻松，蹲下去的时候过程是比较丝滑。
0: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顺南，他的挺举开把重量是203公斤。陈顺南的抓举最终成绩是163公斤。按照今天比赛当中各位选手的发挥的趋势来看，208公斤的挺举单项的这个世界标准极有可能会被打破。
1: 嗯，
0: 就看是哪一位选手先打破啊，以及最终这个成绩会定格在多少。陈顺南的第一次试举203公斤，加油！
1: 走！不要着急，顶住，顶住，顶住！
0: 好的，漂亮。
1: 嗯。
0: 啊，这个开把比抓举前面要顺多了啊。
1: 对，他的挺举的这一把比抓举要放开的多。
0: 嗯。
1: 而且他的抓举，他其实由于他没有发挥好，只成功了他的一个开把的重量的话，他的挺举就更要稳扎稳打。
0: 嗯。现在日本选手东雷应的第三把加重到205公斤，陈顺南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还没有出来，如果要是也在205以上，应该是在205以上啊，果然加到208，那么是朝鲜选手将要出场。卢光烈205公斤开把。卢光烈前面的抓举成绩是165公斤。

0: 错。
1: 哦，
0: 嗯，
1: 确实，对，确实这个朝鲜队员他们的上挺的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0: 嗯，这是挺举的新的亚运会记录。之前的标准是202公斤。朝鲜选手普遍啊，这个挺举非常强，尤其是上挺这个单项技术相当成熟。哈萨克斯坦选手丘尔金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205公斤。好的，漂亮。
1: 他的这一把比他的第一把挺的要好一点。
0: 嗯，
1: 他的翻铃，他的其实他那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0: 嗯，新的世界纪录总成绩378，新的亚洲纪录总成绩，以及新的亚运会纪录的总成绩。日本选手东乐应的第三次试举，重量要的是206公斤。
1: 他的腿力还是相当强的，但是他在支撑起灵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太急了，往前支撑走了。
0: 嗯，这样，东乐应的挺举成绩是202公斤，总成绩是359公斤。
1: 对，他的这个重量其实应该是能举起来的，只是因为由于他在上挺支撑的过程当中太想起来，太着急了。
0: 嗯。没有调整好。
1: 对对对。
0: 东乐应也很年轻，2005年6月17日出生，21岁啊，未来还是有进步的空间。我们来看看中国选手陈顺南。陈顺南的这一把第二次试举，重量是208公斤。这是一个平世界标准的重量。
1: 哦，去，别急，顶住，顶住，
0: 起，好的，漂亮。新的亚运会记录，
1: 确实这个挺举就比较抓，比较稳得多了，也更放得开了。
0: 208公斤单项的挺举新的亚运会记录。

0: 贾瓦迪的第二次试举，本来重量要的是210公斤，但是等于他从200直接跳到210，现在往回调了1公斤，209。如果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啊！209公斤。
1: 对。
0: 差一点啊，差一点。
1: 对，
0: 最后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呢？
1: 他其实他的气息还是在没有完全调整好的情况下，然后他的上送其实高度也有，就是他在去抢，他在抢铃过程当中他的支撑的能力差了点，他在前，他的上身在前面，他的核心在后面。
0: 嗯嗯嗯嗯。哈萨克斯坦选手丘尔金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209公斤。

0: 哎呀，差一点啊，差一点，太可惜了。
1: 对，确实是，但是他的这一把的发令感觉也蛮轻的，就是他的上送的高度没那么够了。
0: 对，即便如此，他仍然是378公斤的总成绩。
1: 对，
0: 这成绩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1: 对，他的378公斤的总成绩也打破了这个世界标准377，他破了总成绩记录1公斤。
0: 但是现在比赛还在继续啊，最终的金牌仍然有悬念。钟选手陈顺南第三次试举，重量要的是211公斤。

现在朝鲜选手卢光烈还剩两次试举的机会。我们看他从第一把到第二把加了9公斤，当然这是暂时的一个数据啊。世界纪录211公斤。

0: 这样的话，陈春南的总成绩来到374公斤。这是一个坐三望二的一个成绩，因为现在卢光烈还剩两次试举的机会，他的这一把试举加的重量加的比较多，加了9公斤啊，从205直接涨到214。之前按照资料显示，卢光烈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曾经挺起过218公斤的成绩重量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成绩。214如果起的话，将是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左手臂有屈伸啊，有一盏红灯，仲裁亮了黄旗。现在这个成绩还没有最终确认。按照举重比赛的规则呢，三位执法裁判当中只要有两盏白灯，这个成绩就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五位仲裁要提出异议，举旗回看，甚至最后驳回这个执裁裁判的判决，也是成绩无效的。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两盏白灯，一盏红灯，仲裁席现在给出了一个成绩无效的手势，因为左手臂有屈伸，所以卢光烈刚才这一个成绩没有成功，不会被记录到新的世界纪录当中。但是从刚才他这一举的情况来看啊，他确实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啊。卢光烈呢，以及他的教练团队估计想的是毕其功于一役，就这第二次试举这一把，既能拿金牌，也能破纪录。
1: 对，
0: 事实证明，其实也是确实差了那么一点点，有这个可能性啊。
1: 嗯，
0: 看看他第三把，仍然是214。如果成功的话，总成绩将会冲到379。

0: 成功了，
1: 这个支撑、哦、这个支撑能力
0: 太了不起了，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亚运会金牌，卢光烈最后一举逆转取胜，
1: 这个支撑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啊。
0: 哇，这是前面表现相当神勇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裘尔金，379公斤力压378公斤的总成绩，夺取亚运会男子85公斤级的金牌。现在还剩一个伊朗选手贾瓦迪，贾瓦迪第三把要217，第二把209没有起，理论上还有机会取胜，理论上，所以他这个跳加加的有点太多了，
1: 对，所以这就说明他的挺举是非常强的强项。
0: 对，关键前面他第一把200，第二把直接209，第三把217，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反正是不太现实，第二把没起嘛，209没起嘛。

0: 379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了男子85公斤级金牌。哈萨克斯坦选手邱尔金378公斤的总成绩获得银牌，中国选手陈顺南374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了铜牌。与此同时，朝鲜选手卢光烈还创造了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两项世界纪录。哈萨克斯坦选手邱尔金创造了新的抓举世界纪录。这场比赛确实是含金量十足的一场比赛。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志慧指导的精彩评述。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午10分男子95公斤级的比赛再见。
1: 再见。

0: 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文艳、王友义和王千亿三对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妍和林彦君。首先将要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林彦君跟徐慧妍，主题是月影战士。这道节目实际上在最一开始拿到国际赛场来用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国际裁判员高度的认可和褒奖，相当的适合两位运动员。林彦君跟徐艳涵在今天整个节目的申报难度也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39.2。这个难度的组成呢，实际上主要是体现在了开场的一大长串的 B 座难度腿上。这道节目的风格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整个配乐的节奏非常的欢快奔放，运动感十足。运动员在整个表演的时候一直是体现出功夫熊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主题，充满着江湖的侠气、义气和潇洒帅气的风格。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39.2全部拿到了。这样今天的得分317.5108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打分。这样对于紧跟着出场的日本队就会形成一些压力。
1: 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开始配合双人，然后经过了一年的那个磨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比之前要更同步一些，更默契一些。然后我也期待着自由自选的决赛，我们可以发挥得更好。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种心情。能够登上亚运会的赛场，然后为我们国家出战，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2: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一号技巧，脱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都是贯穿其中，稍微有一点点

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有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徐慧妍和林彦君就成为了第四队为中国队在亚运赛场上获得双人冠军荣誉的组合，我们也期待连胜的名单可以长一些，更长一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迎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啊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三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平。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你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剑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1: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0: 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两剑。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一剑。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啊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啊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啊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啊，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啊，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一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啊。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啊，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剑是互中，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互中，近身。这一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非常清晰地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中。单局比赛，唐君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剑。双方第八局，哇，这一剑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啊，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剑，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九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直刺，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啊，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前点一剑，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

0: 现在44-28，中国队拿到赛点，这一线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1: 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
2: 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3: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家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这个单项的亚洲纪录是中国选手李雪梅在1997年上海创造的22秒01，赛后纪录呢是达莎在泰国曼谷创造的22秒48，一共是8位运动员。第九道，这是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今年的发挥也是非常出色，100米呢跑进了决赛当中。第八道是越南选手黎世锦秀，这是越南女子2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七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卫冕冠军，同时今年的亚洲女子200米最好成绩创造者，22秒78。第六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今年亚运会新科的女子100米冠军，她在不断的刷新着自己的 PB。 第五道的是印度选手巴达拉哈里塔，她也是印度的全国冠军。第四道的是日本选手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今年的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同时日本全国锦标赛冠军。他除了200米之外呢，也会去参与日本女子4×400米的接力队。第三道是印度选手博兰，赛季最好成绩也是个人最佳的23秒33，相比其他选手呢缺乏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是巴林的名将奥迪翁，奥迪翁是出生在尼日利亚，上一届比赛呢在杭州收获了第3名，当然他最好的状态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当时的100、200和4×100米接力的冠军。
1: 女子200米的比赛，中国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仅仅拿到过一次金牌，当时就是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现在已经过去36年，陈玉杰能不能在今天帮助我们把这枚金牌重新带回来？
0: 他是赛前热门，当然同时也要去迎接佩雷拉，包括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以及奥迪翁的挑战。现场现在非常的安静，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他是咬住在外道的山地佩雷拉，保持住速度。山地佩雷拉在弯道的加速也非常的快，同时呢要小心井户阿比盖尔丰果。弯道进直道之后，陈玉杰处在前三位，陈玉杰进入到直道之后全力加速，山地佩雷拉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陈玉杰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山地佩雷拉率先撞线，成绩是22。

0: 秒七八，哇！山地佩雷拉是完成了连冠啊，他在名古屋的雨中完成了卫冕。
1: 这一枪佩雷拉的状态确实调动得非常好，他从起跑的一开始啊，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被陈昱杰在起跑的时候拉开差距，因为我们知道陈昱杰他的起跑是很厉害的，但今天这一枪比赛一上来，佩雷拉他的出发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2: 对，
1: 陈昱杰呢最终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22秒93，我们也要向他送上掌声啊。在之前已经拿到百米金牌的情况之下啊，肩项当中能够连续站上领奖台，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0: 第三名是印度选手巴德拉，他的成绩是23秒20。现在只有17周岁的陈昱杰，未来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比赛去等待着他，还有很多的金牌在等待着他去摘取。
1: 是的，就像这一枪比赛之后的结果，刚好给他留了一个提升的空间啊，也给我们的未来留了一个非常大的期待。因为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吕婷当时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过去包括在2014年、2018年两届亚运会啊，中国队也都依靠着名将韦永丽拿到过一银一铜。
2: 对，
1: 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其实期待了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今天呢，陈昱杰至少让他自己的努力啊，让我们的这个期待距离最终的结果又更近了一步。
0: 没错，应该说在整个决赛当中，唯一能够去挑战山地佩雷拉的人就是陈昱杰，唯一能够去挑战卫冕冠军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小孩姐。虽然说略有遗憾，但是这也正好是给了陈昱杰未来足够的前进动力。
1: 是的，
0: 除了100米之外，在亚洲范围内他还要在200米也要成为王者，要去超越更多的对手。
1: 从山地佩雷拉的角度来说呢，这一枪他不容有失，从他自己的心里啊，他肯定不能接受100、200全部都没有办法拿到金牌，尤其是这个项目他又是卫冕冠军，所以这枪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坚定，确实值得尊重。女子200米决赛的最终排名情况，中国选手陈昱杰22秒93拿到这一枚银牌，新加坡的选手卫冕冠军佩雷拉成功卫冕，而印度队的选手巴德拉最终收获铜牌。好，现在要参加男子200米决赛的8位选手啊，也已经来到了起点处。
0: 而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啊，大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而大雨也许会让一些名将出现一些意外，所以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也是机会。
1: 好，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参加到男子200米决赛当中的8位运动员。第9道，这是印度队的库珠尔，2003年6月2号出生，保持着印度的全国纪录，20秒32，赛季最佳是20秒46，这是去年亚锦赛的铜牌得主。泰国名将普里波尔问颂在第8道出发，今年20岁，半决赛的时候20秒10已经是刷新了亚运会的赛会纪录，而且当时还有所保留，看一看今天这强决赛啊，他会跑到哪里去。黄友文，中国队的年轻运动员，今年21周岁，在第7道出发，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15。在第6道，东道主选手日本队的水久保树志，1999年的3月1号出生，本赛季亚洲排名第2，他的特点就是后程能力极强，今年呢正是依靠着这个特点让他拿到了日本的全国冠军。在第5道，这是阿曼队的阿里巴鲁西，在之前的男子百米决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银牌，看一看200米的肩项今天他会有怎样的发挥。中国台北队的葛吴彦明在第4道出发，半决赛呢跑出20秒71，已经很接近他个人本赛季的最佳表现20秒65。

0: 第三道，这是马来西亚队的丹尼斯·穆罕默德。半决赛的时候呢，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20秒76，他是马来西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20秒73。最后我们看到，这是2005年出生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叶景维，他在今年的5月份呢，是刷新了中国香港队的200米纪录，20秒66。
1: 温颂现在已经是亚运会纪录保持者了，人们开始去猜想啊，他在今天的决赛是否能够去冲击谢震业的亚洲纪录，这也是决赛的一大悬念。
0: 所以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啊，除了问颂之外，第七道的中国队黄友文，第六道日本队的水久保树志，包括第五道的百米亚军得主阿曼队的阿尔巴卢西，是不是能够给问颂带来一些挑战。对于中国队来说，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8年之后又有人能够站在男子200米亚运会决赛的起点处。比赛开始了，问颂的起跑非常的积极，黄友文刚好可以看着问颂的方向，努力的在追，也避免被身边的水久保树志超越。问颂现在是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进入到直道，黄友文暂时还在第二，要顶住，黄友文一直保持住第二的位置。问颂现在是遥遥领先，先要撞线，打开20秒19秒88，又是新的亚运会纪录，而中国小将黄友文最终是收获了这枚银牌，
1: 平了亚运会的记录，
0: 平了亚洲纪录，新的亚运会纪录，19秒88。问颂在这一枪决赛里边果然是不出所料，不负众望，拿出了一个绝佳的成绩。而同样，我们掌声啊，更多的要送给中国队的小将黄友文。今天他从发枪的一开始，尽管问颂的起跑非常的强势，但是黄友文完全没有被甩开，而是刚好看着问颂行进的方向，牢牢地咬住，同时避免被自己身边内道的水久保树志超越。这样的状态一直从头保持到尾，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二百米后程要保持速度确实太难了。
1: 从今天开始，亚洲纪录的19秒88，后面除了谢震业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问颂的名字了。
0: 是的，
1: 这也证明着亚洲田径，尤其是男子短跑整体的实力，其实是在提升的一个状态。
0: 今天呢，中国队在男子和女子的200米比赛当中收获2枚银牌，我想这个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收获啊，尤其是在男子方面，因为上一个我们在亚运会当中的男子200米的奖牌还是在20年以前的多哈亚运会，当时杨耀祖拿到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个单项里面亚运会的最好成绩了。今天黄友文又一次达到了我们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亚运会的巅峰啊，弯道出直道的这个瞬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这个瞬间一旦顶不住的话，很有可能被水久保树志还有阿里巴卢西超越，但是黄友文这后程速度保持能力太强了，这一枪我估计他一直在看着问颂的方向，就是要紧紧的跟着，死跟不放。
1: 而且当时水久保树志和巴卢西两个人对他已经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已经非常接近他的位置。
0: 没错，
1: 在我们的评论区下面是泰国队的问颂的队友，全都站起来为他鼓掌欢呼，
0: 他们确实值得这样的庆祝，他们也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来完成这样的庆祝，因为确实太出色了。问颂在这一次亚运会里面包揽了男子100米200米的2枚金牌，而且是用毋庸置疑的方式，没有被任何挺战到的方式拿到这两枚金牌，这也证明了他现在在亚洲短跑当中的绝对地位，
1: 预赛当中毫无保留的一个方式。这里啊，水久保树是给黄友文还是不小的压力，因为黄友文是在外道，
0: 黄友文今天这一枪后程真的太棒了。水久保树志他所出色，他最出色的能力其实就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甚至有二次再加速的能力，但是黄友文在面对对手这么出色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反而保住了自己第二的这个位置，足以见得这个赛季黄友文的进步有多大。

0: 银牌不能完全说是遗憾吧，当然也给年轻的中国男女二百米的这些运动员们啊，未来设立了目标。
1: 这当然不是遗憾，这男子二百米的银牌简直太出色了，简直太出色了。这甚至可以说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惊喜。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在未来持续的进步。嗯，男子二百米最终决赛的排名，问颂是凭亚洲纪录的方式，19秒88拿到这枚金牌。中国小将黄友文20秒45拿到银牌，日本队的水久保树志20秒56拿到铜牌。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继续来关注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选手，决赛的八位选手，陈元将在第七道，刘俊熙在第九道。这个雨势有点要变大的意思啊，刚才那个机位啊也是能够看到镜头上有很多的雨点。第二道的是中国台北选手谢元凯，第三道的是卡塔尔选手阿巴卡尔，亚锦赛的铜牌，同时也是 U20 亚锦赛的冠军。第四道，中国台北队的林毅凯，林毅凯在亚锦赛上当时呢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五道的是菲律宾选手约翰托伦蒂诺，个人最佳的成绩是13秒37。第六道，日本的名将村竹拉希德，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12秒92，在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他收获了第五名。第七道的是中国选手陈元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同时也是 U20 世锦赛的第三名。第八道，新加坡队的选手洪晨翔，晋级成绩是13秒88，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77。第九道，中国队的另外一位选手刘俊熙，室内世锦赛60米栏的铜牌，亚洲第六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在亚洲室内锦标赛上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陈元将在第七道，村竹拉希德在第六道。这是决赛当中最有实力的两位选手，看个人最好成绩的话，但是中国选手刘俊熙也是非常接近。村竹拉希德迅速的上第一个篮，同时呢有人出现打篮的情况，刘俊熙摔倒了，陈元将和村竹拉希德两人并驾齐驱，陈元将加油，
2: 后程
0: 在后程加速起篮了，现在处在第一位，最后一个篮架
2: 漂亮
0: 漂亮，13秒15，难以置信啊，这一枪陈元将收获男子110米栏的冠军。
1: 哇，陈元将这一枪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太厉害了，
0: 这枪真的难以置信啊！可能赛前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村竹拉希德的身上，但没想到啊，陈元将在雨中，在名古屋的雨中，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最快速度的冲过终点，13秒15。
1: 陈元将这一枪跑出了霸气，他把村竹拉希德给拉爆了。
0: 而且他是到后程越跑越自信，越跑越自信，
1: 因为本身陈元将后程就是他的绝对的拿手武器啊。
0: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解说席位置看到篮架的位置啊，在第七道陈元将是没有出现打篮把这个篮架打倒的情况，尤其是后半程，而村竹拉希德

0: 第九个、第八个和第七个篮架的位置上，都是把篮架给搭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孙朱拉希德今天后面连续的打篮，连续的影响到他的速度，而陈元将每一次过篮都是非常的干净。
1: 陈元将完全把孙朱拉希德的节奏给带乱了。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现在我们评论席下方看过去啊，现在刘锦熙刚才在打篮之后倒地。好在是没有大伤，因为刚才呢轮椅一度是已经进场了，但是现在刘俊熙已经让轮椅退场，自己独自走过了终点线。这一枪对于他来说呢或许是有一些遗憾，但是陈元将的发挥啊确实是今天这个夜晚最大的惊喜。我们也期待着男子110米栏这样的表现啊能够激励到稍后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最终决赛中队的运动员们。
0: 祝贺陈元将，
1: 太厉害了，
0: 太了不起了！这一枪，
1: 把这个110米栏的金牌啊，重新帮助中国队又夺回来了。
0: 我想这一枪也要祝贺孙海平指导啊，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徒弟。
1: 陈元将和刘俊熙啊，两个人现在在现场也在进行着交流，因为这一枪对于刘俊熙来说呢，多少还是有一些的遗憾。第二个篮的时候打篮直接摔倒了。当时看上去呢可能甚至都比较严重，不过现在万幸啊，状态上来看应该是没有大伤，没有大问题。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仔细来观察一下，孙朱拉希德第一个篮就打篮，刘俊熙哎脚下一滑，很可惜。但这个角度我们看陈元将，他每一个篮过的时候尽管也有打篮的情况，但是后程确实非常的干净。
1: 孙朱拉希德今天的状态很诡异啊，每一个篮都在打呀，没有不打的。所以呢这反倒也证明了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陈元将他的状态保持临场调整能力有多么强。
0: 他有一颗大心脏，你看他的眼神，这个时候他的眼里只有终点和金牌。
1: 越跑越疯啊，这一枪越跑越疯，最后飞起来了，霸气十足。
0: 八年之后中国男子短跨再次回到亚洲最高领奖台上，投完之后你能够看到陈元将他的眼神在喷火。陈元将的冠军成绩13秒15，孙朱拉希德13秒29，收获银牌。而托伦蒂诺菲律宾选手赛季最好成绩13秒48，收获了一枚铜牌，他在赛后也是喜极而泣。刘俊熙非常遗憾的没有能够完赛，好在是没有出现严重的伤情。刘远妮也在给他的队友鼓掌。
1: 现在参加女子100米栏的决赛选手，好，介绍一下参加决赛的八位运动员。在第二道，这是印度队的南迪尼孔甘，99年的7月13号出生，个人最好成绩13秒22，就是本赛季创造。在第三道，印度尼西亚的选手蒂娜奥利亚，个人最好成绩13秒11，赛季最佳13秒39，2003年出生。在第四道，日本队的福部真子，95年的10月28号出生，目前亚洲排名第三，前亚青赛的冠军，2届日本的全国冠军，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2秒72。在他身边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第五道出发，1997年的7月28号出生，个人最好成绩12秒74，赛季最佳12秒99，目前亚洲排名第九。25年的亚锦赛铜牌得主，7届全国冠军。中国台北队的张博雅将会在第六道出发，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12秒96，亚洲排名并列第七，杭州亚运会的第四。在第七道，这是东道主选手中岛瞳，今天这一枪决赛的夺冠最大热门，目前亚洲排名第一，

的亚洲室内锦标赛60米栏的铜牌得主，今年已经四次跑进12秒70，卫冕冠军中国选手林雨薇在第八道出发，目前亚洲排名第10，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而在第九道，盛楚音来自中国香港队，保持着60米栏的中国香港队纪录，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60米栏的第4名得主。这个项目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中国队的夺冠次数是7次，日本队是6次，两支队伍都排在这个单项亚运会的金牌榜的前列位置。

0: 比赛开始了，福布林子的起跑是非常的迅速，现在已经占据领先的位置。福布林子排在第一，中岛腾排在第二，两位日本队的选手领先。看一看吴彦妮上来能不能杀到领奖台，吴彦妮第三。
1: 哦，这一枪真的是后程，吴彦妮冲上来了。
0: 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两名，但是吴彦妮呢是凭借着她在后程的出色能力，及时的调整回来了自己的节奏和状态，最终是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
1: 福布真子这个赛季其实他的赛季最佳一直是被中岛瞳所压制的，
0: 是的，
1: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在最重要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一场比赛，福布真子是笑到最后，
0: 12秒74的成绩也非常接近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佳了。而拿到第二名的中岛瞳，他的成绩是12秒78，这也是之前我们一直说日本队现在他们是可以把成绩稳定在相对这样的区间里。吴彦妮的铜牌成绩是13秒12，今天他是凭借着后程的努力发挥，像他赛前所说的那样，要紧紧地追赶住直接竞争对手，这一枪比赛里边他做到了。在起跑相对劣势的情况之下啊，第一个攻第一个拦的时候，吴彦妮甚至是排在所有选手的最后，但是他的后程确实很厉害。
1: 最后就是吴彦妮和张博雅两个人的竞争。
0: 下最后一个栏的时候，感觉吴彦妮和张博雅当时还难分胜负，但是最后临撞线之前蹬的这几步，吴彦妮把自己甩过去了。这一枪里面你能够看到福布真子的坚决啊，他从起跑一上来出发反应时，包括攻第一个栏的时候，当时已经排在第一位了。这一枪感觉他就是完完全全就想击败中岛瞳，被压制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起跑也很顺啊，当时很快地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0: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吴彦妮今天是拿到铜牌，林雨薇最终是13秒47的成绩位列第七名。夺冠之后，福布真子是喜极而泣啊！这两位选手都是30岁以上，这也是今天我们这个转播单元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日本队因为他们不管是青年选手、中生代选手还是老将，他们整体的状态保持的都很不错。所以呢，在有的单项上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中生代的选手、30岁以上的选手，还是能够维持住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在国内的预选赛里边拿到好的名次，从而代表日本队参加洲际和世界大赛。
1: 这枪中岛瞳整体跑得有点紧。刚才那个桥头其实交代的还是非常的清楚的。

0: 好，一起来看一下女子100米栏的决赛最终的排名情况。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12拿到铜牌，林允威13秒47拿到第七名，两位日本队的选手福部真子和中岛瞳分获金银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已经正式开始了。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黄莹莹和谭梦怡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去展开角逐。刚刚跳完这一跳的呢是印度选手埃达皮利。这也是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
0: 转播信号当中呢，相信大家也能够看到，今天在现场的跑道上其实还是比较的湿滑，尽管现在已经不下雨了，但是今天呢在白天名古屋又是几乎下了一整天的雨，而且呢在今天晚间时段开始之前啊，雨量甚至一度非常的大，而让我们都担心今天晚间的比赛是不是能够正常进行。不过就在比赛开始之前啊，突然这个雨停了，所以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至少现在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作战条件。
1: 对，非常好的一个天气窗口期，也是非常好的机会啊，去趁着晴天的这段时间去创造一个好成绩。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二个出场的中国选手黄莹莹，看一看今天呢她在第一跳当中感觉怎么样啊，因为之前呢她也参加了三级跳远的决赛，当时第一跳一上来我们还在说冲得太猛，因为特别想要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来看一看今天跳远的比赛她策略是不是也如此啊，因为赛前的时候呢自己表示希望这一次亚运会啊能够在三级跳远和跳远两个项目当中都刷新自己的 PB。之前在三级跳远当中呢其实他做到了，是凭个人最好成绩的方式拿到了一枚银牌，表现是比较出色。现在呢在跳远单项当中，黄莹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76啊，这也是之前刚刚跳出来的。这六米七六的成绩在最近20多年全国范围之内女子跳远也可以说是最出色的成绩了。
1: 对，但是呢刚才我们看他上板这一下6米14上板这一下没有能够踩上，这是有点遗憾的，还是有点保守。
0: 印度选手肖利辛格，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同样也有6米76，这个赛季最好成绩6米67，亚洲排名第三。

0: 那个助跑节奏保持不错，上板而且加了几步，但是不是脚步有一些小的瑕疵，我们也等一等。上板应该这么看上去是没什么大问题。
1: 嗯，这个比赛呢一上来先拥有一个有效的成绩是非常的关键啊，我想这可能也是刚才黄莹莹一上来上板相对比较保守的原因。
0: 对，
1: 6.25米。
0: 谭梦怡已经在场上做好了准备，这是今天第四个出场的运动员，同时呢也是亚洲第四好成绩创造者。抱歉，应该第五好。
1: 来看一看谭梦怡今天一上来的第一跳究竟怎么样、啊、在24年的时候拿到过亚洲室内锦标赛这个项目的银牌，去年拿到全国室内锦标赛60米项目的金牌，又能跑又能跳、啊、
0: 这条距离来看是不错的，但也要看他上板，
1: 对，看看是不是有效啊，
0: 果然
1: 踏过了。
0: 对，
1: 女子跳远的决赛，这是伊朗队的选手雷哈尼·莫比尼。
0: 他这个上板也得再看一看，看一看慢镜头。

0: さあ次ましょう日本のスパーター3連
1: 上板没问题，这是非常极限的一次用板，
2: 对，用得非常好，
1: 对。
2: 6米16啊，暂时排在第三位。
1: 东道主选手要出场了，日本队的秦城美玲。
2: 曾经的亚洲冠军，23年的亚锦赛金牌得主，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最终是拿到第四，同时也是6届日本全国国内冠军。
1: 那要看这个赛季在亚洲范围内的成绩的话呢，难以挤进前十，
2: 对，排在第13位，毕竟也已经是30岁的一位选手。这一次呢，日本队在田径项目当中其实派出的还是有不少啊这种中生代，他们的整体状态保持的也不错啊。之前日本国内的全国锦标赛，就是这个亚运选拔赛上，他们的成绩也都很好啊，甚至把很多我们认知里现在状态比较好的名将都挡在了亚运会的大门之外。
1: 没错，这男子短跑尤其如此。
2: 对，
1: 这下上板呢，将将踩上，就是还可以再向前探一探。
2: 6米30，这个赛季他最好成绩是6米44。今天比赛里状态调动比较好的情况下呢，还是有机会啊，至少来刷新一下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是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高梁彩花。早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曾经拿到过亚锦赛的银牌了。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啊，这一跳看看上板，感觉上像是有点踩过。
1: 果然，
2: 好，再来关注女子跳远的决赛。陈世鸾，这是越南队的选手。这条上板也没有问题，6米18，暂时排在第4位。这个赛季他最好成绩是6米23。好，来看一下，这是拿到三级跳远金牌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达弗罗诺娃，他也是兼项来参加跳远比赛。
1: 对，但这一跳呢，给人感觉跳的不是特别自信，
2: 有点沉啊，没起来。
1: 现在场地内呢，其实是一个毛毛细雨的状态，还是有点降雨的。
2: 对，刚刚开始，我们刚刚开始转播的时候，当时是完全停的状态啊，现在又开始下了。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呢，今天晚间这个竞赛单元的3个多小时之内，可能会有一阵比较大的雨。
1: 哎，
2: 不知道赶上是谁了，不知道赶上谁在跑道上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在田赛的项目当中，
1: 这个一定会对发挥带来影响。
2: 是的，这是蒙古国队的选手阿克巴特·欧云达里，
1: 这跳应该踩线了。跳完之后

0: 又进入到今天晚间要来进行的决赛。
1: 对，
0: 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说啊，前三轮之后相当于要刷掉一半的人，这个竞争在前三轮当中可以说就比较激烈了。
1: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先跳完的选手来说，黄莹莹和谭梦怡都是他们先跳的这部分运动员，他们也要尽快的去休息，要么就是保持自己的体温，尽快的把这个厚的外套给套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热身场地过来的运动员呢，都是穿着比较厚的衣服，要么是套着羽绒服过来的。
0: 嗯，对，这个比赛天气又凉，人又多，所以等的时间会相对久一些，尤其是前三轮当中啊。这个还是一定要注意保持体温，保持身体的健康，因为这届亚运会到现在开始几乎每天啊都有伤退的选手，其中也不乏名将。
1: 哎，
0: 所以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好，这是印度队的选手艾达皮利，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去年亚锦赛同样也是拿到银牌，四届印度全国冠军，同时是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6米88，就是今年创造的。今年一上来6米49啊，排在第一位。今年他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1: 助跑保持上板，哇，这一跳真远
0: 啊！
1: 但是
0: 有效没有啊？
1: 对，看看脚步位置。
0: 像是踏过了，太猛了，
1: 前面冲的确实非常的凶。
0: 对，没成绩。
1: 对，
0: 可能也是想趁着雨还没完全下起来啊，赶紧先把这个状态调动起来，因为后面你无法预判。超了5.2公分，
1: 欢迎加油。
0: 第一跳相对保守了一些啊，只有6米14，看看这一跳能不能更好的激发出来。
1: 保持速度上板，看他脚步的位置，上一跳有了有效成绩之后，这一跳是明显敢于去发力了。
0: 对，上板也更积极了。
1: 很极限啊，
0: 对，
1: 算是比较极限的一次用板，
0: 非常好的利用。
1: 6米44，好的，
0: 提升了30公分以下啊，30公分基本上就是把第一跳那个踏板的距离给算进去了。
1: 对，
0: 技术动作发挥跟第一跳应该是相差不太多。肖利辛格也是印度队的选手，亚洲排名第3，在本赛季。第一跳6米25，你感觉这个雨现在是越下越大了？
1: 对，现在雨势渐大，这是和今天咱们晚间比赛时段开始之前那个状态比较像啊。他的助跑的速度，今天印度选手上来之后，两个人不管是艾达皮利还是辛格，这两个人都是助跑状态比较出色的，冲得非常的凶。
0: 跳远这个项目的助跑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这也是很多短跑选手也会兼项跳远的一个原因。
1: 是，
0: 因为对于助跑的要求极高。谭梦怡女子跳远的决赛，谭梦怡就是拥有着兼项短跑和跳远的这种能力啊，因为她的助跑能力确实很强。这一跳落地的时候，重心有些后座的，后座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损失掉了一定的距离。上板基本是上到一半，6米38啊，现在是把排名挤到第3位，因为第一跳当时没成绩犯规了，第二跳马上能出来6米38，非常好的表现。
1: 女子跳远的赛场，日本选手秦城美玲，反差这一跳，助跑速度很快，加节奏上板，

这一跳动作呢，相比于他前面的几次试跳，算是比较舒展。6.31米。印度选手辛格，哇，这一跳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上到最高的排位。上板之前呢，稍稍调整了一下步点，他的脚步呢，哇，这下上板还留了比较充足的空间。6.41，6.41的话能够来到第三位。谭梦怡，关键的第四跳，还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算是能够延续他在第二跳的那种好的状态。那这一跳就是很放松，落地的时候呢，头部有一个后仰，可能稍稍影响了他的最后的距离。上板没问题，6.40，6.40的话，现在来到第四位。继续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一个选手辛格，这一跳是奔着领奖台去的，而且发力是比较充分的。

6.42米，现在是稳定在第三位，在领奖台的区域。看一下黄莹莹的第五跳，看看能不能去把自己的距离再提升一点。漂亮这一跳，这条现在排在第一位的艾达皮利的黄线啊，他应该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距离。能够看得出来，黄莹莹的这一跳呢是非常的专注。上板呢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空间，就如果上板再稍微往里探一点点，可能效果会更好。6.49米，这第二距离呢他要比对手要近。哇，这一跳艾达皮利是极有可能刷新自己今天的最好成绩。不愧是今天决赛登场选手当中赛季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这一跳那他的上板没有问题，等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3米继续巩固他在第一位的位置。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日本选手秦城美玲

0: 中间成绩有过起伏，但是一直都是特别稳定的6米3，稍微往上一点点。
1: 今天感觉他是一直没把自己激活。
0: 对，哇，6米39，
1: 最后一跳6米39，那他其实已经失去竞争力了。你看他感觉情绪上有点激动啊，没太想到今天自己是这种状态。
0: 看看谭梦怡，助跑保持速度，上板，
1: 漂亮！
0: 这跳比前几跳都要更好。
1: 对。之前第四跳、第五跳全是6米40啊，这一跳感觉也在这附近。
0: 是不是因为天冷的原因，越到后期啊，这个身体越热啊，越出状态？上板还可以再往里探一点。
1: 6米46啊，6米46。还在第三位，
0: 黄莹莹最后一跳了，来看看她的这跳表现。助跑保持，上板，漂亮！这条目测在这条黄线，
1: 对，那这个黄线因为是虚拟的，所以不敢说特别准确，还是要等待测量的成绩，有没有机会在最后一跳当中实现惊天逆转啊？
0: 这跳首先是他的身体动作都做到位了，助跑、起跳，最后加节奏的这几步，上板首先没问题，成绩一定是有效的。
1: 漂亮，6米55，
0: 6米55，这是可以现在来到第一位，
1: 超过了艾达皮利。
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女子跳水赛场印度选手艾达皮利的最后一跳起跳。这一跳应该没有办法超越黄莹莹了。
1: 对，应该确保黄莹莹的这枚金牌了。通过最后一跳当中实现了一个绝杀逆转，
0: 非常精彩的逆转。其实不仅仅是黄莹莹逆转了这枚奖牌的颜色，谭梦怡也从领奖台外来到了第三名完赛。
1: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今天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当中啊，又都进了领奖台。艾达皮利或许他心有不甘啊，因为在最后一轮的时候被逆转了。恭喜黄莹莹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标枪的赛场。女子标枪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严子怡和戴倩倩要合力向着最高领奖台去发起冲击。
1: 好，看看严子怡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0: 哇，状态真好啊，这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给刷新了
1: 啊，第一投直接破了70米啊，直接上了70米，距离自己的保持的亚洲纪录呢也已经很接近。太厉害了，
0: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 对，这一投这个成绩出现之后，我们看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教练组卢秀荣指导很兴奋，身后的其他日本队的在关注这个决赛的这个日本队的成员，他们的团队也很吃惊啊，因为今天一上来严子怡就把这个决赛拉到了一个绝对高的竞技水平上。看一看北口真花如何回应啊，
0: 看看北口真花的第一投。调查部出手，哦，第一投还是有点紧，
1: 对，没有放开。北口真花应该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个赛季啊，严子怡

0: 你只要参加的比赛，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严子怡赢了。
1: 对，
0: 北口真花唯一拿的那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冠军还是严子怡没在，
1: 没错，
0: 所以他才拿了冠军，而且严子怡也拿到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所以北口真花呢，虽然是贵为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和终极冠军赛的冠军，但是他面对严子怡真的对他来说挑战挺大的。
1: 对，而且是战绩上处于劣势。
0: 对，
1: 看看戴倩倩，
0: 戴倩倩呢今年是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去年亚锦赛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赛季最佳表现是62.42米，这一投呢没有到60米。

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日本选手武本沙荣第二投的成绩要更好一点，是56.85米。

0: 这头呢是成绩继续提升，58米整。来看一下斯里兰卡选手纳迪莎·塔塔拉巴格，交叉步出手。这头接近60米，上一头呢没有成绩，第一头是51米76。闫子仪在第一头就创造赛会纪录70米46，第二头和第三头都直接选择了免头，这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在场上的选择可以说非常的霸气。
1: 好，看一看北口真花在女子标枪项目当中第五投。
0: 差不多62米上下，

0: 61.54米，这是他第五投的成绩，只剩下最后一投的机会了。
1: 对，好，来看看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有没有机会。现在他其实是承载着全场日本观众的期待啊。
0: 对，
1: 但是客观来说，今天他跟岩本之间的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0: 看他的这一投，交叉步也是较早出手，不会影响到严子怡了。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能预判到这场比赛几乎就是整个赛季的一个缩影。
0: 对，
1: 这个赛季过程当中，严子怡绝对的单项的统治能力啊，其他的运动员世界范围之内，我们都不说亚洲，世界范围之内有人如果想要来逼近严子怡，或者说给他带来一些比赛当中实质性威胁的话，都不是那么容易啊。而且考虑到严子怡本身自己也带着伤，所以严子怡现在真的是中国田径当中，尤其是女子投掷里边啊，又一个新的惊喜。
0: 严子怡
1: 今天就投了一次，
0: 对，一投定乾坤，
1: 这就是绝对的统治力啊！这个项目里绝对的统治力。
0: 我甚至觉得他在热身时候出的汗比他比赛的时候多很多，
1: 是不是不想淋雨啊？
0: 具备这个实力，
1: 出手一次之后赶紧下班了啊！一次出手赛会记录拿到金牌，这就是严子怡现在的这个项目里的恐怖的统治力啊！
0: 最后一投呢，北口真花尽管是投出了今天的

0: 来看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武本沙荣，武本沙荣的最后一投，原本呢他是在第六位，但是这一投投完之后应该也有62米，可以说是非常的兴奋。看到成绩之后，武本沙荣是非常的兴奋，这一投对他来说也是放手一搏了，没有什么可以去犹豫的。等待一下他最后一投的成绩测量，最后一投呢，武本沙荣的成绩是62米15，严子怡今天18岁的成绩，第一投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个赛会纪录此前是由刘诗颖在2018年的雅加达创造的66米09，严子怡一投就突破了70米，70米46，可以说她是把亚洲女子标枪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亚洲纪录是71米74，亚运会纪录是70米46，两项纪录都是由严子怡来保持的。北口真花在主场作战压力不小，最后输掉比赛流下了眼泪。而另一边严子怡是灿烂的微笑。严子怡70米46收获金牌，创造全新的赛后纪录。北口真花62米70银牌，武本沙荣是62米15赛季最好成绩，收获一枚铜牌。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决赛。亚洲纪录保持者和赛会纪录保持者都是温弗雷德·亚维，今天呢他将继续捍卫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荣耀。在此之前的本届亚运会他已经拿到了女子1000米的金牌，在过去的两届亚运会当中最终夺冠的都是亚维，他也成为了历史上亚运会这个项目当中第一个连冠的选手，今天他将冲击3连冠。巴林选手梅科宁赛季最佳10分28秒10，韩国队的赵夏林1996年9月14日出生，个人最好成绩9分53秒10，赛季最佳10分17秒30。东道主选手西山未奈美，本赛季最好成绩9分41秒80。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斋藤美宇，赛季最佳成绩9分30秒30。接下来两位印度队的选手，首先看到的这是安吉塔，这2002年出生的选手，这个赛季刷新了 PB 9分27秒90。乔杜里9分12秒84，这是赛季最好成绩。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杰鲁托塔努伊，这个在能力上是最接近亚维的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这是两届卫冕冠军巴林队的名将亚维。亚维作为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亚洲赛场上啊，确实很难有人敌过他。今天呢，他将冲击自己在亚运会上的3连冠，而且呢赛会记录就是他自己保持的9分18秒28。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有好的状态啊，把自己的赛会记录尝试挑战一下。

这个赛季里面呢，亚维的这个单项最好成绩是8分51秒54。如果以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呢，今天挑战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应该是不成太大的问题。但关键还是看他的临场发挥，还有就是作战的意愿。现在是杰鲁托在前面领跑，亚维呢现在还是在紧紧的跟着杰鲁托，两个世界级的选手。在这两个人的身后呢，有两名运动员在尝试着跟进，现在形成了一个四人的领跑集团。我们可以看到赛道的设计啊，和我们日常观察到的奥运会包括世锦赛还是有一些区别，这也是运动员为什么会在百米这一侧的赛道上啊来开始比赛。印度队的乔杜里暂时是排在第三，他紧紧的跟着亚维和杰鲁托。

0: 2000m 通過は6分7秒。
1: 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选择跟随跑的战术，但是现在在过拦架的时候，刚才是有一个小的磕碰，

0: 塔努伊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塔努伊呢，这个阶段啊，他的领跑不知道会不会去给亚维带来更多的帮助。同时呢，印度选手这个阶段还是跟住两个在亚洲实力非常出众的选手，查杜里。亚维在过这个栏架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脚步节奏的变化，明显的加速。这样一来，明显是在过栏架的时候呢，他的准备和之前变得不同了，而且过栏架的节奏也有所变化。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亚维现在完成了超越，塔努伊已经被他甩到身后去。亚维在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现在是接管了比赛，来到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亚维开始加速了，塔努伊在他的身后还能不能跟住？如果这个阶段塔努伊不能跟住的话，那这场比赛可能又被亚维带走金牌了。查杜里这个时候也有些跟不上塔努伊的脚步。亚维现在是遥遥领先，差不多20米的距离，在过每一个栏架的时候都是显得非常的自信，而且贵为世界顶尖高手，在世锦赛上，他在面对很多东非选手包括北非选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实力就是非常突出。之前思辰也为大家介绍过，他们在亚洲范围内这就是绝对的领先者，断层式的领先。马上进入到冲刺阶段了，最后的50米，终点在向着亚维招手，他已经提前开始庆祝，属于亚维的时刻，全新的赛会纪录9分04秒36。
1: 亚维在今天呢，确实是向着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发起了挑战。

0: 虽然没有进九分啊，但是仍旧破了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而且呢继续连冠。亚运会的赛场上，他在这个项目里面已经是三连冠了，而且收获本人个人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的第二枚金牌。
1: 这枪亚维的感觉就是他是控制着在跑，他不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强势的占据领先的位置，而是采用了一段时间的跟随跑战术，保证自己是在争冠集团之内，同时呢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开始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并且接管比赛。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且非常霸气的跑法。这是亚维在撞线的瞬间，他提前开始庆祝。不仅仅在亚洲，在国际赛场上，他也是配得上提前庆祝这样的霸气的动作。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最后成绩单。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第一组。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比赛。第五道中国队，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曾克里，第三棒是王胜杰，第四棒是石君豪。第三道是中国台北队，赖百祥、陈文普、黄佐军和杨俊翰。同组的呢，在第二道是沙特阿拉伯队，第四道是马尔代夫队，第六道斯里兰卡队，第七道是巴林队，第八道是马来西亚队。这组中国队的棒次表出来的时间呢，算是比较早的一个队伍，而沙特队、中国台北队和马尔代夫队相对来说名单出的要更晚。好的，出发了。中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陈锦峰。陈锦峰现在已经缩小了和外道斯里兰卡队之间的差距，现在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中队很顺畅，没问题。第二棒曾克里加速，这个阶段呢，中国队能够保持住速度，继续超越外道的巴林队。二三棒交接也是非常的顺滑。王胜杰现在中队已经遥遥领先，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地位，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交棒没问题。
2: 好的，
1: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石君豪保持住速度，
2: 漂亮，
1: 最后的冲刺38秒41，小组第一，非常稳
0: 啊。这个和女队刚才的表现几乎是完美复刻啊，就是交接棒的时候非常的丝滑，很顺啊，这一枪你基本上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来。作为卫冕冠军，今天晚间中国男子四乘一百米、女子四乘一百米在预赛当中的表现啊，让我们对明天晚间的决赛有了更多的期待和信心。
1: 对，最后的成绩是38秒41，收获小组第一。中国台北队是38秒80，第二个冲过终点，小组第二。小组第三的队伍现在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现在看应该是沙特阿拉伯队，39秒09，跑出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中国男子四乘一百接力队呢，在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榜单上名列榜首，在世界接力赛上跑出了37秒85。可以说非常接近全国纪录。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过后，曾克里继续超越外道的对手，巴林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

0: 施廷豪在世界接力赛上跑过第一棒，曾克里在世界接力赛上是第二棒，王胜杰当时也是第三棒。我们在棒次上和世界接力赛相比做出大胆的调整。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第一组，中国队将会在第四道比赛。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是刘霞君，第四棒是朱韵颖。第三道比赛的是泰国队，桑马诺、佩特拉卡萨、普尔克德和卡农塔。第五道比赛的是新加坡队，四个队员分别是陈旭入、罗阿曼达、王静荣和山地佩雷拉，刚跑完200米。第六道是马来西亚队，第七道是越南队。小组的前三可以直接晋级到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了。梁晓静的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迅速占据领先。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中国队追上了新加坡队的陈旭入，一二棒交接，中国队非常的顺畅。刘国仪这一棒的冲刺速度很快，最外道的越南队何世秋是第二棒完成二三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三棒刘霞君利用内道的优势，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弯道进直道，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没问题。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泰国队给中国队压力，卡农塔在追着朱俊颖，那朱俊颖呢能不能守住小组第一？漂亮，
1: 真顺啊！
0: 六三，
1: 哦，中国队交接棒真顺，这一枪。
0: 亚洲第一好成绩创造的队伍，
1: 因为中国男队、女队啊都是四乘一百米接力亚运会的这个卫冕冠军。对，所以呢，从预赛开始，虽然晋级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你像这是五个队的小组啊，小组只要保前三就可以进入到决赛了，压力肯定没那么大。但是呢，接力这个项目，每一枪肯定都不敢掉以轻心啊，尤其是在交接棒的环节。今年中国队在交接棒上可以说给决赛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基础啊，今天很顺交接棒，
0: 而且每一棒呢都是跑得比较自信的，没有说在比赛当中启动过早啊，或者说是时机没有能够掌握好。这是刚才中国女子四乘一百接力队最后的撞线瞬间。这就是问颂夺冠之后，其实对他们的短跑和短跑接力队带来信心上的提振。

0: 中国队43秒63直接晋级小组第一，泰国队小组第二，越南队小组第三。
1: 好，先来关注女子4×100米接

0: 这是带第三道的日本队。预赛当中排出的阵容，青木义卫、三浦爱华、一七爱子，还有玉加濑绿。在第二道，这是印度队，四个棒次，塔曼纳、萨特亚纳、拉亚纳、十万卡尔、拉贾拉扬。另外呢，这组当中第四道是菲律宾队，劳伦斯、约翰逊、帕马、尼尔森。第五道中国香港队，陈佩琪、白凯文、罗芷元、于佩仪。第六道是韩国队，金明智、金珠和、徐志炫、金瑞允。最外道第七道是巴林队，卡巴尔、奥迪翁、阿尔卡尔迪，还有加鲁巴。这是一个六支队伍的小组，所以呢，要争夺小组前三来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另外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了，日本队第一棒一上来，青木义卫啊冲的还是比较靠前，中国香港队第一棒陈佩琪冲的也比较靠上，一二棒的交接。日本队在交接的时候好像稍稍有一点点问题啊，不过现在速度也起来了。巴林队在最外道率先完成了二三棒的交接，巴林队的第三棒是阿尔卡尔迪。来看一看马上完成三四棒的交接，菲律宾队和日本队基本上是同时完成了交接棒。日本队有点串道，但是应该问题不大。日本队现在小组第一，印度队小组第二，菲律宾队小组第三。哇，最后时刻，印度队可以说今天是用尽了全力啊！最后一棒，拉贾拉扬应该是实现了对玉加濑绿的超越。所以看看究竟是谁是小组第一，看上去应该就是印度队是小组第一。
1: 最后时刻，看看这个逆转有没有成功，几乎同时撞线。
0: 是，这个定格瞬间看不太出来躯干部位谁是先过的终点线啊。但是无论如何，两支队伍肯定都已经锁定了这个决赛的席位了。
1: 没错，
0: 日本队今天在交接棒的时候，好像在两个棒次上都有点问题，一交二、三交四的时候好像都有点问题，不是很顺。印度队最终是小组第一，43秒65，刷新了赛季的最好成绩。日本队也是43秒65。千分位输了。菲律宾队第三，43秒88啊，同样也是赛季最佳。这样的话呢，三支队伍从第二组的预赛里面突围，进入到决赛。
1: 其实印度队其实也是给第一组比赛的中国队啊提了一个醒，因为在最后时刻后程的这个表现还是能够让他们在决赛啊有可能带来一些惊喜的。这是在交接棒的时候日本队出现的那个小瑕疵，一接二第一下没有能够接上，在接力区里多跑了几步。再来看一下二接三，二接三的这个节奏还是不错的。到三四棒的交接这里，再来看一下，第一下没交上，第二下没交上，第三下终于是完成了交接。

最后日本队在小组赛终点线前被印度队绝杀，两队的千分秒位，印度队是43.648，日本队是43.650，0.002秒。

韩国队呢是44秒94的成绩，递补晋级。这组呢，巴林队是44秒42，也递补晋级成功。

0: 中国男子三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1: 我每天晚上我都做梦我在跳，其实压力还是有的。
0: 自我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2: 漂亮！
0: 中国选手素文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纪录。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3: 马英龙的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11米，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40米。
0: 这一跳是16.75米。中国选手素文他的第三跳，
1: 我就平复心情，平复心情，我就去顺着速度去跳。
0: 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2: 漂亮，
3: 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啊，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42米，全新的亚运会纪录。
3: 上一个亚运会纪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的17.31米。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纪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
0: 宫尾真人16.77米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
3: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
1: 我觉得很梦幻，对我来说，因为今天很多困难，但我还是把它克服了，这对我以后在国际赛场上有了新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县的西北市综合体育场，在这里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的比赛。那接下来呢，马上要进行的是女子60公斤级的4场1/4决赛。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来自于中国台北的林玉婷，蓝脚选手是来自于朝鲜的袁恩景。从两个人的身高上来看呢，林玉婷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的，而且呢，林玉婷在巴黎奥运会是拿到了57公斤级的冠军，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也是拿到了57公斤级的冠军。而由于这一次亚运会的拳击级别设置呢有所不同，57公斤的这个级别呢是没有了，从54直接是60，所以说呢，之前很多打57的选手，在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是上到了60公斤级，林玉婷就是这样。而袁恩景呢本身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就是打60公斤级的，当时呢是打进了最终的决赛，但是在决赛当中呢是败给了中国选手姚梦露，拿到了亚军。两个人上来之后啊，对攻打得非常的凶，林玉婷呢并没有在自己身高臂展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跟对手呢主动的拉开距离，反而呢袁恩景上来之后啊，利用自己的灵活的步伐尝试着突袭到内围去，在内围当中利用连续的后手拳并且用组合拳呢去进攻，这个打法呢其实是

出所谓的不讲理式的打法，就是冲进去之后打乱战啊。但是林玉婷自己的调整速度还是很快的。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打内围呢是远景，他肯定是最希望去面对的这样的局面，打内围打乱战，这样的话呢，自己在身高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可以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这种重击。漂亮，刚才的这个上步，一个上勾打到对方的头部，造成明显的头部位移。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林玉婷是3-2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选手格拉菲耶娃，而袁景呢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面对斯里兰卡的选手穆图坦特里，第一回合打了没有打完啊，裁判就终止了比赛，所以说他的这个进攻啊是非常的凶的。裁判呢是示意袁景要在进站的过程当中不要把头压得太低。在奥运体系拳击的比赛当中呢，场裁对于头部的压低和开掌判罚的都比较的严格，会频繁的对于在这方面动作不够标准的选手啊做出提示。现在林玉婷呢似乎是适应了对方的这个猛攻节奏，当对方进来的时候他自己会率先的出击。当然袁景呢采用的就是这种换拳的战术，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呢能赚一点是一点。林玉婷现在的战术很清晰啊，他在充分的利用自己的步伐，把自己的臂展优势呢发挥到极致。可能在刚才两个人的对攻过程当中，林玉婷呢是面部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所以裁判呢是需要把比赛叫停，简单的处理一下。袁景上来之后又是一次猛冲，两个人在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其实体能消耗都非常的多。当然打这个奥运体系拳击的比赛一共3回合，大家呢没有太多的保留，但是这3回合当中的平均分布也很重要。漂亮，林玉婷啊，刚才在面对对方这种不讲理式的左右摆拳疯狂进攻的时候，自己的出拳线路非常的准。第一回合呢，如果说刚刚开始的时候袁景的这种猛攻让林玉婷稍微的有点不太适应，但是呢进入到后一半之后，林玉婷开始对于对方的进攻节奏和方式有了一定的熟悉程度，在两个人对攻过程当中呢，自己能够做到利用距离的拉开后发先制，特别是他在中路的这个一二直拳，对于对手来说啊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限制。第一回合出现了分歧判定，3-2。确实呢，第一回合两个人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势均力敌的事态，每个人各打了半回合的优势。林玉婷在第一回合的后半程采用的这种反击的策略，虽然说不能完全的逃开对方的这种凶狠的撕咬啊，但是也是起到了明显的限制效果。进入第二回合，林玉婷第二回合啊，刚刚上来之后占了一个反架，现在又调回到了正架状态当中。第二回合他的战术更清晰了，把距离拉开，利用自己的后撤步不断的做角度的变化。你看现在就把重心啊全都放在了自己的这个前脚掌上。如果林玉婷这么打的话，那其实呢对于袁景来说其实是不利的。林玉婷刚才横向滑不出来，但是并没有把距离拉开，袁景呢有后手的反击，应该还是伤口的问题。这一次的亚运会的女子的级别设置是51、54、60、65和75五个级别，相较于杭州亚运会呢，这个级别呢是男女各减少了一个啊。当然，这个级别和洛杉矶奥运会的14个级别呢也不一样。所以说，这就要求呢，有的选手可能是需要跨级别作战。袁景

把对方呢逼在擂台的脚上，林玉婷的滑步出来，继续像卫星一样围着对方去转。漂亮，远景，哦，远景刚才这一下其实前手的

第二回合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由于林玉婷第二回合的战术实施，导致呢远景在紧逼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也得稍微的掂量掂量，有的时候有机会，但是呢他进入的内围的坚决性不如之前那么强了。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距离的控制让远景非常的难受，他必须要冲着往里打，但是冲的过程当中林玉婷后肢前摆包括前手刺拳顶开对方，自己同时再向后撤，再一次把距离呢给拉开，然后漂亮的假动作啊，然后突然间的后手直，林玉婷呢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亚运会了，在雅加达亚运会的赛场上他参加的是51公斤级的比赛，当时拿到季军，在杭州亚运会是拿到了57公斤级的冠军。这回合呢感觉林玉婷的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当然要看一看裁判最终的判罚，因为远景呢他本身在进攻端也有着这种非常强的侵略性，如果说看进攻主动性来看的话，按照进攻主动性来看的话，远景在这方面呢倒是在第二回合当中明显的要优于对手，而这个进攻的主动性也是裁判打分的重要标准之一。

那第二回合再一次出现了分歧，那这样的话在总打分上有三个裁判给的两回合下来都是19平，另外的一个裁判呢在前两回合之后是判林玉婷20-18领先，另外一个判袁恩景20-18领先。现在进入到第三回合了，第三回合袁恩景上来之后立刻做撕咬，不给对方任何后撤的机会，袁恩景的比赛风格确实非常的凶悍，这如果要是说没有什么经验的拳手啊，上来面对他这几下可能真的还不适应。哇、哦，刚才林玉婷的两次直拳重击造成了袁恩景被独秒。其实呢袁恩景在被对方击中之后他的反击速度是有的，反击立刻打回来也造成了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袁恩景这个时候就像是受伤的野兽一样，被独秒之后啊，他知道自己可能在裁判心中的打分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所以说在进攻上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啊，林玉婷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臂展，通过自己的直拳控制距离，而当对方有上扑的时候自己或勾或后手打阻击。啊，他的脚下步法还是非常的灵活，漂亮。袁恩景刚才这个后手打中，但是林玉婷迅速中路又还了几拳。哇，这回合确实双方呢打得非常的激烈。裁判告诫两名拳手不要去做搂抱。袁恩景刚才是跳着上来打了一个前手的大摆拳，再追躲开了林玉婷的中路直拳反击之后再纠缠打内围，两个人分开的一瞬间，袁恩景这个抓机会的能力确实很强。当然他的这个机会啊就像是用机关枪扫射一样，总会有几颗子弹打到。啊，林玉婷打一个一二就走，打一个一二就走，这是对他来讲呢比较好的控制节奏的方式，但是从第二回合来看呢他的这个控制节奏的方式似乎裁判不是特别的喜欢。那裁判是告诫开掌，这是这场比赛第一次告诫开掌。

林雨婷在换架，连续的换架，主要是为了自己啊能向更大的空间方向去做移动。对，在这种赛会制的奥运体系拳击比赛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特点完全的展现出来。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两个人的特点呢不尽相同，都争取要把对方拖到自己适应的这个水域当中。那到底是谁将会能够率先进入到半决赛呢？悬念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前两回合都出现了分歧判定，前两回合的判定啊都是3-2。

0: Bow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split decision.
1: 分歧判定啊，最终还是判了林玉婷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她也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到女子的60公斤级半决赛的选手。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届亚运会拳击女子60公斤级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托尔迪别科娃，24岁，而蓝脚选手是来自于蒙古的纳木蒙浩尔。纳木蒙浩尔呢是27岁，两个人呢都参加过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托尔迪别科娃打57公斤级进入到8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败给了印度选手帕尔文，而蒙浩尔呢也是打57公斤级，同样是止步在8强战当中，四分之一决赛呢是败给了哈萨克斯坦选手伊布拉吉莫娃。当然，伊布拉吉莫娃呢，他是巴黎奥运会57公斤级的亚军，所以说实力呢也是非常的强。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托尔迪别科娃呢是5-0击败了越南选手何世玲，而蒙浩尔是5-0击败了日本选手田口玲华。这两个选手呢，从身材上来看差不太多，看一看他们的比赛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的，乌兹别克斯坦本身在拳击的赛场上，他们有着非常好的属于自己的特点，包括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他们的个人的基本功啊都非常的扎实。托尔迪别科娃上来之后，两只手抬得非常的高，有一点这种教科书式的这种的打法，后手很高，然后呢前手刺拳，整个脚下的步伐很灵动显得。而相较来说呢，蒙浩尔呢是属于看来是属于这种重击型的选手。看托尔迪别科娃他的这种刺拳呢，就是要求讲求长距离，讲求快进快出。当然在打进去之后啊，被蒙浩尔拉到了内围战当中。两个人呢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状态上感觉是有一些相似的。托尔迪别科娃呢，他的这个拳路其实挺丰富，看到对方上来之后，他有自己的不同的策略，有直拳，有摆拳，封对方的前进线路。但是由于两个人现在都对对手有点忌惮，所以距离拉得挺开的，很少有中近距离的这种换拳式的对抗。蒙浩尔现在把对方给逼到了擂台的角上，托尔迪别科娃呢利用一个连续的中路直拳，想把自己打出一条空间来。漂亮，两个人真的是抓机会，这一点上确实有点心照不宣啊。托尔迪别科娃再偷一个前手刺，蒙浩尔的看来他的这个后手拳呢一直是在憋着找机会，憋着出重拳的，但他的前手刺拳相对出的要比托尔迪别科娃要少一些。如果没有前手刺拳的掩护去破坏对方的节奏，造成养对方的防守习惯的话，这个后手重拳相对来说呢对方比较好判断。你看托尔迪别科娃的这个前手刺拳连点带顶带侧距全都有了，突然间的线路变化，打身体再打头部，这一下蒙浩尔下潜躲开。蒙浩尔是如法炮制，结果自己的后手直拳啊被对方前手刺拳给拦住了，前手拳给挡住了。这就是托尔迪别科娃，他这场比赛呢打到现在为止，如果说两个人各有优点的话，托尔迪别科娃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前手刺拳比对方用得更多，用得更好，也用得更合理。又是双方的换拳，但是呢蒙浩尔他就在等那样的机会，只要有后手的机会出来，哎，你别让我打到，我打到就是一个重击。两个人又是中路的换拳，刚才蒙浩尔连续的两次后手拳打到，这两次后手拳的命中应该会给他带来更多的信心。第一回合结束。

0: seconds out。
1: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五名裁判的打分有四个裁判给了红脚选手图尔迪别科娃，一个裁判呢是给了蓝脚选手蒙浩尔。第一回合出现了分歧判定。当然，图尔迪别科娃由于他的这个前手拳，我们反复的提到，比对方呢用的更多更合理，所以说呢会占据着一些场面上和节奏上的优势。又是两个人的换拳。其实蒙浩尔呢，从他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在直线进攻的基础之上，就在回合间，他的教练呢也在跟他说增加一些啊身体向两侧的摆动。那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泰森的羚羊跳啊，你有这种向两侧的摆动，在摆动的过程当中向里去贴靠，漂亮！刚才一个前手的摆，这就是他通过自己的摆动啊，偏离了对方的中路攻击线之后，为自己赢得近身战，并且呢出重拳的机会。托尔蒂别科娃呢还在像第一回合一样啊，保持着距离，他对于自己的长距离进攻是有信心的。刚才的这个移动的线路被蒙浩尔预判到了，正好啊移动到了蒙浩尔他的后手拳的位置上。如果要是说拼前手拳的话呢，托尔蒂别科娃应该是做逆时针的旋转，别往对方后手这个方向上去，往对方后手方向上去的话，那就正中下怀了。但是现在呢，蒙浩尔就是啊，我就只给你留往后手的这条线路上走。所以说，你看图尔迪比科娃这半圈绕的，这半圈他一直想横着闪出来，但是每一次横着出来，就进入到对方的后手拳击打范围里面，所以这半圈啊，等于是白绕。所以说一个好的拳击手呢，对于擂台的充分的使用，对于空间的充分的感知和使用，是他是否能够把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身体特点优势发挥出来的重要因素。蒙浩尔第一回合之后的那两个后手拳的命中给了自己呢足够的信心，而且呢他现在确实啊在对方的这个移动方向的限制上做得比较成功。一旦当托尔迪别科娃想做逆时针旋转的时候，他的前手摆立刻把那个方向给封死，把对方往自己的后手方向上放。看看托尔迪别科娃呢是否在自己的战术策略上做一些调整和变化。如果说之前那样的游走看起来现在有一点行不通，漂亮。哦，这刚才这一下图尔迪别科娃刹车之后刚想往前，结果吃了对方一个后手重击。当然这一下并没有达到读秒的程度，但是呢蒙浩尔他的后手拳的命中数量在这回合当中要比第一回合有显著的提升。

0: Seconds out. Final round.
1: 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了。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分歧判定，三个裁判给了蒙古选手蒙浩尔，两个裁判呢是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图尔迪别科娃。那现在在前面的两回合结束之后，有两个裁判的打分卡上双方是平手，另外三个裁判呢是2-1，图尔迪别科娃领先，

托尔蒂贝科娃这回合当中加强了中距离的进攻，自己的连续主动出击比前两回合要多了一些。嗯，刚才这一下蒙浩尔的上步很漂亮。托尔蒂贝科娃还是中路，利用自己的中路直拳的这种技术上的优势啊，他的这个中路直拳呢打得非常的简单直接，两点之间直线最近，所以他的中路直拳速度很快。但是一旦陷入到跟对方去拼勾摆的时候，这是蒙浩尔比较舒服的对抗方式。托尔蒂贝科娃又开始绕圈了，但是这个绕圈依旧是顺时针啊，再往对方后手方向去绕。哎，这是蒙浩尔有转身，裁判肯定会告诫他一下不要转身啊。这两次照面，托尔迪贝科娃的距离控制不错，后手拳都能够点到对手。蒙浩尔再次扎近战啊，要注意抬头。哦，漂亮！托尔迪贝科娃上来的抢攻打得很准，但是蒙浩尔呢，就是顶着对方的拳头上来。如果说托尔迪贝科娃打完像刚才的那个一二之后，能够有方向上的横向的变化的话呢，就可能会躲开对方的这种强势反击。蒙浩尔呢，他有的时候啊，就是冒着被对方打一个一二这样的风险，自己要冲进去，要去打内围。哦，漂亮！这一套组合，托尔迪贝科娃打得好，直摆勾的结合，先有一二的直拳，再加上后手，再加前摆。但刚才蒙浩尔中路的一个后手重击，造成了托尔迪贝科娃也被独秒。哈哈，这场比赛也是很精彩啊！两个人是各被独了一次。好，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我们来等待一下，看看裁判最终的打分结果如何。前两回合呢，五个裁判是两个人判了平手，另外三个人是判了2-1。在第三回合的比赛当中，我们看一看，同样是一个非常焦灼的状态，很可能呢在第三回合也是出现分歧，

0: Bow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split decision.
1: 很显然，分歧判定。啊，最终是判了红脚选手土耳其别科娃获胜，最终呢是3-2的一个险胜。那这样的话，半决赛土耳其别科娃将会对阵林玉婷，而在接下来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成宇要出场了，也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拳击的转播。

各位观众，欢迎您回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在接下来的这场亚运会拳击女子六十公斤级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成宇登场。这是杨成宇本场比赛的对手，来自于菲律宾的蓝脚选手佩特西奥。佩特西奥呢是34岁，这名选手其实他的实力啊也非常的强，在巴黎奥运会拿到了57公斤级的季军。之前呢也是打57的，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由于这一届的亚运会拳击级别的调整，很多57的选手呢上到60来，包括呢其实他还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当时拿到了57公斤级的亚军，在决赛当中当时他是败给了日本选手入江胜奈。而中国选手杨成宇30岁，在过去的几年国内的各项赛事当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在去年进行的全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拿到了60公斤级的亚军。另外呢在世界的赛场上，他在23年的世界女子拳击锦标赛拿到63公斤级的冠军，25年的拳击世锦赛当中拿到女子60公斤级的季军，就在今年的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女子60公斤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第3。当然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呢，这个级别是杨文璐来参赛，杨文璐呢最终是拿到了亚军。杨文璐是91年出生的，而杨成宇呢是比他小5岁，96年出生，当然现在也是30岁的年纪了，这是一个拳手非常成熟的年龄。看看杨成宇现在是否能够扛起女子60公斤级的大旗。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哦，杨成宇刚才这第一下啊，看起来要跟对方上来火拼一下，但突然间的一个撤步，对方的预判很清晰，两个人都有前手的这种摆拳的重击，上来之后拼中介。佩特西奥拳打得非常的狡猾，在不停的身体晃动过程当中，他的后手啊，他的前手摆拳，由于他是一个反夹的拳手，他的前手摆拳啊打得很多很准，但是呢杨成宇在这一波对抗过程当中跟对方完成了成功的换拳，但是在接下来杨成宇要注意了对方的这种进攻的打法，自己如何去做一些调整，相信呢这个时候场边中国队的教练们也会呢对杨成宇有一些简单的提示。漂亮，突然间上步之后的一二，再做一个前手点，然后跳步离开。哎，杨成宇现在呢开始把距离控制住，因为他比对方臂展稍微的要长一些，所以说就是这一点点的优势啊，在拳击的擂台上一个优秀的拳手就是会去使用。两个人一个正架一个反架，前手的互相压制很重要。杨成宇的脚下步伐极其的灵活，漂亮的摇闪。别看这两个选手呢看起来都是属于比较强壮的这个类型，其实脚下的步伐真的都不错，尤其是有一些那种很小的碎步啊，一个小的调整就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哎，杨成宇漂亮，对方刚想进攻的时候，杨成宇的拳后发先至，在面对对方的上来之后的猛攻之后，杨成宇呢他的调整和适应能力非常强。第一轮的比赛呢，杨成宇是3-2击败了泰国选手伦罗，而佩特西奥第一轮呢是对阵约旦选手阿布哈。

阿迪贾，第二回合没有打完啊，裁判就终止了比赛。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攻击力啊也是相当的强悍。但是这场比赛佩德西奥的这个护头多次出现问题啊，漂亮，杨成宇刚才的后手拳打得很准，要注意对方上来的猛扑，杨成宇把距离给拉开，漂亮，又是一个前直后摆，再加前手摆拳套后手直，杨成宇的整个的进攻体系打得很立体，对方有反击没关系。杨成宇距离掌握得非常好，裁判是告诫佩德西奥啊，不要打得太低。佩德西奥刚才的一个后肢前摆，杨成宇成功的躲开，距离感控制得太好了。对方的这个前手大摆啊，几乎是擦着鼻尖过去的。杨成宇呢，在第一回合感觉是越打越兴奋啊。感觉这场比赛杨成宇他的个人竞技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呢，就在这个时间段之前进行的比赛，就是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的这个比赛时段当中，吴瑜击败了对手，进入到女子51公斤级的半决赛当中。另外在女子7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包子怡也是获得了胜利，5-0击败了对手，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第一回合裁判给分是5-0，五个裁判全都是给了杨成宇，没有任何的问题。杨成宇打的是既有欣赏性又有击打效果。上来之后跟对方先猛拼一波，但是在猛拼的过程当中，你看还是这个距离控制的非常好。当然拳击比赛你不可能说不让对方打到你，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杨成宇在几次面对对方大摆的时候，真的就是让对方的这个摆拳啊恨不得都能擦到自己的眼睫毛，但是呢就是打不中。漂亮，进攻过程当中的突然间后闪，再加上左手的护头防住对方的摆拳进攻。就是这一次的亚运会呢，中国拳击队除了我们熟悉的巴黎奥运会冠军吴瑜，包括韩雪镇之外，其他的队员呢，在国内的赛场上其实也已经是成名多年，只不过呢，就是在像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当中，因为确实能够参赛的人数有限，但是这些队员啊，他们都实力都很强。特别是在女队当中的竞争也很激烈。哇，漂亮，这个后肢前摆偷的啊。所以说杨成宇的这个距离感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对方有后肢和前摆的进攻，同时左侧左右两侧摆拳，这一波显得稍微的有一点大意了。还是得保持之前的那种高专注程度，特别是要小心对方是反架，这个前手的摆拳会离自己比较近。杨成宇呢，其实也是来自于贵州的选手，这个来自于云贵川地区的选手们，特别是云贵地区的选手啊，都是有着这种极其凶悍的比赛风格。第二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又是突然间的启动，前手摆拳掩护，后手直拳，但后手没有完全发出来。但是这一下后手，杨成宇的这个出拳时机，很狡猾。往往是在对方觉得他这一波打完了之后，他不可能出拳的时候，或者说不太可能出拳的时候，他这一拳呢，从对方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出去。
又是败者。

直的结合，前摆后直再挂前摆。那这个后手直拳呢，还有一定的防护作用，就是当对方想利用你前摆拉出来的空间往里走的时候，他的这个后直会顶对方一下。杨成宇真的是越打越有信心呢。当然，在这回合中间的偶尔的时段上呢，会有一些大意，给了对方几个重拳反扑的机会，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杨成宇感觉他把这场比赛，虽然面对这个对手实力很强啊，他一定是尊重对手的，但是从他的个人的这种感觉上来看呢，就好像完全进入到极致的状态，好像在打一场训练赛一样。

哎，第二回合五个裁判还是都给了杨成宇，现在依旧是5-0。另外，在上一回合当中呢，佩特西奥是有罚分的，所以现在在计分卡上是5-20-17。这个积累的优势其实已经足够了，哪怕这一回合呀，五个裁判都判对手获胜，杨成宇也是稳操胜券。但是在拳击场上，每一个拳手都很不可能让出自己任何一个回合来。杨成宇刚才是裁判示意他不要打后脑，主要是刚才他的这个后手摆可能搂到。那杨成宇现在的状态非常的放松。当一个拳手进入到这种比赛状态的时候呢，他的感知能力、他的反应能力其实都远远的超过他在相对紧张和压力大的状态情况下的这种感知和反应能力，反而呢把自己的技术能够发挥得越来越好。两个人都换拳，中路做连续的击打，不停的去敲对方的头部。这下后手佩特西奥的反击做得不错，但是相对于他的这个单点命中来讲，杨成宇的命中啊是成体系成套的。漂亮的防守，漂亮！对方连续的两次这种孤注一掷的摆拳，全都被杨成宇隔挡开了。当然，其实呢，在普通的这种没有经过太多的训练的这个人来感受呢，即便是这个拳套贴住自己的头部，当对方的重拳打过来，这个拳的传导力打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呢，力量的感受也会很明显。但是呢，经过这样不停的高质量训练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的防守基本上只要能够做到位，就像刚才一样，杨成宇面对对方的重拳可以做到自己的头部纹丝不获。两个人再去拼内围，漂亮！后手这一下防得非常的快，对方的这个前手拳出来之后，佩特西奥现在换正架了，再调回到反架。刚才佩特西奥想打一个换架差，结果刚才那个后手拳，估计他自己啊应该是很有信心命中，结果杨成宇这个后手突然间一关门给挡住了。这场比赛杨成宇打得非常的漂亮，并不是那种跟对方去蛮拼，而是把自己的技术特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来给杨成宇形成震慑的企图其实一直都没有实现。杨成宇的这种防守反击，特别是他的格挡，始终都是高质量的。我们提到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这个竞技状态，应该是进入到了一种非常自我的高专注状态当中。
1: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没有任何的争议，五比零。这样的话，杨成宇成为了第三个进入到女子六十公斤级半决赛的选手，而他的对手将会在萨马多娃和普里亚两个人之间产生。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次亚运会女子六十公斤级拳击的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呢，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萨马多娃，而现在出场的蓝脚选手是来自于印度的普里亚。普里亚呢是2005年十月出生的，现在还不到21岁，是进入到女子六十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的8名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在之前呢，他显然没有参加过太多大赛的履历，但是在今年的在格拉斯哥进行的英联邦运动会60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决赛里面是4-1击败了加拿大选手玛丽巴斯鲁。而这场比赛的红脚选手萨马多娃28岁，在上一届的亚运会赛场上是拿到了57公斤级的季军，半决赛呢是败给了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伊布拉吉莫娃。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萨马多娃呢也是参加了57公斤级的比赛，但是第一轮败给了美国选手阿里萨门多萨，也是一个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中生代的选手，拥有很多大赛经验的选手，面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新秀，但是这个新秀的势头啊，应该到目前来看是挺猛的。包括呢，他在去年，也就是蓝脚选手。

0: 普利亚拿到了22岁以下亚锦赛60公斤级的亚军。这场比赛呢，也是60公斤级女子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而这场比赛胜出的选手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呢对阵中国选手杨成宇。
1: Round one。
0: 萨马多娃也是一个左架的选手，左式的选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反架。萨马多娃呢，前手放得非常的低，上身稍微的后仰，利用自己的这种上身呢，来争取拉开空间，躲开对方反击。前手放低，主要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进攻呢，能够打的速度更快。当然这都是经验丰富，对自己的技术有足够自信的选手啊，会用这样的方式。对于刚刚接触拳击的这个爱好者来说，这个双手高举用标准的抱架，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必须要拥有的非常牢固的基本功。萨马多娃刚才突然间的上步，这两个人之间的对抗啊，基本上停留在冲进去几下拉出来，冲进去几下再拉出来，这种进攻的持续性没有那么强。这两个人呢，都不是这种绝对的主动进攻型的选手，都在等待着对方主动出击，自己打反击。刚才普利亚这两下反击啊，效果是不错的，特别是后手拳，后手拳呢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但是这个后仰呢更是顶开的，而不是那种爆发力啊，一下给撞击开的那种感觉。漂亮，刚才这一下普利亚的前手拳角度封得非常好。两个人缠抱在一起之后，连续的做横向移动，好像在擂台上跳起了华尔兹一样。那裁判呢是示意普利亚不要转身，但实际上刚才的那次进攻更像是萨马多瓦用了一个综合格斗过程当中的拿背，直接绕到对方身后去了。哎，这一个后手拳要再抡到裁判脸上。第一回合结束啊，看一看裁判的打分情况怎么样。对，通过这个回合的比赛呢，感觉这两位选手啊，他们对自己的进攻的方式呢都是比较的坚持，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目前能够带来的变化，特别是节奏和进攻方式的变化并不多。第一回合呢，两个人其实打的都比较的谨慎啊。第一回合的分歧判定3-2，三个裁判给了萨马多娃，两个裁判给了普利亚。但是从第二回合来看啊，特别是年轻的普利亚这边在进攻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加强
1: ？Second out。Round two。
0: 普利亚刚才的这连续的两次脚下的移动是不错的，但是移动过程之后自己的拳折点打在对方的后脑上，这是不允许的。

0: 从这场比赛感觉来看，这场比赛的两个选手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技术能力，和前面已经进入到半决赛的杨成宇呢，应该不在一个水平上，不在一个档次上。当然，拳击比赛有一些情况呢，也是要靠临场的发挥。另外一个呢，就是看技术风格啊是否相克。毕竟萨玛多娃也是达到过亚运会季军的选手。普利亚刚才在想长距离的进攻，萨玛多娃利用自己的突然启动啊，他是先把距离给拉开，等待着对方进攻，然后呢突然间往上冲，但是这被罚了一分呢。普利亚刚才打完之后立刻闪，很漂亮。萨巴多娃呢，刚才还是想利用自己拉距离之后的前冲。普利亚呢，现在感觉他有一点适应了。萨巴多娃一前冲之后啊，他立刻呢就向两侧去做滑步。刚才这一下，萨巴多娃呢连续的中路，三个直拳打到，啊，两个人中间就是换呢。喂，两个人出现了头碰头的情况。看起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回合的尾声最后几秒钟呢，双方的这波进攻终于是打出了一些火气和一些激烈的程度。否则的话，在第一回合当中，感觉那两个人都是不温不火，谁都不敢把自己的进攻完全放开，在对攻上缺少持续性。但是在第二回合的最后的这个照面当中啊，确实是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但是呢，在第二回合当中，普利亚他自己的调整能力很强，利用自己的这种灵动性，包括自己的反击，其实呢，面对对方这种相对单一的节奏，他是已经有变化和有准备的。第二回合是5-0啊，五个裁判都给了普利亚。那么现在呢，在总比分上，普利亚也是5-0领先。
1: Final round。
0: 最后一回合，对于萨马多娃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但是由于他在上一回合当中被扣分，所以说现在呢，五个裁判总分相加，前两回合的总分相加都是普利亚领先。那想扳回来确实比较难。嗯，漂亮！普利亚在第二回合的后半段，再加上这回合上来之后啊，好像似乎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节奏。萨马多娃这种单拳的点击进攻方式，对于普利亚来说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如果说比赛一开始萨马多娃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控制对手的话，或许还好。但是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呢，普利亚没有两回合的这个优势垫底，你可能也不会放对方啊这么去飘着打。

普利亚还在追萨马多娃，他如果要是想连续的做游弋做游动的话，在体能上呢他可能还真的耗不过这个年轻的普利亚。就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进攻怎么才能够真正的给对方带来足够的震慑，而不是这种单点进攻，当对方适应节奏之后不光能躲还能反击。你看现在普利亚的反击，他的连续性其实慢慢的占据了上风。漂亮，普利亚刚才也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前倾，把重心全放到了前脚上，在对方躲闪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啊，在中路完成了突破。好，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在前两回合当中呢，普利亚其实是累积了不错的优势的。第二回合获得了5-0，第一回合呢是2-3。在两回合下来之后，在总体上五个裁判呢现在都是打给了普利亚。当然我们还要等待着最后一回合的结果，但最后一回合其实尽管萨马多娃这边的进攻有所加强，但是想要彻底的挽回局面其实难度啊还是比较的大。

0: Vote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
0: In the blue corner,
1: 蓝角选手普里亚获胜，晋级到了半决赛。那这样的话，他成为了中国选手杨成宇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那么稍后呢，还会给您带来男子55公斤级的四分之一决赛，让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不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9: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11: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

0: 拉面饭。
1: 好礼就送，
2: 三条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好礼就送。

0: 新
1: 青コーナー大韓民国新 J4。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一起回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来继续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拳击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男子55公斤级的四分之一决赛了。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萨比尔汗，蓝脚选手是来自于韩国的申在勇。两名选手呢都是25岁。萨比尔汗呢在去年的六浦世锦赛当中是拿到了55公斤级的冠军，在决赛当中是击败了西班牙的选手拉斐尔洛萨诺，在世锦赛上拿到了相当出色的成绩。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他是打57公斤级，当然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没有能够击败对手被淘汰。23年的杭州亚运会也是打57公斤级，在1/8决赛当中落败，但是能够在世锦赛上拿到这个级别55公斤级的冠军，说明呢萨比尔汗还是有着非常强的实力。而申在勇呢在今年的拳击世界杯中国贵阳站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55公斤级的季军，他在半决赛当中是败给了中国选手张家茂。申在勇刚刚上来之后啊是打稳手反击，看来呢他对于这个对手的特点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萨比尔汗他的出拳速度非常快，这真的是拳走似流星啊。而且呢萨比尔汗也是一个左式的选手，本身左式选手呢会让对手稍稍的有一点不适应，再加上他的这种非常紧凑的报价和自己紧追的步伐，始终呢让对方控制在一个中距离当中，自己的身手能够打到。而申在勇呢他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啊，双手拉得非常的开，这其实是中路给了对手不少机会。当然申在勇呢在等对方进来的时候，他两侧会出摆拳，这种摆拳抡起来就像大风车一样，但是你对于萨比尔汗这样的选手来说，那这个报价无异于呢在中间给对方打开了一条通道。萨比尔汗再一次在贴到中路之后突然间的出拳，申在勇刚才的后手迎击打中，哎，刚才裁判并没有叫停，但是申在勇呢好像以为裁判叫停了，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跟对于赛场局势的观察还是不如对方那么老辣，两个人年龄都差不多，但是萨比尔汗感觉他在场上的这种凶悍程度跟老练程度对于比赛的专注度是要更高一些的。哇，漂亮，两个人的这种换拳真的是掷地有声啊，打的身上非常的脆。而这样的换拳下来之后呢，感觉如果说从主动的进攻性上，从进攻的这种出拳数和命中数上来看，萨比尔汗应该是会在逐渐的积累自己的优势的。嗯，申在勇刚才这两下中路的直拳打得不错，他本身有身高的臂展的优势，总是通过这种游弋打摆拳，当然这是一种个人技术特点，但是他的这种正面的直线优势如果不充分的发挥出来也不行啊。申在勇这是被裁判读秒了，他可能呢认为对方击打了自己的后脑，但是其实裁判呢是认定有击打有效啊，当然同时也告诫了一下萨比尔汗啊，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这哈萨克斯坦选手萨比尔汗呢他的

这个比赛的风格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标准的进攻式比赛的风格，打得很凶，正面的突袭，报价很紧，往里边顶，然后快速进去打完组合出来。现在有呢，就是这种大开大合啊。但是这样的比赛的方式啊，当对抗上那种身体跟自己的这个尺码差不多，但同时技术又非常细腻的选手，会出现很多的破绽。哎，第一回合呢是4-1，四个裁判给了申在勇，一个裁判呢给了撒比尔汗。

0: 博志清，爱你哦。
1: 现在有在这样的对方的这种进攻下，自己的这种转身，其实呢，他也是被对方控制了自己的那个活动的空间。哈萨克斯坦的其他的队员包括教练，他们坐的这个位置是很近的，不停的去呼喊着萨比尔汗的名字。萨比尔汗这回合打得比上一回合好像又加了一档啊，由于上一回合这么打他都被判1-4负啊，所以这一回合又加了一档。由于双方不停地陷入到这种近战的纠缠当中，所以呢，裁判也是多次把双方给分开。哎，申在勇这种距离拉开就对了，距离拉开之后呢，他的这个前手拳放得那么低，出前手也快，当对方一上来之后，自己的前手反击，当对方没过来的时候就能够打到后手拳。萨比尔汗一个摇闪躲开，申在勇呢有加紧，申在勇这一回合呢感觉有点打开了，不像第一回合啊打得那么紧，特别是脚下灵活了之后，在拳台上属于自己的空间逐渐的在增加，他的活动范围也在逐渐的变大，不像第一回合呀，总是站在这个小范围当中跟对方去打对攻。这种的距离拉开，脚下一飘起来之后，他是可以把自己身高和臂展的优势做更充分的使用的。第二回合还剩下十秒钟，由于转身，申在勇被罚分了。好，第二回合结束。

0: Seconds out. Final round.
1: 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二回合当中呢，出现了分歧。

期判定3-2，给三个裁判给了萨比尔汗，两个裁判给了申在勇。这一下再加上申在勇呢，他被罚分，所以现在在总分上来看，现在呢在是3-2，萨比尔汗在领先着。不过萨比尔汗刚才这个中路迎击打得很漂亮，再一次将对手给击倒，还是独秒。申在勇又是在说对方有击打后脑，但实际上刚才看得很清晰，这个萨比尔汗的重拳命中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倒地呢不是击倒，而是重心扑得过于靠前了，再加上萨比尔汗他有一个手臂上的一个挂带的动作。这应该是申在勇呢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在身上出现了血迹，所以说要先清理一下啊。这应该是裁判呢来看一下申在勇他的目前的这个受到击打之后，他的视线是否会受到影响，他的判断是否会出现这种差池，这也是避免呢拳手在受到重击之后出现脑震荡。漂亮，申在勇回来之后连续的两次后手长距离直拳打中，双方再拼内围，最后一回合终于是让这场比赛的强度上来了。漂亮，申在勇刚才又是一次后手的重拳打到，这回合打到现在还真的不太好说。萨比尔汗刚才中路的突袭打到，再去拼内围，申在勇的迎击也有成功的命中。裁判呢是示意萨比尔汗不要开掌啊，但是并没有提到申在勇呢一直表达不满的这个后脑问题。漂亮，萨比尔汗连续的两次后手的直拳都打到，他也是在行进过程当中的突然变价，第三次前手拳点到，再次打中路的一二。感觉好像到了第三回合呀，萨比尔汗才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和感觉。萨比尔汗小碎步往里边切，不停地摆动自己的身体，最后的几秒钟，比赛打到最后这一回合还真的是有悬念。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场比赛呢将会产生男子55公斤级第一个进入到半决赛的选手。

0: 萨比尔汗他的速度，他在有效拳的这个重击都不错。
1: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split decision.
0: 分歧判定。
1: In the red corner.
0: 最终还是红方选手萨比尔汗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萨比尔汗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到男子55公斤级半决赛的选手，而他的对手将会在中国选手张家茂和菲律宾选手帕拉姆之间展开。那接下来的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张家茂将会登场。

一起回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男子55公斤级的1/4决赛。这是第二场1/4决赛，正在出场的蓝角选手来自于菲律宾，28岁的帕拉姆，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52公斤级的季军，以及东京奥运会52公斤级的亚军。而在他的对面，红角选手是中国选手27岁的张家茂。张家茂呢，在去年的全运会比赛当中拿到了51公斤级的冠军，在今年的4月份，在拳击联合会世界杯巴西站的比赛当中拿到55公斤级的冠军，在今年的6月份又在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的比赛当中拿到55公斤级的亚军。当然，张家茂面对的这个对手实力确实很强。在东京奥运会当时帕拉姆获得亚军的那场比赛当中，他输给的对手是现在在职业赛场上非常著名的英国拳手加拉尔亚法伊。而帕拉姆呢，在2019年和2023年两次东南亚运动会的比赛当中也都获得了冠军，但是呢，级别相对来说都比较的小。帕拉姆呢，相对于来说是从49和51升上来打55的，而张家茂呢，就是一直在也是之前打51，然后呢，在近两年升到了55，所以两个选手也都是从小级别升上来的。张家茂呢，第一轮比赛是5-0击败了塔吉克斯坦的选手苏菲约诺夫，而帕拉姆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帕拉姆是轮空。当然，这个对于张家茂来说呢，他能够更早的体验一下比赛的状态，找一找比赛的感觉。两个人的身体都拉得非常的开，都是侧向面对对手啊，这是要远距离的进攻，都是要躲对方的重拳，把距离躲开。漂亮，张家茂刚才后撤过程当中的前手摆打中。那帕拉姆呢，他的拳是很重的，所以张家茂进攻过程当中要时刻保持高度的专注。刚才拉开打后手过肩的时候，要小心对方后手的反击。漂亮，刚才这个后手的反击虽然没有打中啊，但是压制住了对方前中的势头。两个人的换拳，拳击比赛呢，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打出一些空拳来之后，有的时候是确实是打空，但有的时候这个空拳你明明知道可能会空，但是他会有自己的战术目的在。张家茂也是来自于贵州的小伙子，其实呢，在国内的赛场上他也已经是成名多年了。哦，漂亮，刚才这一下两个人的反应速度都是够快的，帕拉姆突然

今天的上步像闪电一样，毒蛇吐信一样窜出去，张家茂呢顺势就有一个反击。这两个人之间的抗衡确实是非常的有看头，非常的有看点。这两个人啊，他们不光是在擂台上展示着力量、速度和技巧，同时你能感觉这两个人好像在时时刻刻的斗心眼，任何一个动作细节上的变化都是双方心里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漂亮，张家茂刚才是假意身体击打做前手摆，但是被对方格挡住。漂亮，张家茂这两下的后撤步再借助的围绳躲开对方那种直线反击。这波换拳啊，裁判是告诫张家茂的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这波换拳呢是帕拉姆在中间占据了主动。帕拉姆的启动速度确实很快，而且他的这个中路进攻啊，就是属于这种很直线很直接。张家茂进一步的把自己的这种横向移动的可能性呢做延伸，把自己的身体再进一步的侧过来。第一回合比赛很可能呢是出现分歧的，两个人基本上是势均力敌，但是菲律宾选手帕拉姆呢在第一回合的尾声有几波进攻啊打的是不错。

0: 第一回合3-2，三个裁判给了帕拉姆，两个裁判给了张家茂。
1: Seconds out。Round two，
0: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第二回合呢，第一回合三个裁判是给了帕拉姆，两个裁判给了张家茂，一个分歧的判定。第二回合之后呢，张家茂要小心对方在中路的这种突然间的上来的进攻，让自己啊需要保留比较充分的前后甚至向两侧活动的余地，要做到随时快速启动。其实呢，第一回合张家茂这点做的已经很不错了，但是面对对方的这种进攻的特点，张家茂还需要再更专注一些，这其实对于一个选手的要求已经是非常高的。漂亮，张家茂打完之后的躲开对方反击。哎，这一下两个人呢其实脚下都很灵动，都躲开了对方的进攻。哦呦，这一下帕拉姆的反击是打中了。帕拉姆的经验是真的丰富啊，他在场上对于对方动作的这个预判极其的准确。在擂台的脚上，看看张家茂怎么去做处理。裁判呢是示意帕拉姆要抬头，帕拉姆现在呢也把自己的脚跟垫起来了。两个人的对攻换拳，帕拉姆后置前摆的组合打了一个一二三。帕拉姆呢，他在场上不做过多的多余的动作，只要有机会啊，他是这种狙击枪式的打法啊。刚才又是后手拳打中，再连一个后手，在内围当中去快速的寻找空间，寻找机会。张家茂呢，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教练一直在不停地让他呢去继续对对手做紧逼，但是在自己出拳的时候要小心，时刻保持着自己攻。

0: 方一体的状态，特别是在打远距离的出拳的时候，自己的后手一定得抬高，否则的话帕拉姆啊抓反击的这种准度是很高的。第二回合结束，这回合呢，第二回合感觉帕拉姆啊，他的优势比第一回合更加的明显一些。他的进攻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呢更加的清晰。那第二回合是4-1，这样的话两回合加在一起，一个裁判打的是平分，另外的四个裁判打的是3-1。3-1呢是帕拉姆领先。
1: Seconds out.Final round，
0: 最后一回合了。张家茂，张家茂呢，显然知道自己是需要在进攻端有所加强的，但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哎，真的是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后手拿起来，成功的要防住对方的反击才可以。从这种拼的劲头上来说，张家茂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他在很多国内和国际的赛场上呢，都体现出了自己在赛场上的这种顽强。但这个对手啊，确实是属于一个非常聪明的对手，拳商比较高。很多的时候，两个高手在擂台上交战，就看谁呢能够做得更加的极致一些。你看帕拉姆不停地在做自己的摇闪，他的这种摇闪的律动是完全贴合着对手进攻的方式来的。帕拉姆的内围经常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手臂啊，去限制张家茂的内围连续出击。他也知道张家茂呢是需要在进攻上就进一步的加强。张家茂在这回合当中的进攻其实拼的是非常凶的，自己对自己的体能是一个损耗，但是他知道自己啊现在是没有退路，必须要打，必须要攻上去。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帕拉姆他的这个内围的纠缠动作，手臂是非常狡猾的，看似呢他并没有去搂抱，但实际上呢一直在夹着张家茂。张家茂打完前手直之后，再一次做贴靠走内围，还是被帕拉姆啊抢住了里线。两个人的换拳，张家茂刚才一个后手打中。其实在两个拳手去拼内围做这种缠抱，做这种搂抱的脚力的时候，对于体能的消耗也很大。那帕拉姆是这个动作啊，是有一些挑衅对手的意味了。裁判呢是要提示帕拉姆不要消极比赛。帕拉姆刚才在裁判已经喊了停止之后，还有一个前手摆拳的进攻，还好呢张家茂躲开。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5秒钟，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张家茂确实打得非常的顽强，一直到最后一回合的最后的几秒钟都在全力的去做输出，而他的对手帕拉姆呢也展现出了自己的老道。张家茂在最后一回合当中，他的进攻的主动性其实呢是要比对手更强的，能看得出来他让自己啊有着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的这种心态，在场上通过自己的比赛方式体现出来。我们来等待最后

0: 打分的结果。
1: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split decision.
0: 分歧判定。
1: In the blue corner.
0: 啊，最终还是帕拉姆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从打分上来看，最终的比分是3-2。张家茂也是惜败啊，因为在第三回合五个裁判其实都给了张家茂。这样的话，张家茂呢是止步于此，而帕拉姆进入到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将会对阵萨比尔汗。

0: and in Thailand, Kampi Bokun。
1: 接下来是男子55公斤级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来自于蒙古的别勒贡塞汉哈尔呼，蓝脚选手是来自于泰国的博孔托德。蓝脚选手博孔托德呢非常的年轻，现在只有19岁，在今年6月份的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的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出战了，但是呢是败给了韩国选手申在勇。他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5-0击败了土库曼斯坦的选手罗兹梅托夫，而哈尔呼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是5-0击败了孟加拉国的选手艾哈迈德。

红教选手哈尔呼呢是23岁，比对手大4岁。当然，从两个人的身高上来看，博孔托德呢是占据着一些优势。两个人都是正价的选手。博孔托德开场之后呢，先把距离给控制住，不着急进攻。

哈尔轰的连续的出前手刺拳，博孔托德刚才尝试打一下后手，找一找距离感。博孔托德刚才上步之后挂一个前手摆，立刻横向滑出去，这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打法。漂亮，这次后手打中。两个拳手呢，如果说这个身高臂展的数据差的不是特别多的话，都会利用自己的这个直拳去慢慢的找距离，找感觉，有的时候呢甚至会通过自己的这种头部的前倾，就把自己的头部给对手，让对去找对方的这个击打的距离，就是自己出拳是找自己的距离，然后有的时候给对手呢是找对方的这个击打距离，就是在什么位置上对方能够打到自己。当然这种把头部给对手啊，并不是说去送分的，这是要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之下。哈尔胡刚才的几次尝试着做重拳摆拳的进攻都被博孔托德呢给隔挡住了。漂亮，博孔托德刚才的这次后闪躲开了对方后手拳的反击，同时出前手刺。漂亮，哈尔胡刚才的一记右手的摆拳打到，也是在两个人交错的过程当中抓住了这个时机，他的后手拳出拳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漂亮，这个后肢前摆打得很清晰，再来一个前手摆拳，当然博孔托德的后手是防护是到位的，但是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力量的传导劲儿啊，有的时候穿透进去之后也会造成这个头部的摆动，而且呢声音听起来拳套碰拳套会更脆。哈尔胡的反击打得很成熟啊，前手拳开路，养成对方防守习惯之后打后手，博孔托德刚才的中路反击没有能够打到。哈尔胡这个习惯打的这个习惯非常好，出拳的过程当中挂一点角度，打完之后立刻做摇闪。博孔托德直拳打到，两个人再做直拳的换拳，第一回合结束。

第一回合是5-0，五个裁判呢都给了蒙古选手哈尔呼。那确实呢，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哈尔呼从他的整体进攻能力，包括技术使用，包括有效的击中和重击来看，都是要占据着上风。光科德呢，当然他有一些反击的成功，但是呢，从两个人的这种互相击中的比率来讲的话，哈尔呼还是占着优势。第二回合开始，光科德第二回合比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感觉更拼了一些，但是从速度上，哈尔呼的这个优势是挺明显的。漂亮，有上下角度的变化。冯托德刚才给了一个后手，哈尔呼的是肩蹭了一下，两个人的换拳。哇，漂亮！哈尔呼刚才这个后手拳打得好，连续的两次啊，当对方出后手的时候，哈尔呼都是提左肩防守，让对方的拳头呢划着自己的肩膀过去，同时呢找准机会打了一个后手的重击反击。漂亮，哈尔呼再一次后手的反击打到

那他的这个反击呢，打中之后，后手打中之后啊，就很清楚，这视觉效果非常的明显。两个人又是同时的换拳，裁判是要读秒了。这一下哈尔户的重拳又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这个重拳打上之后啊，你的视觉效果就会很清晰。刚才这一下是连视觉带听觉全到位了，所以裁判呢是给博孔托德读了个秒。就是这个是才是重拳应该有的效果。那虽然说呢，在奥运体系拳击当中读秒并不像在职业拳击当中啊会给你扣分，但是呢这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啊影响裁判在这一回合当中的这个打分。当然如果说这一回合一名选手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要明显的比对手强很多很多，但是中间呢不小心啊被对方重拳打到读了个秒，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呢也不会说影响裁判把这个回合判给另外的一个人。博孔托德在拉距离进来了之后，利用自己的勾拳和直拳的结合想要打一个突袭，但是啊哈尔胡脚下移动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你并没有感觉到他的脚下移动呢是那种很费力很刻意的移动，感觉那就是顺势而为，脚步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这种打完了之后自己带小偏头的躲闪躲开了多少对方的反击啊！哈尔胡他的这个习惯确实是非常的好，进攻的过程当中是挂着防守意识的，

0: 第二回合呢出现分歧判定，但是是4-1，四个裁判给了哈尔湖。
1: Seconds out。
0: 这样的话呢，一个裁判是打成平分，另外四个裁判是4-0。
1: Final round。
0: 最后一回合。哈尔湖现在自己状态感觉明显放松下来了，这回合呢连续的打组合，直摆勾的结合，后手再做重击。那他打的时候就是有这种重心向两侧的偏移，偏移的角度非常的小，但是就是让对方的反击啊命中率会大幅度的下降。哎，还是这样。漂亮的躲闪，再加上整个人像弹簧一样侧向弹出去。别看到哈尔湖他的身高臂展是稍稍的处于劣势，但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距离感和空间感知能力，使得他能够比对方呢更好的利用两个人之间这种细微的距离变化。漂亮，又有线路的变化做身体击打，这就是养对方的防守习惯。那现在的话，波孔托德呢，他的这个手啊就得往自己的身体这儿保护保护。随后哈尔湖呢立刻就直接奔头部去，漂亮，又是一个后手的击腹再挂前手的摆拳击头。波孔托德呢刚才也有两次后手拳的反击打到，两个人形成了换拳的事态。嗯，漂亮。哈尔湖的这个防守的意识是

真强啊，从刚才的提肩到不断的做摇闪，裁判呢这一次提醒他抬头好像稍稍的有一点勉强，这是他在整个摇闪过程当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他肯定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动作头压的重心会压的比较低。你看这种躲闪啊，哈尔胡真的是他在这场比赛里面在进攻端体现出了比对手呢更多变的进攻方式和出拳的线路，防守的时候呢他也体现出啊比对方的更多的这个防守的武器。我们说进攻你要有武器库，防守你也要有武器库，不仅仅是这个前后的撤两侧的滑，包括你的摇闪，包括身法和脚步的配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格挡，再加上呢哈尔胡经过前两个回合之后，他也给自己奠定了信心了。好，三回合结束，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哈尔胡应该是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当中的。

0: Bow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那没有问题了，肯定是红脚选手哈尔呼。这样，哈尔呼呢成为了第三个进入到男子55公斤级半决赛的选手。他在这场比赛里面确实把自己的技术能力啊，随着比赛的进行发挥的越来越多，让人们看到了他的这种可能性。那接下来呢，他的半决赛的对手将会在伊势石和山口流之间来出现他的另外一个下一场比赛的另外一个对手。稍后让我们继续关注。

现在您看到的是男子55公斤级的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了，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来自于约旦，胡沙法24岁，而他的对手蓝脚选手是东道主选手22岁的山口流。山口流呢是来自于居泽

大学的，他在2025年参加世界拳击挑战赛的过程当中拿到了冠军，而在去年呢，他也参加了六虎世锦赛的比赛，打进了八强，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败给了最终的冠军，也是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出场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萨比尔汗。山口流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是5-0击败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选手卡米洛夫，而他的对手伊什石呢，是在第一轮应该是对阵老挝选手黄提素万，但是第一回合在他的强大攻势之下，裁判呢就终止了比赛，伊什石获胜，被晋级到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伊什石呢也是拿到过今年亚锦赛50公斤级的季军，半决赛是败给了印度的选手苏雷什。两个选手呢身高差不太多，在这两个人当中将会产生最后一个进入到本届亚运会拳击男子55公斤级半决赛的选手，两个人都是正价。两个人的这个速度啊都很快，刚才这一下山口流上的有点猛，脚下有点没立住。那山口流呢，他的这个比赛风格确实是比较标准的这种日系拳击的比赛风格，刚才两个人都是同时出拳形成了换拳，速度都很快，但是呢都点到啊，击中的穿透力并不是非常足，这还是处于一个双方相互试探的一个阶段。山口流刚才这个一二打得很漂亮，打完立刻向右侧做一个小摇闪躲开。伊什石啊，这个时候他是需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提升一些，如果说开场他用自己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的状态去应对对手的话，当他发现山口流他进攻的这种紧凑性之后，伊什石自己的防守必须要提起来。山口流的整体的距离控制做得也不错，也毕竟是打过世锦赛的选手啊。山口流虽然打空了，但是自己的连续躲闪很清楚，而且眼睛一直看着对手，在感知对方的进攻路线。伊什石呢现在在进攻机会的捕捉上显得稍微的有一些被动，他自己想主动的进，但是呢山口流通过自己的后撤或者是横向移动啊，始终保持着距离，当两个人距离缩短的时候，这个主动权呢往往是掌握在山口流他的这个手中。所以现在伊什石呢，他需要做出一些对于节奏控制上层面上的一些改变。两个人站定之后，伊什石也不敢贸然的打进去，怕冒险。山口流呢，现在反而是比刚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的这个高报价要放松了很多。这山口流在第一回合一上来的这个碰面之后，感觉立刻呢坚定了自己的打法，特别是他在距离的控制上，在两个人身高臂展差不多的情况下，他的通过步伐，通过自己的组合拳配合自己脚下的这个步伐达成的距离控制，让他在第一回合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第一回合5-0。

0: 第二回合。
1: Round two，
0: 山口辽上来之后，先做一波主动的进攻，后手拳速度给的很快。这回合感觉两个人的距离会稍稍的拉近一点，山口辽呢不像第一回合把距离拉得那么开，但是始终保持在中距离偏远一点点。后手，哎，你看山口辽的这个后手啊，刚才就很好的防住了对方，这就是他一直抬着后手的原因。包括他把前手放下来，采用相对松弛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的后手一直在抬着，从来都没有放下来过。山口辽在前手摆，再一次完成了反击。哦呦，漂亮啊！山口辽刚才这一下往上窜的速度真快，但是伊势石往后撤这两步也很快。这两个人这场比赛当中脚下会是一个很好的看点。伊势石也是很漂亮，连续的利用自己的脚步，再加上侧闪。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到现在，特别是进入到第二回合，两个人的这种攻防的转换更加的频密，脚下真的是比手上更有看点。嗯，漂亮，山口辽刚才前手两次对于对方的身体击打，当然可能在后手的这个连续出拳的时候呢，裁判是判了他一个认定他是有开掌的动作，做了一个告诫，但是问题不大。伊势石也有一个勾摆结合，勾拳打到，摆拳被躲开了，伊势石再做前手刺，结果被山口辽的两个前手刺顶回来。山口辽啊，后手从来就没有放下来过，基本上只要进入到中距离，后手一直抬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漂亮，前手刺拳没有打到，立刻画了一个身体，画了一个弧线，刚才又是一个一二三的结合。由于呢伊势石扎的并不深，所以山口辽这一二三虽然没有打中啊，但是起码能够在身前形成一道防护的屏障。伊势石现在确实感觉到对于对方的这个反击有一点忌惮，压着自己的身体拿前手刺拳往里顶，但是顶进去之后再做连续进攻的时候呢，在内围上也没有明显的优势。

0: 第二回合出现了分歧判定4-1，那这样的话总比分是4-0，有一个裁判打了前两回合的19平，另外4个裁判是山口留的。
1: Seconds out。Final round。
0: 进入到最后一回合当中，山口留上来先做一个一二，再挂前手摆，上来再做一二勾，同时再上一个一二。哎，一试时感觉脚下要使出这个站立式格斗脚下的这个半摔的技巧了。就这场比赛呢，打到现在为止，并不是说一试时啊完全没有打出好拳来。但是山口留他整体的这个技术衔接能力，包括他的脚下与自己的拳法的控制，他的战术思维，让一时时呢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来。刚才想扎进去，结果又吃了一个重拳反击，再想打进去，打到对手呢也是基本上处于换拳的状态。第三回合一时时啊是需。

要增加一点冒险性的。如果说处于这种四平八稳的进攻状态，很难能够把之前的劣势给完全扳回来，他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的冒险，或者说通过冒险的方式再从中呢去搏一个重击。意思是刚才是想把拳头架起来啊，往里边顶，这是他在前面两回合很

但是山口流很聪明啊，前手一支，哎，又是李诗诗刚才也是啊，有一点情绪。漂亮，山口流刚才在后退过程当中其实有三次非常隐蔽的反击，两次身体击塔，一个前手平勾。而且呢，其实别看有那么几次啊，山口流都是在伊势石的背后，其实呢这并不是说伊势石自己想要转体或者是怎么样，而是山口流他这个脚下就是速度很快，兜过来之后呢，伊势石还没有转过来。那可能从山口流的角度上来说呢，如果说他跟前面的萨比尔汉和帕拉姆相比的话，如果说在重拳上能够有加强的话，在拳重上能够有加强的话，他的竞争力会更强一些。好，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不出太大意外的话，山口流拿下这场比赛呢问题不大。他也确实展现出了自己啊在拳台上他自己的这种技术的能力，特别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发挥到极致。

0: Vote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
0: In the blue corner.
1: 蓝角选手山口流获胜。这样的话，山口流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在半决赛里，他将对阵蒙古选手哈尔胡。那在接下来呢，还会有男子90公斤级的1/4决赛。在这个级别当中，中国选手也是征战了巴黎奥运会的韩雪镇将会出战，我们一起期待。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西北市综合体育馆。那接下来要进行的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男子90公斤级的1/4决赛。这第一场比赛呀，就非常的有看点。蓝角选手呢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诺尔贝克·奥拉尔拜，这也是哈萨克斯坦拳击队奥拉尔拜兄弟当中的一个。他的双胞胎兄弟呢，埃贝克打的是这个92公斤级。那红角选手呢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哈比布拉耶夫。哈比布拉耶夫呢22岁，身高1米90，他在2024年的亚锦赛是拿到了80公斤级的冠军，在巴黎奥运会也是打了80公斤级，1/4决赛呢是败给了古巴选手阿尔兰洛佩斯。而奥拉尔拜呢在巴黎奥运会也是打80公斤级的，最终是拿到了亚军，在决赛当中呢是败给了乌克兰的选手齐兹尼亚克。而在这一届的亚运会的赛场上，两个人呢都是升到了90公斤。当然哈比布拉耶夫啊在去年的利物浦世锦赛是拿到了90公斤级的冠军的。所以说呢，两个人一个有着奥运会的决赛经历，一个有着世锦赛的冠军经历，这确实是一场非常有看点的90公斤级的较量。而且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亚洲两个拳击强国，红角选手哈比布拉耶夫呢是一个左式的选手，两个人虽然是90公斤，这也是在这一届的亚运会男子的项目当中第二大级别的，再大级别呢就是正90了。但是两个人的脚下都很灵活，而且出拳速度都很快，毕竟这都是从80上来的选手。哈比布拉耶夫不停地利用自己的这种快速的进出啊，利用自己的身体的晃动想去迷惑对手。而奥拉尔拜呢则是以不变应万变，哈比布拉耶夫他的前手拳出得很快，刚才有前手拳的命中，然后迅速打内围贴靠。从灵活性上来讲呢，哈比布拉耶夫确实要更强一些，但是奥拉尔拜也有着自己不错的重击能力啊。二败后手拳重拳开始往外放，只要他能够咬住对手，能够抓住对手，他的这个重击呢就能够出来造成威胁。但是哈比布拉耶夫他的灵活性是他的对抗对方重拳的一个法宝，所以他不跟对方去做硬扛，但是他对自己的躲闪有信心。你看就这一下躲得非常的漂亮，就这种躲闪下来之后啊，是对于对方信心的一种消耗。哈比布拉耶夫呢只有22岁，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期待的选手。两个人都换拳，刚才奥拉尔拜后手拳有命中，哈比布拉耶夫在出拳的时候还是用头躲开了对方的攻击线，扎到内围之后抢里线。嗯，漂亮，奥拉尔拜换了自己的后手拳击打线路了，刚才一个身体的击打命中，这个击打命中之后啊，明显能感觉得到哈比布拉耶夫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给拉开了，说明呢这一下其实是有身体反应的，虽然说他的脸上没有体现出来，但是他的身体行动出卖了他。第一回合两个人打得更有特点，哈比布拉耶夫呢打得非常的有激情，打得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而奥拉尔拜呢虽然说看起来比较被动，但是也有一些让人们能够清晰看到的重击反击。但是第一回合啊，这个哈比布拉耶夫这几次连续的躲闪其实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这就是基本功的扎实。哈比布拉耶夫呢也是参加了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的，当时打的也是80公斤级，最终呢是获得了季军， 半决赛呢是败给了中国选手托赫塔尔别克唐拉提汉。小别克呢在那一届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也获得了80公斤级的最终的冠军。第二回合开始了。第二回合其实主要的一个看点啊，就是看看诺尔贝克奥拉尔拜他的自己的比赛方式有没有变化，如何去能够捉住和咬到对手。因为从灵动性上来说他可能不如对手，但是如何利用好对方进攻上来所产生的这个机会。哎，漂亮，两个人都换拳，奥拉尔拜刚才的前手打中。奥拉尔拜呢只要有一拳能够有清晰的命中，并且这个力道足够的话，就会给对方的这种活跃的状态稍微的降一降温。奥拉尔拜你看这几拳打出信心来了，立刻贴上去，自己就像是一个凶猛的猛虎一样冲上去，咆哮着去撕咬对手，这种的信心是此消彼长的。奥拉尔拜又来了，连续的后手连勾带平勾，再打后手拳上来做贴靠，看看能不能够拼内围。裁判并没有把两个人第一时间分开啊。这场比赛的裁判呢其实对于内围纠缠的对抗他的判断还是比较的稳健的，并没有说两个人啊一抱就分开一抱就分开，而是看一看两个人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内围对抗趋势，这保证了比赛的连续性，同时呢也让选手在中近距离在内围对抗有更多施展的机会。哈比布拉耶夫刚才还是靠自己的远程大摆拳去抓近端设陷阱，远端拿摆拳去抓对方的进攻过程当中出现的防守漏洞，躲闪非常的灵活，但是奥拉尔拜刚才有一个后手拳打到。漂亮，哈比布拉耶夫这一下上来的很坚决。漂亮，两个人的换拳都是互有命中。这场比赛呢真的是两个人的特点不尽相同，但是呢打出了这种浓浓的对抗火药味儿。这种对抗的火药味儿它不是情绪的火药味儿，而是技术力量速度的这种对抗和比拼，同时呢也是脑力的比拼，因为拳击运动从来都不是一个以蛮力制胜的运动项目，经常呢有人会把高手的拳击对抗比作下国际象棋，这充分的体现了拳击运动它是需要智慧的。刚才哈比布拉耶夫连续的几次中路进攻都是清晰的打到，并且呢通过自己的直拳限制了对方的进攻路线。这一下锣响之后，哈比布拉耶夫这一拳啊没收住，赶快过来表示一下歉意。而有的时候真的是在擂台上，当两个人打得特别兴奋的时候，确实当这个一回合结束的锣声敲响啊，有的时候有点收不住，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听不到，完全陷入到了自己的这个比赛状态当中。第一回合呢如果说哈比布拉耶夫是5-0的完胜的话呢，第二回合其实奥拉尔拜在通过了自己的调整之后，他的重击反击比第一回合的效果更明显，所以第二回合产生了分歧判定，奥拉尔拜是3-2拿下第二回合。在总回合上呢，现在是3个裁判打的是平手，2个裁判给的是哈比布拉耶夫胜，现在哈比布拉耶夫呢是2-0领先。
1: Final round.
0: 这如果第三回合奥拉尔拜能够拿到一个5-0的话，就能反败为胜啊。在镜头里面我们看到的观众席上穿着紫衣服的这些都是哈萨克斯坦的队员们。哈比布拉耶夫刚才上来之后一个1-2，奥拉尔拜还是站定自己。

己的这个位置，哈比布拉耶夫依旧通过自己的灵动，奥拉尔拜刚才这下躲得很漂亮，形成内围之后啊，没有太多的对战机会。嗯，漂亮，这下奥拉尔拜机会抓得好，还躲开了对方的连续两次后手大摆拳的反击。哈比布拉耶夫中路再追，他要把自己失去的这一次照面给追回来，但是哈比布莱耶夫感觉他的体能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时候这个拳打出去之后自己的制动能力不够，重心收不回来，这是很危险的。反而呢，奥拉尔拜现在脚下好像灵活了起来，漂亮，哈比布莱耶夫刚才有一个上钩打中，奥拉尔拜再去做中路的强攻，前手拍击，现在奥拉尔拜反而是在看似被动的状态下变成了一个距离的领导者。嗯，哈维布莱耶夫开始继续把距离拉开，两个人都要把距离控制在自己的舒适范围当中，这是一种在没有拳头交锋之下的一种对抗，一种较量。又是进行中路的换拳，两个人都有命中。奥拉尔拜连续的进攻，哈比布莱耶夫也做了一个后手反击，奥拉尔拜中间再打一二，两个人现在体能消耗都非常的大，在不停的大口的喘着粗气。拳击运动本身呢，就是一个在三分钟的这个一回合当中啊，你的消耗远远要大于你的能够摄入的这个带氧量，所以其实呢，大多数时间，特别是在这样的高强度连续对抗的状态下，大家都是在进行无氧的比拼，这种瞬时的耗氧量其实是非常高的。奥拉尔拜前手拳打中，现在啊，哈比布拉耶夫受到体能的影响，他的进攻显得有一些缺少章法跟套路，他需要让自己赶快的再清醒过来。当然他的脚下的能力还在支撑着他呢，在场上去躲开对方的这种重拳反击。奥拉尔拜紧紧的咬住内围，这第三回合哈比布莱耶夫受到体能的影响，他的机动性啊明显的下降了，这场比赛到最后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前两回合结束之后，哈比布莱耶夫呢是2-0领先，第三回合总体感觉上奥拉尔拜应该是打得更出色一些，但是还要等待着裁判最终的判罚。这场比赛还真的不好说呀。

0: Bow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split decision.
1: 分歧判定。
0: In the red corner.
1: 啊，还是最终红脚选手哈比布拉耶夫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最终的比分是3-2。其实在第四回合当中呢，也是一个分歧判定，是3-2，哈比布拉耶夫领先，这样他就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努尔贝克奥拉尔拜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展现出了自己在步法上不如对手灵活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以静制动。其实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较量了。哈比布拉耶夫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而他的对手将会在下一场比赛波卡里亚和金基彩两个人之间产生

0: 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90公斤级的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红角选手是来自于印度的选手波卡里亚，26岁，蓝角选手呢是来自于韩国的金基彩，30岁。金基彩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两回合是以 KO 的方式击败了巴基斯坦选手伊尔凡汗，而波卡里亚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5-0击败了伊朗选手埃斯塔基。从第一回合的表现来看呢，金基彩他的重击能力是比较出色的，而红角选手波卡里亚呢在赛前一天，就是这场比赛前一天，刚刚度过了自己26岁的生日。这名26岁的印度选手呢，在去年是拿到了印度全国运动会90公斤级的冠军，在今年的在格拉斯哥进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也打进了90公斤级的8强。这两个人之间的胜者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哈比布拉耶夫。两个人在身高上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这和第一场比赛有一些相似，但是呢，两个人的比赛风格会不会和第一场比赛里面两个选手一样的呢？也是红角选手身材更高大，蓝角的选手呢更加的强壮。
1: Round one，
0: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波卡利亚连续的两次前手刺拳，有攻有防，再来两下，来，距离打开了，距离找准之后就打开了，连续的做一二，漂亮，一二之后再加一个前手的勾拳打身体。这几个前手的刺拳啊，真的是作用太多了。这个前手刺拳呢，就有点像是这个昆虫的触角一样，探知对手，探知距离。金基彩刚才突然间跳步，一个前手的重击，当时这一下被波卡利亚挡到。波卡利亚呢，现在战术很清晰，把距离拉开，就是要自己的一二直拳，特别是前手刺拳。金基彩从灵动上来讲呢，肯定是不如对手，这跟第一场比赛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在近距离，当波卡利亚打进来到中距离连续进攻的时候，金基彩的这个反击啊，不像上一场比赛的奥拉尔拜反击呢打得那么凶。当然，可能金基彩呢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比赛的节奏，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是以 KO 对手的方式获胜的，所以如果在比赛当中啊，让他获得一个这样的好机会，就有可能改变战局。金基彩刚想上步，这边波卡利亚立刻做后置前摆，

不要开掌。哇，金鸡彩这两下重击打中，但是随后的两拳呢是被对方防住了。金鸡彩呢，他好像还带着上一场比赛没有完全恢复的伤，脸上上一场比赛应该是有一点挂彩。博卡利亚做进攻线路的变化，有上有下，后手拳打身体，前手刺拳的继续调距离。金鸡彩的这个后手拳是真重啊。这博卡里亚如果说自己啊前手防不好，被对方后手拳搂到的话，这还真的不好说。但是呢，如果说以现在的这个对抗势头上来看，第一回合肯定是博卡里亚的。金鸡彩一个连续的追击，前手拳打到，但是绝大多数的拳还是落空了。博卡里亚的脚步，他的前手刺拳，应该说呢能够让他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占据一个比较主动的局面。

0: 当然金基彩呢，感觉他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啊，体能消耗并不大，因为他的移动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突然间那种爆发，让自己呢处于绝对无氧的状态之下，所以他可能还是啊在等待机会，在等待着让自己出现一击制胜的机会。回合间休息的时候，金基彩甚至都没有坐下。
1: Seconds out.
0: 第一回合呢是5-0，五个裁判都给了波卡里亚，这也是比较符合第一回合场上的局面。哦，这前手的刺拳打的呀，真的是不给金基彩打近距离的机会。那如果说金基彩不主动的上来要拉距离，那波卡里亚就一路用自己的前手刺拳就好。这有点像第一回合开始之后的一个复刻，而这一下在经过了两个后手拳的重击之后，裁判再给金基彩读秒。金基彩一个后手拳，前手拳的摆拳击腹打中。那波卡里亚呢，抗击打到目前为止来看还是不错的。只要他能够顶住金基彩上来这个重拳，那在整个的比赛节奏和局面的控制上，在出拳数上，在命中数上，波卡里亚的这个优势是相当明显的。再次做一二的连接，再加后手的小勾肩。金基彩做完腰闪之后再追，波卡里亚这一下闪出来了，脚下还是很灵的。那波卡里亚呢，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在场上的节奏控制是比较占主动的，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比赛专注，并没有说完全的留在原地啊，去放开手脚的去肆无忌惮的进攻，还是时刻挂着防守这根弦儿。又是连续的前手，就他的今天的这个前手啊，就让金基彩没有任何的办法。对，前手拳呢，对于拳击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当中，你的70%到80%可能都是由前手拳来完成，而且前手拳的功能也很多。在一些这个专业队的训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就是教练们会特意的去考队员，你来说一说这个前手拳呢到底有哪些作用。当然呢，受对方呢也是不够灵活呀，所以波卡里亚他的一个前手基本上呢能够把对方的这个移动给控制住。他要是真的波卡里亚到了半决赛，如果说波卡里亚进了半决赛打哈比布拉耶夫啊，那光靠一个前手可就不管用了。

第二回合最后的几秒钟，第二回合打完之后呢，感觉金鸡彩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去改变场上的局面，抓不住对手啊，想要进去呢，在移动上又不占便宜，在距离上吃亏，而且还被读了一次秒。本来金鸡彩是想顶着对方进去的，从第二回合刚一上来意图看得很清晰，结果被对方连续的在中路突。第二回合不出意外的话还是5-0。

啊，这回合有了一个裁判给了10-8呀。一般情况下来说，如果裁判不是认为两个人在场上表现差距特别大的话，基本上会是一个10-9的打分。但是第二回合有一个裁判给了10-8，就认为呢，在第二回合当中两个人的这个差距确实是太大了。这个10-8来自于一号裁判，来自于墨西哥的裁判。啊，这也符合墨西哥拳击的风格啊！在墨西哥的拳手身上，你什么时候会看不到那种凶狠的进攻呢？这场比赛对于金基彩来说，如果没有重拳击倒，像第一轮 KO 一样的话，想扳回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了。因为即便他在这一回合获得一个5-0，也没有办法在比分上扳回来。所以只要波卡利亚在这场比赛最后一回合还剩下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面啊，不被 KO， 基本上呢就能够确保一个半决赛的席位。金基彩毕其功于一役，这个重拳抡出去，自己的重心丢了，被波卡利亚打了一个反击。这种重拳的意图非常的明显，对于对手来说，防守起来呢也不难。或者硬顶，或者躲开。当然，聪明的选手他的硬顶啊，也不会是让对方这个穿透力能够真正打进来的这种硬顶。其实呢，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胳膊架成一个三角，形成一个三角防守，而并不仅仅是靠拳套来防守。这种三角呢，就使得你的整个的发力，通过整条胳膊来形成的这个三角防护区来卸力，他的力量更加的分散。波卡利亚呢，这场比赛对于金基彩的重击也是有着充分的准备的，而且他本身的抗击打也不错，又是连续的几次前手，最后的10秒钟，金基彩最后时刻的破釜沉舟还是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作为一个这种重拳型的选手，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支撑，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和节奏，你的特点过于单一的话，其实对手非常的好捕捉，也非常的好防范。不出意外，这场比赛应该是波卡利亚5-0获胜。啊，当然前两回合波卡利亚就奠定了5-0的优势，只要他不被 KO 就是5-0。当然，波卡利亚在下一场比赛的那个对手可就没有那么好打了。如果说波卡利亚脚下灵活，哈比布拉耶夫脚下更灵活。波卡利亚前手刺拳好，哈比布拉耶夫这前手刺拳可也不差。

0: Bow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没有任何的意外，红脚选手波卡里亚获胜，进入到半决赛将对阵哈比布拉耶夫。那接下来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韩雪镇将会出场，让我们拭目以待。

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西北市综合体育馆，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男子90公斤级的1/4决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中国选手韩雪镇，蓝脚选手是泰国选手约姆科特。约姆科特呢是31岁，他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5-0击败了尼泊尔选手拉宾尼泊尔，获胜。而韩雪镇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轮空，这场比赛也是他的本届亚运会的第一场比赛。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比赛当中，韩雪镇呢是拿到了92公斤级的亚军，他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一直打的都是91和92公斤级。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他也是征战92公斤级，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拿到了全运会这个级别的最终的冠军，在决赛当中呢是击败了老将孟凡龙，他也是过去这几年的中国队在这个级别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领军人物。在今年的6月份，韩雪镇呢也是获得了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男子90公斤级的季军。在之前呢，韩雪镇打91、92，由于这次的级别调整，90和正90，那么在正九十，也就是90公斤以上级呢，中国队派出的是巴伊克乌斯达纳别克，所以韩雪镇呢是打90公斤级，这个差别呢也不算大。对手泰国的选手约姆科特呢，上来之后他是一个这种比较灵活的选手，韩雪镇先顶一顶对方的进攻，要适应一下对方的出拳速度。约姆科特把这个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提得非常高。韩雪镇要注意的就是，一方面要小心对方前手刺拳的这种穿透性，还有就是要。

0: 要注意不要陷入到对方的节奏当中，要把自己的特点、自己的节奏能力打出来。要注意中路的防守。尤姆科特这个前手刺打的真的是很凶啊，上来之后不惜体能，好像一上来就把油门踩到底。当然了，尤姆科特的这种高强度的进攻能够持续多久，这是一个问题。韩锡振顶住对方的这第一波猛攻之后，接下来要往自己的节奏上去带了。韩锡振撑过了对方的第一波猛攻，尤姆科特上来感觉啊就是一个三板斧，这三板斧抡得非常的凶，气势很足。那现在呢，韩锡振是始终保持一个平稳的输出，虽然第一个照面吃了点亏，但现在保持在中近距离的平稳输出，逐渐的开始在命中数上追上来，甚至有可能呢现在形成了反超。特别是韩锡振他的这种勾摆结合打中近距离的贴靠，因为韩雪镇呢他的身高是1.85米，在这个级别当中也不算是这种身高很高的选手，所以说呢打近战也是韩雪镇最为擅长的，也是他最为喜欢的一种比赛方式。对方连续的用手肘啊想把韩雪镇给推开，再继续拼内围。韩雪镇的内围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对方打近距离进攻，韩雪镇中路报价很高，手像两扇门一样啊，当然我们不能像那个句话所说的手势两扇门，但是拳击不能用腿。这场比赛啊，两个人给人的感觉好像就像是这个内围训练战一样，把自己的前脚放在同一个轮胎里边，就看谁能够顶得住对方的内围进攻。而韩雪镇身上就像是有一块磁铁一样，紧紧的贴住对手，咬住对手啊，这个时候拼意志、拼内围防守、拼抗击打、拼内围的这种技术能力，韩雪镇的这个右手的上勾连续的去能够突破对方的防线，这种换拳式的方法呢其实也很考验选手的抗击打能力。体能的对拉呀，这是双方都不给对方休息的时间，让对方连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有。这第一回合上来，双方直接把比赛拉成了一个纯无氧状态，这对于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极大。但是呢，韩雪镇在第一个照面确实上来面对对方的这种狂风暴雨的进攻有点吃亏的情况下呢，能够顶住对手，慢慢的把比赛往自己的节奏上去拉，把对方拉到内围战当中，跟自己呢去做中近距离的这种连续的强对抗，并且呢拖对方的体能，这是他在第一回合当中做的比较好的一点。但是在第一回合里面呢，确实泰国选手约姆科特上来的这一波猛攻啊，确实打得有点还是比较凶的。啊，第一回合的分歧判定4-1，四个裁判呢给了约姆科特，一个裁判给了韩雪镇。
1: Seconds out。
0: 看看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雪镇这边有没有一些更多的战术上的调整。第一回合形成分歧，争取呢在后面的两回合完全把比赛带到自己的节奏里。哎，约姆科特是想拉距离的，你看他在往后退，他想拉距离啊。但是韩雪镇就是上来又是啊，把自己的身体紧紧的贴到对手，那恨不得呢就不让对手离开自己的身体1米开外。但是在这样对抗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优势看起来更加的明显一些呢？因为在中近距离，两个人始终是处于一种持续换拳的状态。泰国选手约姆科特刚才有一拳后手勾打得比较低。嗯，裁判是由于约姆科特的头顶，对他应该是有罚分的。现在两个人都是疯狂的想在中间呢把对方的这个防守的屏障，也就是高举起来的双手给敲开，敲开之后呢去尝试着在中路对对方形成最为直接有效的杀伤。约姆科特呢，兼或着去打一些长距离的后手勾，

0: 对韩学镇的左侧肋部形成威胁。这回合下来，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韩学镇这边的体能好像也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连续的四拳，中路没有完全的打透，自己在后来防守，两个人就好像是两个决斗师一样，在擂台上你砍我几剑，我砍你几剑，看咱们谁的盾牌够硬，谁的护甲更厚，谁最先顶不住。热木科特刚才后手勾啊，又是打的比较低，但是裁判的这两次都没有做出口头的告诫。 好的，韩学镇刚才中路的连续突破，约木科特呢也是想对韩学镇做一些心理上的干扰。韩学镇需要在这样的对抗过程当中有一些更加清晰的击中，漂亮！刚才这下后手不错。哎，裁判终于说了，约木科特已经有好几拳啊，打得比较低了。 哦，这一波约木科特打得比较凶啊，真的是只要距离一拉开之后啊，这就是约木科特的舒适区。看一看第二回合的判罚怎么样。韩学镇这种小技术的拍击处理，拳套顶开对方的拳头，这种小技术的处理呢，在第二回合做的还是不错。 但是在这样的高强度换拳当中啊，这确实很难能够看得清楚谁打中谁更多。更多的时候呢，裁判是要凭借自己对于比赛的感觉。哎，这回合韩学镇应该说啊，确实是把对手呢基本上除了最后那一下之外，都拖到了自己的节奏当中了。
1: 哇，第二回合是5-0，韩学镇第二回合5-0，这样的话呢，在五个裁判的打分上，韩学镇是5-0领先，4个19-18，1个20-17。
0: 这主要也是由于啊对手还有被扣分的情况。第三回合，韩学镇依旧把自己的马力加足，这也是韩学镇的进攻特点。 内围的对轰，现在韩学镇是把约木科特拖到跟自己去打内围决斗。这是韩学镇从第一回合开始吃了一点亏之后，他自己的战术不断的把对手往自己的这个水域里面去拖。这个在战术层面上是成功的。漂亮，韩学镇这个体能是不是开始要逐渐的有优势展现出来了呢？ 现在对手想跟韩学镇做搂抱，韩学镇不答应，把对方给推开，他还要这种高强度持续性的比赛方式。那其实第一回合看刚开始的时候啊，感觉看韩学镇还稍微的有一点揪心，但是你会发现这三回合下来之后，韩学镇的这个节奏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变化。虽然在第二回合的尾声产生了一些体能下降，导致的这个相对的迟钝，但是那一瞬间的事情。 韩学镇立刻又顶过去了，高频的出拳躲开对方的进攻。现在韩学镇反而呢是要把距离在一定的程度上给拉开，拉开之后让自己喘一口气，然后重新再扎进去。现在休息时间由韩学镇来决定。 但是这是一个拳手啊，他在场上对于自己技术风格的这种坚持，他的体能的支持，他的抗击打，这一系列的综合因素让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韩学镇现在是且战且退，打几下之后往后撤两步。这在前两回合是没有的，前两回合呢，韩学镇第一回合是要追，第二回合是要反超，第三回合现在他想的是控制。这第三回合当中，三回合当中。

如果你看韩学珍的出拳，基本上节奏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实际上他的细节战术是有调整的。第三回合，约布科特被韩学珍的这个拉力赛式的打法呀，拖得现在自己的出拳已经有点绵软无力了，手也有点抬不起来了。但是韩学珍也要保持自己的高度专注，对方会在最后时刻孤注一掷的。韩学珍在中路再跟对方去拼，现在两个人又回到了内围纠缠当中。最后的三秒钟，韩学珍顶住对手做内围的控制。三回合的比赛结束，感觉第三回合呀，韩雪镇应该还是能够拿下的。第三回合韩雪镇的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第一回合1-4，但是第二回合5-0，第三回合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也是一个比分差距比较大的领先，很可能还是一个5-0。

0: Vote result. The winner all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一致判定就没有问题了。红角选手中国选手韩雪镇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韩雪镇在第一回合落后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稳扎稳打，通过自己的细微战术调整，通过自己将自己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拖垮了对手，反败为胜，5-0晋级到半决赛当中。祝贺韩雪镇。那他在接下来半决赛的对手将会在巴林选手洛拜纳和塔吉克斯坦选手帕维兹卡里莫夫之间产生。

0: 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好的，各位观众，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本届亚运会拳击项目男子90公斤级的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了。对阵的双方红脚选手是来自于巴林的豪尔赫·洛拜纳，蓝脚选手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帕维兹·卡里莫夫。卡里莫夫呢，他的身高是1米88，在2024年的亚锦赛拿到过92公斤级的亚军，在今年4月份乌兰巴托进行的亚锦赛也是拿到了亚军，在9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是一致判定败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马马索里耶夫。但是呢，他在这个级别确实在这两年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而巴林队的这个选手洛拜纳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古巴裔的选手，曾经呢代表古巴拿过世青赛的冠军，那是在2021年的波兰世青赛的冠军。在之后呢，自己遭遇了比较大的变故，而这一次呢是代表巴林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两个人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之前啊都打过职业的比赛了。当然卡里莫夫的职业比赛打得比较早，21年打过一场职业比赛，4回合判定失利，没有在职业的赛场上呢走得更多。而洛拜纳呢，他是在25年的时候完成了自己的职业首秀，打轻重量级，打了3场职业的比赛，最近的一场比赛就是在今年的5月份，在乌拉圭完成的，2回合呢 KO 了对手获胜。当然作为这个刚刚打职业的选手呢，基本上是打这个4回合的比赛，所以说和奥运体系拳击的这个回合数啊也差不多，两个人不需要做太多的这种调整，特别是洛拜纳不需要做太多的调整。洛拜纳呢脚下的步伐是非常的灵活的，虽然说在自己职业生涯或者说运动生涯正在迅猛上升的这个阶段，就是拿到世青赛的冠军阶段之后呢，遭遇到了这个车祸，让自己的身体呢受到了重创，但是呢现在他的这个感觉，他的天赋还是能够体现得出来。其实呢，巴林拳击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才第一次有巴林的拳击运动员站上亚运会的赛场，最好的成绩呢就是打入8强，如果这场比赛洛拜纳能够获胜的话，他就会创造巴林拳击在亚运会赛场上的最好成绩。两个人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啊，这确实是古巴风格，这种灵活，特别是他的脚步和他的躲闪，与西亚风格的这种站定之后的凶悍形成了鲜明的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哎呦，漂亮，洛拜纳的这个躲闪真的是灵活，他的这个竞技状态其实现在真的是在逐渐的回升，随着自己打奥运体系拳击比赛，同时又打职业比赛，他可以适应比较多的场景啊，比较多的不同的对手。这场比赛呢，感觉他是要跟对手去打一打消耗。当然，卡里莫夫年龄也不大，28岁，所以说从体能上，只要卡里莫夫呢，哎，漂亮！刚才卡里莫夫这一下抓的就很好。只要卡里莫夫啊，不被对方带着节奏走，过度的去无谓的消耗体能，其实呢，在体能状态上是应该问题不大的。漂亮，卡里莫夫，就你别过来，你只要过来之后，我的后手重拳就上，我的重击就上。那洛拜纳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只有躲闪，虽然他的脚步很漂亮，他的躲闪很漂亮，但是如果没有进攻的话，可能裁判呢也不会倾向于他的这一方。当然第一回合呢，洛拜纳给卡里莫夫出拳的机会啊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至少卡里莫夫他的主动出击是比洛拜纳要更多一些，而且呢有几次比较清晰的命中，就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前手摆拳。所以对于洛拜纳来说呢，他的躲闪脚步没有问题，但他现在需要进攻。果然第一回合5比0，5个裁判都给了帕维兹卡里莫夫。

卡里莫夫他的这个直拳打得简单有效，直拳的攻击距离非常的长，而且呢打的点落点很准。哎，罗维纳这样的进攻方式是比较适合他面对这个对手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脚下切开角度之后呢，争取从另外的角度啊产生这样的奇袭的效果。裁判呢是口头告诫洛白纳不要做搂抱。卡里莫夫呢现在好像感受到洛白纳的权重对自己威胁不是特别大，现在改用费城壳的比赛方式了，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让自己的进攻会更凶一些，他要在进攻上有所加码。洛白纳刚才是抓住机会用自己的前手平勾连续的两次打中了卡里莫夫，但是卡里莫夫虽然说有头部的偏转，但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他试过了对方权重之后在比赛的策略上自己做出的决定。他现在不怕洛白纳的拳，罗贝纳的现在也在尝试着在每一次进攻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连续，有更多的连续的组合。罗贝纳现在一直在追着对方啊在打，反而是卡里莫夫呢变成了反击，而且卡里莫夫的反击呢显得游刃有余。可能在两个人一照面的时候洛白纳出拳更多，但是卡里莫夫啊他的每一次交锋当中都会有让人清楚看到的击中。洛白纳刚才这一套组合打的是不错的，裁判告诫卡里莫夫不要做加臂。漂亮，洛白纳这一下启动速度是很快的，并且带头部的压低重心，头部的偏转，所以能够躲开对方的迎击。洛白纳还是需要在进攻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这种灵活性啊发挥到极致。第一回合说实话他有点大意失荆州，脚下呢玩的有点过火了，第二回合发现自己落后了再追，其实让自己陷入到了一个被动的局面。如果说他第一回合一上来就按照第二回合这么去打，或者说呢在第一回合的基础之上多加一些进攻的话，可能还不至于让第一回合自己的打分那么被动。看看第二回合裁判的评分怎么样。

0: 第二回合的打分还是5-0，依旧是给卡里莫夫。现在卡里莫夫这个优势啊就太明显了，5个裁判都是20-18。
1: Final round。
0: 这一下啊，洛白纳不太好办了啊！洛白纳确实第一回合给自己挖的坑稍微有点大。漂亮，卡里莫夫刚才的这个反击，顺着脚上滑出来，有两拳非常清脆的击中。卡里莫夫的这个基本功也是非常的扎实啊。第三回合呢，卡里莫夫现在开始做游走了，他不跟对方去做过多的消耗，现在自己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只要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对抗状态，不跟对方过多的去做消耗，不把自己呢置于冒险的境地当中，那现在他打得非常的轻松，而且从第一回合的双手高举，到第二回合的背身壳，到第三回合卡里莫夫两只手全放下来了。这就是我们说啊，你拳击比赛当中技术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绝对的力量，你拥有再好的技术，你让对手不怕，也不行。洛白纳这场比赛吃亏啊，就吃亏在自己的这个拳重啊不够。

0: 卡利莫夫现在好像是在做这个躲闪训练一样啊，完全不抬手，就靠着自己的摇闪，有的时候挨两拳也就挨了，因为他已经在前两回合大概知道，特别是第二回合知道对方的拳重是什么样的。他甚至这种轻描淡写无意间出的拳都能够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位移，而洛白纳呢，这个全力的出击打到卡里莫夫，卡里莫夫不为所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差距啊。那现在呢，拳击比赛也逐渐的都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较量的阶段当中。29、30号两天呢，将会进行多场半决赛的比赛。而在11月2号，选手们经过休整之后呢，11个级别的所有冠军啊，将会在11月2号来产生。那一天也将会是拳击的盛宴。当然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拳击的赛程安排跟过往的大赛还是有着些许的不同，这确实对于选手们的体能呢是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第三回合还剩下最后的10秒了，最后一回合卡里莫夫确实有点老叟戏顽童的感觉了。三回合的比赛结束，问题不大，卡里莫夫这边呢是稳扎稳打，心里是底气十足啊。当然在半决赛当中，韩雪镇需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对卡里莫夫的这个策略了。卡里莫夫的抗击打能力，包括他在中近距离的这种击打的效果，韩雪镇看看如何能够做到扬长避短，并且呢能够躲开对方的锋芒。如果打重击，就要给对方带来足够的震慑，如果打内围，就要能够有足够的防守手段顶住对方的内围进攻。
1: Bow result. The winner on points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没有问题。
1: In the blue corner,
0: 蓝角选手卡里莫夫获胜，进入到半决赛。这样的话，卡里莫夫将会和韩雪镇在半决赛相遇。那么这个比赛日的拳击呢，就全部结束了。要祝贺中国选手杨成宇和韩雪镇进入到各自级别的半决赛当中。而在明天，在拳击的赛场上还会有两名中国女将去征战半决赛，分别是54公斤级的赵轩和65公斤级的李舒。也让我们继续为中国拳击队加油，为中国代表团加油。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 美团团购，团啥都省。

0: 权出品。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东京江东区的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第三比赛日的赛况。在上午时段，首先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女子一米跳板的决赛，有九位运动员将会参与这场比赛的竞争。两位中国队的选手龙一平和林珊将会携手出战，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两届奥运冠军跳水大满贯选手

0: 视听报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视听报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王格莹，24岁的运动员。这个动作是403躯体。
1: 采用的是一个立定的向内翻腾一周半的动作。
0: 嗯，
1: 一米板的项目呢，实际比较特殊，它主要是出现在世锦赛啊、亚运会啊，还有大运会，在国际比赛当中。
0: 没错。这个项目呢，从第一次设项是在90年，随后呢，连续3届赛事是取消了这个项目的设项，
1: 是的，
0: 之后呢，在多哈亚运会又重新把它设置为了正式比赛项目。石林茂指导还曾经在这个项目拿过亚运会的冠军，应该是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龙一平，
1: 没问题，整个动作流畅，是非常的流畅的啊，从他站板开始颤板到离板，整个动作没有脱离带水。
0: 嗯，
1: 稍稍入水的时候有一点点惯性带过，但是入水水花是很漂亮的。
0: 是，
1: 今天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龙一平的第二跳、第三跳和第四跳，都是采用了难度非常大的405、305和107的动作。
0: 嗯，第一轮龙一平是得到49.45分，第三个登场的是来自中国香港队的陈子明。
1: 起跳蹬板很有力啊，
0: 嗯，
1: 可以能看出来这名运动员在用板上是非常充分的。
0: 是，
1: 一周半板上完成没有问题，入水处理的干净，稍稍的松早了一点点，所以水花从脚尖的地方出来了。
0: 嗯，
1: 一米板的项目通常我们在训练当中是当成三米板自旋辅助的练习会比较多一点。
0: 哦，它跟三米板相比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首先它的高度，
0: 嗯，
1: 少了一半，少了一半多，少了2米的高度。
0: 韩国选手金娜贤，
1: 同样是一个403躯体的动作啊，可以看到跟上面运动员相比的话，离板会稍稍有一点点着急了。
0: 嗯，
1: 我们也可以从慢动作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离板的时候手特别着急，想要去抱腿，所以导致他用板，板没给他力的时候，他抛不上去，因为一米板他只有一米的高度，在运动员完成动作的时候是非常有限的。
0: 嗯，好，接下来呢，中国队另外一位运动员林珊要上场。林珊25岁，来自于广东。第一跳要完成的是403躯体。
1: 林珊这名运动员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运动员了。
0: 嗯，
1: 他也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曾经也是在全运会上面拿到全能的冠军，所以他很自如的在台和板之间穿梭，
0: 确实非常厉害。啊，
1: 对，
0: 这一跳51.60分。林珊呢，今天成套难度并不高，就是要追求更好的完成质量。接下来登场的是韩国选手金守志，28岁的老将。
1: 起跳之后距离跳板会稍稍有一点点距离上有一点点靠近跳板。
0: 嗯，
1: 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板没有抛你之前就着急去做连接，所以会导致于没有一个抛腹线把你往外送一点点，所以你会导致于打开离板会有一些近，所以在打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受了一点影响的。

0: 开入水处理的稍微放得早了一点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实际上对于跳板的节奏理解上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提高的空间。
1: 是，好，来看一下中国澳门队的赵信宇，连续三天都有比赛。
0: 整体完成下来是很顺利的，但是可以从他的颤板到起跳连接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着急，我们也可以看到慢动作当中他的膝盖上面会有一些绷带缠住，这也可能是这名运动员膝盖上会有一点点的小伤，所以他会利用板用绷带的这样的方式来缠住他的脚。
1: 之前呢连续两天啊，十米台三米板都进行过比赛。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中国台北队的陈百杰。
0: 整体动作完成下来也是很顺利的、
1: 嗯、
0: 但是也是同样的在立定动作上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高度可能在走板上相比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从容，所以就是要充分的去等住这个跳板给它一个反弹力才会有一个抛物线。
1: 是，
0: 这个也是立定动作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从视觉感官上来讲的话立定动作它就是没有走板动作看起来那么的有观赏性，所以说运动员在跳立定动作的时候它的分数可能跟走板动作来比的话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0: 进入到第三轮。
1: 第一米板主要比的是运动员的一个基本功的比拼，
0: 嗯，
1: 它不像三米板似的有大难度的这种做积累，更多的是采用一周半的动作，
0: 是，
1: 所以在一米板当中，比赛过程当中可能会需要收着一点点力，因为比赛当中大家都兴奋，很容易就会把动作给跳过。
0: 对，来看一下龙一平啊，继续他的高难度动作，接下来要完成的是305抱膝，难度系数3.0的动作。
1: 哎呀，稍稍走反，有一点点着急，还是调整的不错啊。实际上这个动作，看到走板稍稍有一点点退板，调整的不错，因为这是大难度的动作，所以运动员在走板稍微有一点退板的时候，他的内心会有一点点慌张。
0: 对，因为走板的问题，所以这一跳得分方面呢受到了一些影响啊。三个完成分5.5。中国香港队的陈子明，这轮要跳的是203躯体。
1: 一个很漂亮的203啊，
0: 嗯，
1: 从今天比赛开始到现在所出现的很最漂亮的。

0: 的二灵山了，可以说是。这名运动员也是跳板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手，一个苗子。
1: 对，
0: 可以从他
1: 17岁的小将，
0: 对，其实17岁小将对于跳板的这个项目来讲的话是非常年轻的，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压板的节奏和板感，其实是很难得、很珍贵的。没问题，这个走板稍稍出去一点点，还是调整得很好。哎呀，高度还是没有受任何的影响，打开稍稍有一点点松腰，但是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
1: 对，
0: 这名运动员的个子来讲的话，稍微的会有一点点，在他完成动作的时候半径会增大，所以他会有一点点 的在力量上面会需要准备的更加的充分。
1: 个子挺高的啊，而且是跳板和跳台之前两个比赛日都拿到了奖牌，状态不错。来看一下林山，林山的第三轮要跳二组的203躯体。

0: 很漂亮。林珊这名运动员，她的特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从她打开入水的线条来讲是非常修长的，
1: 嗯，
0: 这个也是她能够在跳台和跳板上能够有所特点、有所突出很关键的一点点，她的线条是很漂亮的。
1: 7.5、7.0、7.0。韩国老将金守志，
0: 其实从起跳来看是没有问题，打开也是可能有一点过于自信，稍微丢早了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入水啊，水花线条没有那么的自然，伸手过于早了一点点，对，有一点点顶空的感觉。
1: 这轮是47.15分。中国香港队的梁家展。

0: 非常漂亮的一个203啊。
1: 在这轮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香港队运动员完成的都不错。
0: 嗯，其实我们在看一米板的时候，大家的所有的动作是差不多的，而这个时候比的呢，就是谁在空中的高度和控制力更好，水花更漂亮，线条更漂亮。教练也是在提醒他，这个打开入水的这个线条

0: 中国澳门队的赵兴宇，二组的203躯体。
1: 离板有一点点远啊，这个也是很想要去发力而导致他有一个离板很远的动作，而且也是有一个抬头的动作起跳，所以他就有一点点没有借到力，就是靠自己的力来完成这个203。
0: 第三轮最后一个登场的仍然是中国台北队的陈百杰。
1: 这入水的水花处理得很漂亮啊，但是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走板退板，导致于起跳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跪腿跪出去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他打开马上判断的往上稍微挑了一点点，入水

0: 才能下得去，也是非常聪明的一种打开方式。
1: 原本体重就比较轻了，再加上退板，
0: 是的，
1: 所以很难借上跳板的这个反弹。这轮比赛呢，罗云平虽然完成分不高，但是他难度高，所以仍然是能够保持领先，林珊进一步追进。在之前的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一米板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当时是拿出一套超高难度的动作，一轮是2.3，剩下四轮3.0、3.1、3.0、3.2。那么今天龙玉平的成套呢，除了最后一个5.3、3.3D 啊，跟麦迪逊基尼这个5.1、5.2B 不一样之外啊，其他都是一样的编制。
0: 这个走板就踩出去的这个情况有一点点多了啊。其实一米板这个项目对于我们中国队而言呢是很关键的。
1: 对，
0: 虽然它没有被纳入到奥运项目，但是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它是为三米板的难度动作所打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对，如果在一米板可以完成很好的话，那么三米板只会更加的从容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龙一平这轮要完成难度系数3.0的向前翻腾3.5周抱膝。
0: 有一点点可惜，很想发力。这个动作实际上在一米板的难度来讲的话，向前翻腾3.5，这种3.5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它过多的会出现在三米板上面，出现在一米板上面，其实证明这位运动员他在训练当中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他敢用这个动作，对于这一份的自信是我们值得去认可和鼓励的。
1: 这份勇气其实之前龙一平应该是在一米板中国队这套动作是最高难度啊，
0: 最高难度，
1: 最高难度，
0: 是的。很漂亮的入水处理啊，但是走板稍稍的离板呢有一点点的远，所以它的高度会受一些影响。教练也是非常的高兴。
1: 对，今天确实前四轮发挥的还是不错，49.20分，很有机会上领奖台的一个成绩啊。看一下金娜贤，
0: 很敢拼的一个运动员啊。其实比赛当中，我们走板的时候，退板以后，有些运动员会往前跑，有些运动员会大胆的留住在跳板上面去发力，这个跟他的心态很有关系。比赛当中，无论是退板，我不怕，我不着急，我大胆的留住在板上，让板给我时间去做动作，这个也是经验丰富的一种体现。
1: 来看一下林珊啊，这轮呢要跳3.03抱膝。很多其实2.4的动作，林珊这场比赛主要要靠自己的完成质量去争取金牌。
0: 飘逸啊，很飘逸的动作啊，能够看到他起来的时候甚至是跟旁边的五米台都能看到，
1: 对，高度
0: 非常的高，就但是打开的判断上面稍稍有一点点过早了，能够脚尖再推出去一点，等一等再去伸手，这个入水处理会更漂亮。对，自己也觉得稍微入水有一点点点差。
1: 通过这轮稳定的发挥，林珊呢现在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啊，已经超越了龙一平。
0: 不错啊，这个动作从起跳来讲的话，整体来看是中规中矩，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感觉这个力度啊，跟刚刚林珊的动作相比，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1: 没错。50.40。

0: 好好，这个动作丢的有点可惜了。其实起跳的蹬板走板看似是没有问题的。
1: 最后差了一点点，有点遗憾。
0: 入水打开推完之后，腰和核心的力量应该再收紧一点点，它打开再坚持一下，多一点耐心，入水就能更漂亮。

0: 这名运动员在起跳的时候能够看到他有一个抬头的动作啊，一抬头的动作呢，他的脚发力的时候就不能够非常完整的让他身体有一个整体的去离板的这个力度，所以说看起来就感觉好像有点松散，
1: 是
0: 整个动作的效果。嗯，
1: 中国台北队陈柏杰，
0: 可以走板也是很敢走啊，他看到能够大胆的踏在板上，能够满意的踏到他发力的那个点去做动作，也是有一个抱膝的动作，他打开一定是要收紧的，如果你抱膝的动作打开松散的话，他就很容易整个气就放下来了，入水就会差一点。
1: 是的，
0: 嗯，教练也在说入水可以再下来一点会更好。
1: 好，在龙云平连续两轮动作都有一些瑕疵的情况之下呢，林珊凭借稳定的发挥现在是反超到第一，但是两个人呢只有11.4分的差距。那么现在排名第三位的金守志，排名第四位的陈子明和排名第五位的金娜贤，三个人之间的分差只有1分，所以最后一轮比赛的悬念，无论是冠军的悬念还是领奖台的悬念，都将保持到最后一刻。马来西亚的王格英，
0: 这个动作也是很着急去转体，从走板看没有问题，一点点踩歪，是有一点点着急去转体了。
1: 最后一轮的九位运动员有8位都是选择五组的转体动作，王玉平也是要做5333D。
0: 漂亮，
1: 非常的漂亮，
0: 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动作的高度能够看得出来，跟前面的运动员相比，是有一个腾空起来的这个动作，打开入水稍微放早了一点点，滚翻早了一点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他脚尖跟他的腿的位置不是那么的直，所以你看会稍微的受一点点影响打分上。嗯，但龙一平这名运动员呢，他是在训练当中是非常认真的，甚至是跟自己较劲。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他能在一米板上面难度上有所突破，有所历史性的突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嗯，
1: 陈子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跳，
0: 抓住机会，最后一个抓住了机会啊，很漂亮的一个向前的转体动作，你有一个很明显的离板腾空的这个姿态啊，自己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1: 今天状态很不错，而且展现了自己很好的潜力和基本功啊。
0: 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是心态非常的好，刚刚出场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跟镜头比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1: 韩国选手金娜贤，他是在最后一轮啊唯一选择做二组2003躯体的运动员。

0: 水处理的非常的漂亮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入水稍稍有一点点拧，稍稍你看有一点点拧，这个主要的原因还是跟它打开完之后它想要去伸手，它两个肩的位置不太一样，所以说在伸手的时候有一个力度，它会把整个身体带到你发力重的那一边，所以它会有一个拧的这个动作出现。
1: 来看一下林珊最后一轮也是要做5333D。

0: 也是有点着急去抢了，他转体很高的，完成过来转体很高的，嗯，太想去入水把处理，把入水水花处理下去了，一点点可惜，这个动作。自己也是有一点点的觉得懊恼啊。
1: 但是林珊的得分呢，还是能够让他排名第一位。金守志，哦，
0: 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啊。嗯，是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最后一跳的时候，你能看感觉得到，他是依旧能够是很沉稳、很从容的去对待。两名中国运动员也是完成了，顺利完成了比赛。
1: 没错。这样的话，金守志呢，凭借最后一轮出色的发挥，抢下了这枚铜牌。
0: 走板稍稍有一点点的推板啊，这个跟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的心态上的变化，能够看得出来一点点推板。
1: 中国澳门队的赵幸宇

0: 不能够看到他整个在起跳前，他整个脚都已经踏到了板上去，是很想要去借板去发力的。
1: 对。
0: 但往往有的时候，你越是想去发力，你反而可能会跟板有一个对冲。
1: 嗯。
0: 所以反而不能够借到他给你的这个力。你跳板就是你越柔，你越等住，越有耐心，他才能够给你最大的反弹力。
1: 这是接下来赵倩瑜在跳板项目上需要去提升的啊。
0: 走板也是有一点点着急啊，最后一个动作还是有一点想把动作给完成好。
1: 啊，这个位置设置的运动员这个出水位置确实挺容易碰到，
0: 有一点点的。嗯，
1: 这样的话所有运动员都结束了比赛，我们祝贺林珊。林珊呢，这场比赛还是按照自己的既定比赛计划，虽然难度不高，但是凭借高完成质量，最终是以263.05的分数拿下了这枚女子一米跳板的金牌。
0: 是的，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而言呢，是一米板项目的一个突破。
1: 对，
0: 这一方面能够说明呢，我们跳板的后备人才储备是很充足的，其次就是项目的发展，为什么一米板它依旧会保留在比赛当中呢？
1: 嗯，
0: 也是因为除了去比拼顶尖难度的同时，也要去鼓励各国的运动。

0: 园开展跳水的运动，让大家让更多的选手来参与到比赛当中，也是方便运动员去打磨他的基本功。你这样的话，一方面打磨好了基本功，一方面在三米板上以后的路你也能走得更稳和更远，这也是一米板它最终的一个目的。
1: 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队一直在持续在这个项目上跟世界最高难度去接轨，甚至要进行超越。我们看到了龙运平突破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鼓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事的转播。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角逐。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一起来欣赏到的是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一共有五支队伍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中国香港队，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也是亲如一家，有经常有这种技术和艺术的交流。同时在赛场之上，中国队今天没有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啦啦队也会给中国香港队全力加油。

0: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是第一支出场的队伍，总体来看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他们的三套集体项目的节目都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有很多精彩的编排和非常出色的表现。在目前的多支队伍当中，中国香港队在前两套节目结束之后，他的分数呢是第四位。
1: Please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2: 皆様、大きな拍手をお送りください。
0: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中国香港队也参加了集体项目的比赛，最终的排名是第六。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精彩的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几个技巧动作上。这个尖子运动员啊，应该是他个人的翻腾能力、技巧能力还是比较强，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三个翻腾的这个动作当中都是表现出很好的制空能力以及在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姿态的表现。另外呢，中国香港队在今天的这套节目里面也呈现了非常高的难度，对于各位选手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成套的申报难度达到了63.963，这个数值主要参考的就是三个技巧动作，以及在成套节目里面我们看到的六串比较长的腿组合。在亚运会里面，花样游泳的集体项目成绩主要是参考了三套节目的总分，包括技巧自选、基础自选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自由自选。这样中国香港队的三套节目全部做完之后，548.3766分。
1: This routine has base mark on elements 7 and 9.
2: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 74.1276、 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 98.1750、 ただいまの得点 172.3026、 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エレメント7、9の2つでした。
0: 这条节目确实对于全队的选手来说挑战都比较大，尤其是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的时候，体能的下降使得他们的腿组合的难度啊，确实是在质量方面没有办法完全的保障。这样 DC 也就是难度控制员还是进行了回到基准分的部分的判罚。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0: 比赛继续。
1: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e
0: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最后一套节目的表演。这套节目的主题是时间。中国队在完成编排之后一直没有在正式比赛当中使用，这也是这套节目在正式比赛当中的首秀。几位选手分别是戴思义、林彦君、林彦涵、李秀晨、徐慧妍、郭牧野、向斌璇以及张小优。开场的路上动作，我们看到选手们组成表盘的意象，这是开篇点题。他们选择在水中开始成套节目的表演。来看一下一号托举，这个托举对于尖子运动员身体姿态的要求非常高，垂直的这条腿一定要到位，否则就像指针不到位一样，时间就不准确了。底座的转动呢，也是增加了托举的难度，像齿轮的变化。这些衔接动作，来看一下二号托举，尖子队员的翻腾非常高，今天中国队太兴奋了，这个高度是优于日常训练的每一次的。来看一下一号腿，

第一串腿的憋气时长将近30秒，这也是全套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串，同时结合了多个队形的变化，中间只喘了几口气就进入到了2号腿，这一串的强度还是比较大的。表盘是整个故事的主要角色，又再次出场了。中国队一直都在体现同步性和高价值的连接难度。一连串的衔接动作之后，进入到3号托举，这是一个 C 组的穿越托举，这个角度很难非常准确的去判断高度啊，但是从尖子队员身体翻腾姿态的完成来看，还是比较充分的。

在第三串腿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像钟表指针闹钟一样的音效，和队员的一些动作的结合还是非常的同步。又是展现能力的一段，八个人同时完成 T9 类型的这个托举，风险是很高的，水位比较高，也完成的相当的干净，几乎没有水花溅起，一些重点的难度还是完成的这个质量非常的棒啊。来到新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我们感觉音乐的风格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推进，情绪也更加的高涨了。

在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不但是用很强的这样的很高的同步难度去强调选手的能力和队伍的水平，而且结尾动作我们看到首尾呼应的编排啊，腿部的联动再次构建起圆盘的造型，去强调时间这个主题。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中国队的泳衣上啊，也是凸显了主题的编排，包括头饰也是如此。泳衣上是一个表盘的意象，另外呢还有被击碎的玻璃，这就象征着人可以用行动和努力去打破时间的桎梏。这套节目在比赛当中第一次用，确实给人很强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成套节目的难度非常高，申报难度达到了83.138。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中间阶段，中国队呈现出这样的一套高质量的节目，确实是非常恰当，而且是合适的时间点。这样呢，还有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去进一步的精进和完善这套节目。下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中国队这一套精彩的表演。这是开场的水面动作，表盘圆形这个意象在这套节目里面频繁的出现。这是二号托举，实在是太高了，不知道尖子运动员在当时空中飞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吃惊，今天队友怎么给他的力量那么足，爆发力那么强。所以两周的托举完全是足周的，甚至有一点点过。水面的衔接动作也还是相当的漂亮。集体自由自选这个集体项目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亚运会的，连续20年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枚金牌旁落过。在亚运会当中，三套节目加在一起来决定名次，意味着考核了集体每一个运动员8位选手的

0: 能力配合以及编排。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套节目的总分是已经将近300分，达到了299.2117。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呢，也是充分体现了裁判员对于这套节目从完成到编排的一个认可啊。
1: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亚运赛场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具备特殊意义的。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中国队首次在重要的国际比赛当中战胜日本队，成为了亚洲冠军。从亚洲冠军走到奥运冠军，中国花样游泳队只用了18年。每一个教练员，每一个运动员各有光芒，也承担分量。三号队伍是哈萨克斯坦队。在此前的双人比赛里面，哈萨克斯坦队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获得了铜牌。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哈萨克斯坦队是首次站上花样游泳项目的领奖台。在这次比赛里面，前面两套动作结束之后，他们同样也是暂列第三。开场的水面动作非常的漂亮啊，十字形。来看一下他们的一号托举 ，P 组类型的托举。这个 P 组类型的托举呢，实际上不但要看尖子队员在水面以上身体姿态的变化是否充分到位，还要看下面的底座它的高度，也就是说躺着的这个人露出水面有多少，如果转动的话，他的角度足不足。二号托举的高度也还不错，中间层的运动员上身呢是露出了大半部分。来看一下这一串腿，一号腿往往是难度最大的，因为这时候选手的体能最足。

这是一个跨越类型的托举，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独创的这个托举震惊世界。在24赛季结束之后呢，会有更多的队伍去学习并使用它。

为了获得更高的连接价值，有不少的队伍都会采取两斜排，选手两腿互相交错，完成搭建难度。

哈萨克斯坦队对于队员彼此之间的配合还是比较有信心，几乎在每一串腿里面都使用了 C4加的这个难度加分。

推踹难度腿的进入啊是非常有趣的，采取冲起类型，然后呢在获得冲起类动作难度的同时进入到下面的高位支撑的动作。

0: 判 DC 裁判员，也就是难度控制员，他们主要考核的就是六串腿加三个技巧，也就是三个托举动作的编排以及完成情况。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在今天整套节目的一个亮点的表现。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水中表演的空间，所以现在大部分的集体队伍呢都选择在水中开始。这是他们的开场一号托举，在刚开始托起的时候，这个尖子队员的水位啊还是可以勉强来到脚踝这个位置的，但是转过来之后就已经掉到了小腿中部。这个托举完成的还是不错，尖子队员和另外一个部件的运动员呢是单脚对单脚一步跨上去，同时有一个身体姿态的转动。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独创了那个技巧动作，在24赛季结束之后就会有更多的队伍可以来学和用。这样三套节目的总分 672.6029， 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在本届亚运会上集体项目的总体表现。
1: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 Element 98.3211。
0: 队员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开心，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难度最大的一号腿回到了基准分。回到基准分意味着我们举个例子啊，一串腿的憋气时长起码是要到20秒左右，那20秒的时间选手大概要做起码是20到30个动作，那8个人再加上彼此配合，这就是几何式的增长。其中任何一个动作元素没有到位，比如他们本来是完成的脚对脚的搭建来获得额外0.05的加分，但是这8个人在搭建的时候有一位选手在某一拍没有碰到或者没有搭上，那么这整串节目整串腿的难度啊都会被判回到基准分。第四支参与表演的队伍是泰国队，

看起来也是展示泰国风采的一套节目。那开场的 P 组的托举，支撑的还算是比较稳的，并且有不同的身体姿态变化。

泰国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在这次的比赛里面，双人和集体项目泰国队都是满项参赛，这其实本身啊就不太容易，因为几套节目虽然表演时间每一套大概只有2到4分钟，但实际上训练时间啊简直是成千倍的啊这样的去增加。尤其是集体8个人如果想要凑齐训练时间，而且是比较充分的训练时间，还是不太容易的。这套节目也许是因为表达的是泰国非常传统的这样的文化的主题，所以运动员在表现起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得心应手，而且情绪也比较的高涨和投入。最终落实的只有44.203，也就是说还是起码是有一串难度呢没有得到认定，这个损失也还是不算小的。这样在这套节目里面，泰国队的分数是拿到了140.6294，综合前面两套的分数呢，目前他们的总分339.9696，对不起，是517.5388，落后中国队339.9696。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Japan.
1: 最后登场的是日本队。在这次亚运会里面，花样游泳总共五套节目，日本队是不止一次的抽到了相对较后出场的签。从陆上动作来看，他们还是应该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主题为武士道的套路。确实如此，看一下一开始的 A 组的托举啊，这个高度还是很不错的。连续进行第二个，这个尖子运动员他的个子啊非常的娇小，同时呢有比较强的身体控制能力，所以这种翻腾类的技巧类的托举还是比较擅长。一号腿我们看到选手的动作和音乐的重音配合的比较同步，选手之间的同步和动作与音乐的同步是艺术印象分裁判需要考虑的内容。斜方向的242，

号腿大部分时间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稍微有一点可惜，就是在最后一个急转体的时候，有一个队员突然是失去了重心，

为了强调力度和动作的干净程度以及结合主题，我们看到日本队的每一串腿编的啊都是比较快速的一些动作，急转体啊或者是突然的腿部的这样的一些摆动，这就要求选手在完成的时候有很强的个人控制能力，否则就会乱成一锅粥。

所以我们看到在四号腿的时候跟一号腿做对比，水花已经大了很多，选手的膝盖几乎已经看不清了。

0: 同样也是紧扣主题的编排。这套节目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啊，还是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银牌。
1: And Shimada Ayano, please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2: 皆様大きな拍手を。
0: 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这套节目日本队的编排分给的还是比较高。他的艺术印象分是全场仅次于中国队和西班牙队。另外呢，他的编排和音乐这方面都给到了九分以上的单独评价。日本队确实对于这套动作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啊，也是已经更加的熟练了。来看一下一些重点的段落，这是开场的技巧动作，这些尖子运动员的翻腾还是比较的完整，而且空中的姿态表现得也不错。这个尖子队员他的身高是只有1.5米，不太到1.6米，个人的身体能力啊，尤其是技巧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到了最后两串腿的时候啊，日本队的编排也尽可能的去减少了选手彼此之间的配合难度，也没有做太多的八人同时完成的部分，这些都是有力的去回避一些更多的同步扣分。全部的申报难度都拿到了79.955，这样三套节目的总分呢就已经呈现在了画面上，他们的最后得分是821.7404。这样在本届亚运会当中，花样游泳的全部竞赛部分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在集体项目里面收获了金牌，这也是中国队连续第六次在这个项目当中夺冠。日本队拿到了银牌，哈萨克斯坦队获得铜牌。特别要说的是，这也是连续六届亚运会中国队包揽花样游泳项目的金牌。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本届亚运赛事花样游泳项目的转播，也欢迎

三朵金花，潘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团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先切到了鞍马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那么在他比赛的时候呢，隔壁的孙伟正在进行自由操的场地的比赛，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先来看韩国队选手鞍马的比赛，
1: 交叉移位，细组难度。单环转体360，异组难度。托马斯13位，再接托马斯 F 组的难度，但是他失败了。
0: 韩国选手李正孝，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8岁了，也是这次来参加亚运会当中，韩国队年龄最长的选手。Chinese Taipei on rings。选手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重新完成下半套。
1: 托马斯1位 ，D 组难度。托马斯前移。地主难度，托马斯后移，地主难度，罗斯1位，地主难度，一组的下火。
0: 韩国选手李正孝，
1: 可惜掉下了7节。
0: 第一个轮次比鞍马的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这两个队伍呢是争夺团体奖牌的队伍。

0: 第三名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1: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像中国台北还有菲律宾队的实力也是比较强的。
0: 是的。
1: 李正孝今年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在遵义亚锦赛上韩国队是男团的第三名获得者，李正孝本人呢是个人全能获得了个第九名。
0: 团体赛制跟预赛不一样，它是533的赛制，也就是说报名五个人上三个人算三个人的成绩，失败了也得要记上去。
1: 现在我们看到马上就要切到决赛场地了，就是刚胜之助今年22岁，这名选手是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获得者，这次男团他也要上马六项，这是他的第一套。前值360，环胸前空翻两周 ，CD 的连接加0.1，后值两周360，F 的大空翻，换线路，直立后空翻转体1080度，第九个技巧。下面这个动作很关键，提前看一下，这是个后跳540乘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托马斯马纳1、2提倒立1、2两秒。两周刚胜之助的这套节操，他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刚开始给他打的难度是5.2，后来他胜负了，追加到了5.3，这个0.1就区别于刚才我们提醒大家要看的那个动作，那个非技巧动作，刚开始认为是后跳360乘俯撑的 A 组，后来根据其实在这个去年的国际体联的一个补充条款里面，后跳540乘俯撑是个 B 组，所以这样的话就从 5.2 升到了 5.3。 他刚才的完成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0: 非常高非常高。
1: 这名选手呢，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在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出来了，动作难度不算太大，没有特别亮眼的成套情况下呢，他的完成分减少了扣分。
0: 刚胜之助把自由操的非技巧类动作两个低组动作加满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1: 对，对于男子体操选手来说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非技巧类动作都选择 D 组，他刚才有两个 D， 然后呢还有一个 B， 就是我们说那个后跳540那个非技巧类，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继续来看跳马的比赛。
0: 这名队员做的是一个立松630度，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完成质量一般，腾空欠缺。我们看到自由操场地准备出场的是中国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队长张博恒。
1: 刚胜之助难度5.3，完成8.433，13.733分。好，张博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
2: 岡慎之助選手ゆかの得点13.733でした。
3: Popular exercise, Zhang Boha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三百六，直抵三百六街前区两周，西 E 的连接有零点一的加分，前直九百落地站稳 ，E 组难度。后直九百接前传一百八落地又站稳了。后直1008地主难度。地上俄式挺身转子1008西主难度。宽臂倒立西主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区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1: 张博恒在前天，他获得了这一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是中国男子体操时隔20年之后，再次实现了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前一次是在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上，那么当时呢是杨威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杨威是釜山亚运会和多哈亚运会的蝉联个人全能金牌，而张博恒呢是杭州亚运会和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卫冕冠军。好，继续来看跳马，
0: 现在是越南队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跳马。这名队员本来想完成一个剑指小翻转体1080度的，但是他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没有转正，可能会降低难度。
1: 他这个技术要点主要是哪里没有做好呢？
0: 因为他的撑手抠肩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腾空。这个动作最怕的就是抠肩，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肯定会降难度，没有转正，差了不止90度。
1: 这个动作要落正是要对着马的，
0: 对，面对马，这样他会裁判组可能会根据他的完成情况可能会降低他的难度值。
1: 隔壁场地已经在开始宣告节操调整，大辉要比。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5.2，完成8.633的高完成分，13.833分，
0: 非常不错，比较稳定的发挥。
1: 遇强则强，因为我们一看到刚才刚胜之柱，越南队12.266。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库尔班诺夫准备上器械，填好最后的动作我来盯。
0: 交叉移三位地主难度，鹏飞双爬地主难度，前移地主难度，后移地主难度，前移180一组难度。这名队员的鞍马非常出色，难度也非常大。单环转体360 F 组的难度，结果他失败了。所以说鞍马是一个非常难比的项目，就有点像女子的平衡，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1: 他们的比赛场地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库尔班诺夫开始完成他的后半套，他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也就是最后一个人次。
0: 他是一名单项运动员。现在一卡中华人民共和国ヤンハオ選手の得点、そして釣りは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タンチオホ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1: 库尔班诺夫的鞍马比赛结束，13.433

0: 好，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队，第二队第二，韩国队第三，阿萨克斯坦队第四。
1: 希望顺位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晨跑，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主拦住。单环转体360，地主拦住。单环俄式挺身，地主拦住。吴国连一位，地主拦住。马上接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拦住。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0: 顺下来了。
1: 地主下法
0: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谨慎的，
1: 完成质量非常高，
0: 非常他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他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丝毫不差。这是小游洛13.966的跳马，
1: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一个榜样作用。
0: 这就是一个顶尖的全能型选手，在打团体的时候，首先他有充分的这种奉献精神。他之前就说嘛，男团需要我哪项，我就上哪项。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节操安好跳马和单杠，
1: 这是一套高质量的
0: 比好，对，完成分好。现在中国队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1: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成套动作。
0: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的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
1: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要看到鞍马的就是桥本大辉。桥本的鞍马难度很大，所以他需要稳定。托马斯打滚360，交叉转体。flop 组合。童飞一位，吴国年一位，下这套动作当中呢还是有惊无险，但是它确实难度是中国队日本队这六位选手当中最难的一套。鞍马他顺下来了，
1: 还是比较能扛得住压的这一名日本选手。
0: 小本大辉25岁，中国奥运会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
1: 鞍马这个项目对任何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0: 对，不管你有曾经多么辉煌的战绩，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鞍马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1: 是的，
0: 他的成场编排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多次用了这种托马斯姿势，非常好看，很炫，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说的危险就是有掉下的危险。
1: 桥本大辉这套鞍马的难度应该是在5.7，
0: 对，他今年稳定输出，全日锦标赛 NHK 4场全都5.7比下来的，
1: 不愧是奥运会全能冠军。
0: 因为前面是孙伟，孙伟跟桥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

0: 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顶尖选手吧，彼此一种激励。That is a score to be proud of. Carlos Yulo. 脚本大辉。
1: And he is proud.
0: 鞍马成绩是。Lucas Hasuaki 男子十六分难度5.7，完成8.766，14.466分，因为它的难度分啊要比我们的孙磊高一些。团体总分的排名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日本队82.964，中国队追回了0.138，现在是82.798分。
2: 总人员

0: 后摆倒十字易阻拦度，前方十字地阻拦度，压上成倒十字，倒十字 F 阻拦度，向后倒一环，后摆水平十字易阻拦度，弹十字地阻拦度。
1: 写真撮影のフラッシュは禁止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0: 向前打一环
1: で撮影する際はフラッシュは禁止です。ルールを守って観戦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リング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
0: 後直720度
1: 中華人民共和国同住民の選手、東京
0: 2020、他的上面的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2: We have Zhu Ong still ring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re the landing on parallel bars of.
3: 邹静媛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
2: Chinese Taipei, all around finalists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earlier this year.
3: 全景镜头，我们看看下面会切到哪个，就像开盲盒。好，跳马，跳马这边是跳，哈萨克斯坦队在准备跳马，这一轮呢是跳马和韩国队一起去比。跳4.8，4.8对男子来说呢是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知道中日两个队伍的难度跳马，像中国队是5.2，三个5.2，日本队平均的也能达到三个，就平均能到5.2，他们有高的有低的。
0: 他跳的也是一个立中转体810度，4.8的难度，完成质量还是可以。
3: 那边桥本大辉准备比吊环了。
0: 邹静媛的吊环得分14.233。
3: 难度5.6，完成8.633。好，现在我们看看这边是单杠。秦指导负责解说单杠，我是丁的桥本。
0: 新加坡运动员。阿肯洛夫西子兰度出现了一点失误。先上180地子兰度，郑涛地子繁身720，繁身两周转体720，这是一个地子兰度。这个动作现在在男子体操里面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3: 在他刚才比单杠时候呢，桥本大辉比完了吊环，5.1的难度输出没有问题，顺下来了，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吊环项目呢，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桥本和刚顺难度都是在5.1左右，然后呢，金田希一呢是在5.4到5.7之间。马上张博恒就要比他的吊环，对他来讲这是6项当中最艰难的一项。

0: He's only 17. The athlete of Singapore, Cameron Cole, 17 years old. His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ere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1: 次は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の得点は 13.933 です。次は中華人民共和国 Dan Broken。
2: 他这个单杠这个下法抛的还是比较高的，非常高。好，来看看他的分数。新加坡现在体操男子和女子都在进步当中。
0: Please take a moment to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No,
2: 得分11.266。
3: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悬垂拉上成倒十字，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支撑，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长十字，地组难度，后摆起倒立，西组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2: 蓝心宇成套吊环8个最高难度，一个 G。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后面压力就会到金田希一这边了。金田希一呢是可以比到5.7的，但是他的这个5.7主要是下法，主要是看他的下法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3: 蓝心宇是把三个巴兰丁的动作全部用满，
2: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三个，
3: 对，
2: 而且包括巴兰丁二是的。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是比完了两位选手邹静元和张博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博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33。
3: 蓝心宇的分数出来了，
2: 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
3: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2: 金田希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然后去跟我们去争吊环的单项决赛金牌。他在今年的日本全日锦标赛和 NHK 上比过5.7，这次资格赛5.4。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套，
3: 看看今天他的成套是多少难度，
2: 取决于他的这个下法，他下法是可以做 E 的。
3: 是的，
2: 直臂直体向后压上成水平支撑，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1、2，
3: 时间欠一点。
2: 乔纳森后摆上成倒立，1、2，地心悬垂后摆上水平十字，1、2，
3: 那时间都有所欠缺。
2: 弹十字，悬垂后摆上呈水平支撑，大回环。 实下方倒是难了一些，但是团上啊扣分点还是有的。但是这已经是日本队最好的叫法了。
3: 他这套拦的动作应该是5.7。
2: 他的下法用的是臂，他原来用的都是臂。他如果用臂的话，他的下法力别分就只有6.4，就拿不到0.5。他如果是臂的话呢，的确是比原来高了0.1，他臂和臂的差。然后呢，就是下法力别分5.4的差，这样呢就高了一个。在这个地方，
3: 今天这套吊环应该是5.6。
0: We had that fantastic exercise of L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ll, there was the answer of Kaneda.
3: 他在下法上面上加了难度。
2: 加的。因为团体很需要他，因为团体赛你就上一项，你不还不把自己的储备全部拿出来？
3: 对。
2: 这个下法的这个蹲的程度算是有准备落地或者深蹲吗？
3: 有点像深蹲、
2: 嗯、
3: 而且他的团身
1: 会场の皆様
3: 不够紧。
1: 次は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大会が終わりました。分不清日本選手の次はの演技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
3: 看裁判怎么判定。
2: 得分是目前我们比完了吊环最低的是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金田喜一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2: 5.2。等一等，金田希现在画面上推到的是马上推上去的应该是双杠。双杠的比赛项目是菲律宾和中国台北在比。现在哦，尤洛来了，哥哥他弟弟比完了，双杠11.933。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体操競技男子団体決勝3種目目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2: 大尤洛的双杠，他的双杠还是很能打的，
3: 还是不错的，
2: 在他几个六个项目当中要强一点。今年26岁了，也是看着他长大。多哈世锦赛他当时就参加了，只有18岁。后上180，后上成倒立，这个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一个爬动支撑马库兹西里。挂臂后摆上，躯体前空翻成撑，皮皮亚特巴萨，这个巴萨做得很漂亮。注意看他的下法，他的下法做的人不多。他用的是达夫洛阳下二级难度，别人是传送他去比。来自菲律宾的男子体操领军人物26岁的尤洛卡洛斯哥哥，他今年在亚锦赛他也参加了，当时他的这个后上因为出现了回落屈臂，所以难度没有全部被认，他如果全认的话能到5.6的。日本队的分出来了14.9。今天是我们来试试15.2。好，来看看两队现在中国日本队的团体的分差。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现在经过了吊环项目之后，中国队现在反超我们领先的有0.867分。还用吊环追上来了，
3: 对，
2: 快追了一分了。
3: 是，这个是我们一个优势项目。
0: Thank you so much。
2: 刚才我在报金田希的分数的时候，秦志宝直摇头，我能理解。好，现在我们看看
3: 东道主的优势就会
2: 还是有的，是有的，对，可以理解。大きな拍手を送りください。
0: Any peopl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好，现在我们看看尤洛的这套双杠的分数怎么样。后面中国队要比的就是跳双单，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比这几项。尤洛的分数出来了，14.166分，这样呢他

0: 们的，我们看看团体总分的情况啊。
1: 因为
0: 现在团体排名，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韩国队第三120.564。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岡新之助。好，现在我们看跳马，接下来要是上场的是日本队的跳马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之助。刚才蓝心宇的跳马是14.266分。
3: 哦，他做的是一个一中转体990度，是一个5.2的难度，但是他落地出现了两个大步。
0: 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的蓝心宇有名场跟他们做的是一样的动作。蓝心宇刚才的5.2得到了14.266分。
3: 在跳马场地上，准备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应该，他这个应该是双脚出界，这要加扣0.3。第一腾空落地。应该踩线，应该是。
0: 13.666分，冈胜之助的5.2的跳马分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同样是5.2的难度，同一个动作。
3: 好的，一中转体990，
0: 同样的动作，对比非常直接，
3: 落地站稳了，还有0.1的加分。
0: 我们注意看张博恒的肩膀，刚才比完了吊环以后，上吊环的时候全部沾满了，现在拆下来，这就是他的肩伤。我们可想而知，他刚才比出这么高分数的这个吊环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这个落地，大家再看一下半动作。
3: 非常的稳健，
0: 5.2跳成这种质量，非常的居中，顶级位看一下，
3: 空中的质量也很高，
0: 对，落地就能落得这么结实。这就是我们中国队长的风采。
3: 这个完成分也可能达得到9.4的完成分。
0: 刚才蓝心宇14.266，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看看张博恒的跳马分数，日本队两个跳马14.4一个，13.666一个。14.633，
3: 9.433的完成分。
0: 接近完美，因为刚才我们看的祝山小马是用4.8的难度去转一个9.5加0.3，

0: 0.1，
1: 但是他没有给到加分，可能我们会申诉。
0: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上满到了六套的小本大飞开马，看看开马有哪个，他有5.2，也有5.6。
2: An inquiry for the exercise of

0: 将，但是他是比他的两位日本队友完成的质量都好。他跟张伯恒是前后脚上台，我们看到伯恒比得好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激发起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那种展示欲，因为毕竟他们一直是对手。
1: You nail your landing, Zachary Nunez of the Philippines.
2: So, Chongba, Chuka Jinmin Kyowakok, Dan Bohen 選手の得点、インカーレ。
3: 右脚踩在线上，
0: 对，踩在线上，没有出线，出线才叫出界。落地站稳是有额外加0.1的，这个是地裁来管，所以呢是可以，如果说没有给我们，如果说真的做到了是可以申诉的，地可以申诉，亦不可以。
1: An athlet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Boheng。
0: 日本队三位跳马就已经比赛结束，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上马，就是孙伟。小本大辉5.2的跳马。
3: 跳马这个分数还没有出来，
0: 他们的分数在前两个人比完以后就已经在比我们落后了0.83分，
3: 就看这个落地他给不给加分。
0: 我们申诉了，张伯恒申诉
3: 成功了吗？
0: 现在我们看到分差到多少了，
3: 14.733，申诉成功了。
0: 我们这边改看看字幕系统，这边上来了以后我们变成了28.999了。现在我们就领先他们快有一分了，这是在桥本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就是我们两人次和他们两跳马的两人次相比，我们是28.999，他是28.66。因为孙伟和桥本都是跳5.2的，桥本现在没出来，孙伟一会儿跳，他跳5.2。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轮次的分差，就已经快要到一分了。前面我们还有1.8，他14.733分。这是张伯恒的分14.733，然后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桥本大辉也给了14.733，跟我们的张伯恒平分。
3: 但是桥本的落地没有给加分。
0: 14.733，9.533的完成分，我们是9.433加0.1。
3: 是。
0: 好，孙伟也跳5.2。
3: 加油。
1: And also some news about that inquiry of the athlete of Chinese Taipei. No new score for him.
3: 好的，一中转体990，完成非常漂亮，这也是一个5.2的难度，空中质量转体质量非常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经过了前面的三轮吊环比完以后啊，领先的这个优势就已经明显的拉开了。现在呢在经过了跳马三轮次的
2: 5.2，
0: 我们看到孙伟就是男选手直体姿势做得这么细致的真的是不多，你看直体在空中笔直，膝盖宽，两个脚并拢，两条腿脚尖绷直，有一点点啊，就是脚趾头出界了，踩在线上，脚趾头在界外。
1: This time for an athlet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for Kim Jae-ho。
0: 所以我们在第四个轮次结束以后，还没有进到台分项目，双杠是我们台分项目，中文双杠要比了。张伯恒应该开始贴。
1: Gymnast of Chinese Taipei.
0: 每次看到张伯恒在这个赛前的这个床上，真的是好心疼。
3: 对，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0: 完全是在用意志去比赛。其实身体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意志力是无限的。那种要率领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的意志和信念。中国队长张伯恒，后面是双杠，第五轮双杠，看看双杠，我们的出场顺序是蓝心宇第一位上，张伯恒第二位上，

0: 邹继元第三位上，日本队上的是角蕨有晴、冈镇之助、桥本大辉。日本队168.829，我们来看看团体总分的分差，现在中国队是170.296分。
1: また平行棒、大韓民国キム・ヘイホ選手の得点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
0: 中国队领先日本队四轮之后1.467分。
1: 鉄棒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
0: 現在看到自由操的场地
1: 韓昌宏選手。2024年パリオリンピック鉄棒で
0: 自由操的场地是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比赛项目。
2: That looked like a fantastic landing from where we are. We're not close enough to the mat, I'm afraid. It looked fantastic.
3: 前肢360，前团。
2: We had an inquiry for, let me double check, for Hashimoto of Japan.
3: 后肢转体9。
2: About a stick bonus, and that has been accepted. So, 0.1 of a mark more for him.
3: 后肢转体1008，地转体。
1: 先ほど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に出されていた着地ボーナスのインクワイリーが認められました。14.733 です。
3: 后肢900接前肢。DB 连接有0.1的连接加分。直体后空翻结束，比较简单的结束串。
0: 这样的话呢，自由操场地菲律宾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六人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跳马的比赛结束，双杠结束，单杠结束，这个轮次四个场地的比赛都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看团体的总分排名，
3: 他的申诉也成功了。
0: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大家都要觉得我站稳了，你就得给我那0.1，168.929。168.929，我们是170.296。
3: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五个项目的对决了。
1: 日本，
0: 20岁，即将年轻，这次团体赛负责鞍马双杠和后面的单杠。来看一看他的这套双杠，这名选手的双杠难度在5.7到5.8左右。自由前面资格赛比的是5.7的成套，看看这次决赛怎么样。大家双杠难度其实拉开的距离不大，就比完成。弧形挂臂躯体前空翻臂。支撑马库兹一。后上180，大回环经单臂360，这个地方有问题。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他的成旋锤又是个亿。八上亿。皮皮尔特。地，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地。支撑后板前团两周，没有转180。
3: 他的落地有一些出了一些小问题。
0: 他其实要是转那个180，不但有一个翼，还可以站的。像这种不转的、往前落的、看不到地面的，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他的5.7、5.8就取得了下法。他本来成套编排是可以达到6亿的。

0: 他的这套双杠，脚接友情的这套双杠对日本队来说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另外两名要上器械的桥本还有冈胜之助的双杠难度呢跟他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也不大，完成的好的话也是有很可能队内就比他的分数高的，所以这个项目不是日本队的优势项目。
1: 小杰这套双杠应该在5.7分左右。
0: 嗯，因为他的下法没有用那个翼的下法，他就前团两周，然后还没有站稳。
1: 落地没有准备。
2: 新加坡的唐阿鲁方少远，
0: 他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都是用的这一套。难度5.7，白日分是8.54.2分。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张博恒双杠难度可以达到5.9的。这次已经经历过名古屋个人全能决赛的检验了，5.9的成套。
1: 西里西组难度，沪上180翼组难度，沪上倒立地组难度，挂臂360翼组难度，支撑前弯挂地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皮佩尔特地组难度。全弯两周转体180一组难度。
0: 张博恒他可以在这套动作里面做一个 G 组马库兹挂臂马库兹的，但是考虑到前面我们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加上他的伤势肩伤比较重，所以他刚才就不做那个 G 了，但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完成分也很重要，没有必要去搏一个这么大的难度然后影响完成分然后加重伤势，因为他后面还有鹿特丹式的锦标赛。
1: 张博恒这套难度价值是5.5。
0: 因为 G 是0.6，
1: 双杠对他的肩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到选手在杠上翻飞，但是他每一次支撑挂臂肩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
1: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
0: 单杠，那也是要用到肩的。现在我们5位选手要全力以赴，尽可能的把分差拉大，这样我们并就是我们队里面有伤员的话，比如说张博恒，就可以少一点那么大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因为前面的领先优势刚才已经大家算过了，得分难度5.5，完成8.66，14.166分。就前面你必须要领先对手1.367，刚才我们，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减一点。好，接下来要看到就是日本队的冈胜之助。
3: In the meantime, all floor exercise for the Philippines. Eldro Yulo.
0: 弧形挂地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大回环后上 D 支撑马库兹 E。支撑后半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 D 巴普萨，第六个难度了 第七个难度皮佩尔特 E D 对不起，支撑后半前团两周180没有打满最高难度，他也给我扣上180难度，他更是大回环，这里就差0.2了。这样跟他资格赛跟各圈男女跑是一样的，他没有做他在日本全国锦标赛同样只配上5.6，他用的是大概是5.4-5.6那套。
2: 床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フィリピンカールエルドルユーロ選手。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单杠这边。
2: アジア選手権床で。
0: 单杠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现在要比的是韩国队的选手。128号是金宰浩。金宰浩也来过遵义参加亚锦赛，他跳马很强，跳马是亚锦赛的第二名。
1: 是的。周立敏，西组男组。库尔曼，意组男组。子里特卡切夫，地组男组。前上360，意组男组。前上180。D 组难度，大环跳转360，西组难度，郑涛到下法，直体两周转体720度落地站稳，一组难度。
0: 韩国选手金宰浩，韩国队这次派来打比赛的这选手，五位运动员当中呢，年纪最长的是李正孝，难度5.4，完成14.5分，14.566得分，加了个0.1，站稳了。双杠，继续来看，中国队的人民共和国邹静媛，
1: 大家来看看邹静媛的表现。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
0: 四届世界冠军。
1: 轻身上，四脚支撑，躯体慢起手的。挂壁马库兹，技术难度。挂壁360，技术难度。大一环。互上180，技术难度。互上道理，技术难度。支撑，呈悬垂，技术难度。巴夫萨，技术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飘逸。皮皮尔特成称地主难度，准备到下法。前弯两周转体180，站稳了，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0: 这套动作很关键，因为前面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比完了两人次的双杠，日本队现在是

0: 28.766两套动作领先中国队28.299，所以邹静媛这套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分项目。日本队还有一位运动员桥本大辉没有上场，所以需要邹静媛以一己之力把前面我们两人次稍微有点落后日本队的这种局势扳过来。Time for an Olympic champion on floor.
1: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邹静媛这套双杠完成的非常出色，也展示了一个奥运冠军的一个绝对实力。落地稳健，纹丝不动。
0: 我们期待一下此15+。15.4，
1: 超高分数。
0: 好，现在日本队第三人次就要看桥本大辉的了。桥本大辉的双杠难度在5.6，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是比到了这个项目就不是跟比难度了，比完成。你看那刚刚邹静媛的完成分9.4。来看看单杠这边，这位是共和国产队的卡里米铜将，等到
1: 李米。
2: 日本橋本大輝，
1: 全上180，实体特卡有金，他掉下器械了。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连接。有0.2的加分。
3: Carlos Hulo clapping his hands and shouting the Olympic champion. We're incredibly proud and happy to have him here at the Asian Games in Nagoya.
1: 卡西拉，技术难度。科尔曼，意志难度。前上扭臂大一环，西主难度。直接两周加转720度，一主难度。马上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项单杠。
0: 所以要看一下在单杠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是多少？因为我们刚才有个邹静媛的15.4的双杠的高分。等一等，现在桥本的这套双杠的分数，可以看出两个团队的五轮以后的总分差别。在经过了前面的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队在前四轮以后是1.367在领先。刚才呢，虽然我们对，所以刚才我们双杠啊，在邹静媛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暂时是落后的。邹静媛出来之后，我们一下15.4了，比桥本刚才的分数出来，桥本刚才那套我们要比他高一分，就是光邹静媛去 PK 桥本就能高他双杠一分。先来看看，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团队的总分是196.367。好，先来看看中国的团队总分是213.995，要等桥本的分出来，看日本队的五项以后的团队总分。中国队还剩下最后一项，马上要去最后一项了。现在日本队的总分，桥本的分数是没打出来，我这边口播吧，14.366分，这样团体的总分排在了第二。来看一下，中国队是213.995。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 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单杠的场地，第二登场的是日本队的角街友情，第二次这次比的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中川360，这里出了一点状况。中川180接科尔曼，第一0.2卡西纳，这组下面有一个六金双 G，
1: 没错，没问题。
5: 直体特卡切夫定正涛大回环跳360，后是278下。日本选手脚尖有情，第一个动作就出了一些状况，看本来是可以去做这个，他这个中川360啊，他没有就是过去，
1: 没过去，
5: 对，
1: 这个
5: 本来是一个难度的，
1: 这个难度值没有了。
5: 所以起到他给八个最高难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要受影响，因为那是难度很大的一个动作。这是做连接里面用的阿德勒类的动作，他是前面中传180，然后杰克尔曼前面那个出问题的动作，回放都没有看见。这个是他的第一个 G， 他后面还有一个柳金，也是个 G。
1: 还有一个大，还有一个歪的。
5: 对，他这个顶级位看得比较明显，在垂线位置上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歪斜是很呈现的。直体特卡切夫，这些都完成了。他的三个虽然质量不是很高，三个飞行都出来了，1、2、3、4，4个飞行。
1: 这套动作的扣分点还是挺多的。
5: 对，一分不会太高。
1: 对，应该很难上到14分。
5: 日本队的角街友情，这名选手是比过雅加达世界锦标赛的，13.766，难度5.8，满分分只有7.966分。
1: 他的前上360没有成功。
5: 下面我们要看到就中国队的孙伟了。孙伟呢，是我们上单杠项目三个运动当中难度比较低的一位，但是呢，孙伟今天完成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开场第一个，中川180，横正卧倒立，卡西纳第一个 G。直体特卡接分啊，分腿特卡掉下器械，马上调整过来。前面我们有1.934的储备，这里如果用掉了一分，还有0.934，咬住
1: 还有机会。
5: 对，
1: 后面
5: 优秀的选手他有迅速恢复的调整的这种自愈能力，非常迅速的就过去进入到下面。中川前上360，成牛 老乡，真的。确实是比到最后一项，他从这次的全能比到现在已经上了十场，全能六套，今天是四套。
0: In the qualifications, only three out of four scores count.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前五轮之后一定要把领先优势尽可能的拉大，因为单杠它的这个偶然性很大，前面一定要有足够的储备，有总分领先的大的这种储蓄，后面才有可能被出现状况的时候才有个缓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人次，这两位选手呢包括田浩、张博恒，看到现在刚才单杠的分数是12.50分，难度5.1，完成是7.4。接下来要看到的日本队的单杠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支柱，这名选手的单杠的难度是5.8，但是这次资格赛，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亚运会总共是5.4。目前日本队，我们不看前面五轮以后，现在日本队两个艺人，现在跟他的比赛。卡西娜、柱子、科尔曼一组掉下器械。在他的这个分数没有出来之前，日本队、中国队两位选手的分数的单杠分数差的是1.2，也就是前面我们五轮之后有一个1.934，消耗掉了1.2。现在呢，冈胜支柱也掉器械了，这样我们就会拿他去跟孙伟比难度，最后比成绩。
1: 这个项目更加考验人的心态，能不能抗压。
5: 中国队、日本队整个男团比赛，两支队伍的选手都面色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亲次高比赛，因为实力太接近了。
1: 他补做了一遍，
5: 把克尔曼再做一遍，下面他还有一个大空翻的，看看。好，柳金成月第二个句，他的难度受一点影响，他因为跟他器械后来重新补过，把原来的编排稍微调整了一下。嗯，好，现在单杠项目上日本队比了两位选手，中国队还有田浩、张博恒，日本队只剩一人乔本大辉。
2: 岡慎之介選手22歳、岡山県出身。
5: 这次从全能比到男团，冈胜支柱的状态都没有乔本大辉那么好，他比乔本大辉是年轻的，乔本比他大3岁。他两个 G 这么难的动作都过了，却没想到会在科尔曼上出问题。好，来看一下冈胜支柱刚才这套单杠的分数。

0: 刚才画面带到了中国队的主教练在急切地看着现场大屏幕，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出分的显示，因为这个会马上要求我们去做决断，用哪套动作。现在中国队、日本队都有一个人次单杠的失误，12.666，跟孙伟基本上打平，孙伟是12.5，他们是12.666，下面我们是田浩了。我们现在中国队团体总分的领先优势现在不到一分了，已经发掉一点。下面要看田浩。
1: 鉄棒中华人民共和国田浩。
2: 加油，小伙子！
0: 现在只要稳是最重要的。中川前上360，中川180，接科尔曼，好。卡西娜
3: 到
0: G。
2: 过了，
0: 缺铁后回环，后悬锤，杰士大回环，斯塔内曼，行，好的，不偏向，好，用很稳的这套，他本来是可以做双这套的，他这次用的是一个距离这套，难度大概要5.7，这套，对，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2: 对。
0: 田浩14.40，这是中国队、日本队比完的四套单杠当中的最高分，也是唯一上14分的。桥本大辉，国内赛他比过6.2的成套的，现在日本队在落后，看看他会不会用尽自己最高的难度储备。他资格赛用的是5.7。中川360，中川180，接科尔曼0.2加分，好，一个 G， 两个 G， 实体特卡切夫B大回环跳360。后直感说720，镇住了。今天最争气的就是桥本大辉，日本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桥本还真是把你今天要上让他上六项，他六项都给你顺下来，比得很好。
2: 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优秀的表演。
0: 这是他刚开始，其实他刚开始这个阿德勒360，并不是特别的顺，他刚开始还是有点紧的。过了两个大空翻以后就好了。
2: 桥本的这套单杠是6.2的难度，
0: 对，他有6.2，两个 G， 三个 E， 两个 D， 一个 C， 连接加分0.2。回放中再看看他落地有没有满足站稳的要求。
2: 应该可以，
0: 可以了，这个站的是够稳了。全队的希望都在桥本大辉身上。哇！15.233，又一个15分。
2: 要
0: 现在他们的单杠是41.665，14.765，张博恒14.765，我们前面还有一分，大概有0.9。

0: 的储备，13.86，13.9吧。
1: 3.9可以打。
0: 奔13.9去。好，张博恒。最后一位上单杠。
1: 好的，特曼成功了。震掉。下反了。
0: 好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是可以上资格赛，这次个人成绩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算过，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刚才虽然桥本大辉有一个15+的高分，这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拼到最后，桥本比完了以后，您在刚才在算的和比或者是什么意思？
1: 我是算他的这个难度分，这套的难度分应该在5.3左右。
0: 张博恒，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桥本大辉15.233之后，现在我们的前五轮以后的领先优势有一个0.，他改过来了，改成12.966，刚胜之中的分数给他改过来了，改到了12.966。
1: 那这个不好拿了。
0: 好，我看一下啊。14.20，张博恒14.20，最后我们用总分255.095，日本队总分是254.026，凭借着前面的
1: 优势
0: 五项以后攒下来的优势，在单杠这个项目上出现了状况的情况下，依然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正赛的第15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整个美网就只有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美网最后的大宙男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您现在看到的，这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选手，也是男单的8号种子本希尔顿。与他刚往相对的是男单的头号种子，来自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双方呢都有非常好的发球，希尔顿和小兹布列夫呢都是这种底线重炮型的运动员，但是呢整个的技术风格呢不太一样。本希尔顿呢更多的他是依靠他的发球和正手，而小兹布列夫呢除了发球以外，他底线的正反拍的功力非常的均衡和扎实，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本希尔顿来说，一发的进球率非常非常关键。

哇，好球好球，双方在第二分上就展开了一个激烈的比拼。在底线的相持当中，本希尔顿呢率先发动了变化，他是正拍放了一个短球，把小泽列夫呢调到了往前。这个小泽列夫推的还是比较深的，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啊，摆了一个短球，十六拍。一上来，希尔顿这个发球局0-30落后。漂亮，141英里的时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141英里就是227公里。在这里呢，要跟您更正一下，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布莱恩希尔顿，他之前也是一位职业球员。

更正一下啊，之前呢，在半决赛当中，本希尔顿呢发出了一个时速158英里的一发。但是那个一发呢，最后呢是被美网官方勘误了啊，他们最后呢确认，由于鹰眼的计算的失误，那个一发呢并没有那么快啊，应该是144英里，所以现在整个美网的发球的时速还是由安迪罗迪克保持的，是152英里，那个158英里的发球时速。并没有那么快，最后勘正到了144。这个正手啊，想强行的去把角度打开，这个侧身位啊，就是还想打开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就拉这板小斜线，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现在小兹列夫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一发没有入进，小兹列夫接发球退得非常靠后。本希尔顿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样这场男单决赛一开场，小兹列夫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这场比赛我们说了，对于本希尔顿来讲呢，一发的进球率至关重要，有了一发的保障以后，他可以大胆地使用自己的正拍向小兹列夫施压，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的反拍恐怕会要遭到对手的针对。相比较而言，两个人在底线，小兹列夫的反拍要比本希尔顿扎实可靠很多。之前的晋级道路，小兹列夫呢一共用了19小时38分钟，本希尔顿用了18小时58分钟。换发球，换场地。小兹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我们说过，两个人都有一手非常强劲的发球，在绝对速度方面，小苏列夫可能不如本希尔顿，但是呢，一旦他的一发砸上以后，也能够为自己底线的进攻啊铺平道路，创造很好的得分机会。

个节奏上有点被干扰到了啊。希尔顿的回球呢蹭在了网带上，所以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呢没有完全的核准节奏，这个球打丢了。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可能还是要就是对他的心态啊是一个考验。全场的观众都会为对手加油，在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够稳住心态，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十分关键。140英里，这是小兹布列夫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了，225公里。

基本上还是去限制对方的反拍，发外脚控制对方的反拍，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一盘一保一破。对于希尔顿来说呢，这是他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所以呢还是要克服一下内心的这种紧张情绪。哦，漂亮，好发球，左手球员在一区发外脚，这个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啊，而且他这个球发了一个 kick serve， 外脚高弹跳的一个上旋，角度发得非常开，一看你的站位那么靠后，那就要发开角度了，不错。希尔顿马上也在发球端呢做出了一些变化，看到小苏列夫的接发站位非常靠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分啊都是以发开角度为主。这是一个中路的落点啊，中路偏反拍位置，球并没有那么快啊，这个球也就185公里。现在两个人的平均的一发的球速，小苏列夫比对手还要多。这一局希尔顿打得相当的强势啊，主要是发球端有很多的变化啊，外脚的 kick serve， 然后包括一些简历的发球，最后是拼了一个一发的球速。这样在第一盘目前呢是小苏列夫呢2-1啊领先于本希尔顿。第一盘的第四局，小苏列夫现在整个发球局节奏啊控制的比较慢。

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是小兹布列夫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两位球员都是由自己的父亲来兼任教练的，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好发球啊！左边的是萨沙的哥哥啊，他叫米沙，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球员，他呢是一位左手将，往前非常的出色。还是利用发球限制希尔顿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现在小兹布列夫呢是100%，希尔顿71%。

0: 点手紧的啊。
1: 喝酒。
0: 今天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整个的心态的控制啊，情绪的这种把握，是这场男子单打决赛对于他来讲非常关键的一点。30-30。

嚯、哦，好球啊！小佐里亚夫这个变线，这一分就可以看出来，本希尔顿为了掩护自己的反手，他是用了一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拍，但是这种大范围的闪身正拍就会让他暴露出正手的空当，因为他整个的站位太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侧了。举点。还是想用闪身正手，但是这个球因为弹跳的比较低啊，希尔顿呢到位呢稍稍的慢了一点，这个球呢拍头没有把这个球刮起来。小佐里亚夫爆发，现在在第一盘3-1。看看这场比赛，希尔顿那如何能够避免自己的反拍一直被对方针对。能不能想一些什么办法，除了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之外，另外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在底线啊形成这种多拍的相持。上网，两跳了。这个球希尔顿运气不错啊，这个高压球是打在了网带上，果然他会想一些办法啊，避免呢对方针对他的反手，这个球打在网带上，所以刚刚这一分他选择了一个上网的压制。差了一点，

嚯、哦，这个球小朱列夫可能也没太想到啊，感觉到对方那个反拍好像有出界的嫌疑。这个球希尔顿反拍这板球送得很深，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团队啊，他的哥哥。嗯，内角好发球。我们看到希尔顿的整个的发球动作，他非常的流畅，他整个的就是屈膝的幅度很大，然后背展啊做得非常充分，你看身体拉成一个反弓，然后球像一支箭一样射出去，弯弓搭箭，小兹列夫也是有点手紧的，开场以后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啊，在这样的情绪下双方都有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现在就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更投入啊，更放得开。

第一板的正手就没有打得很实啊，感觉小祖列夫还是并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这个反拍呢是出界了，斜线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六个，希尔顿是四个。制胜分方面，现在小祖列夫呢是四个，希尔顿是五个。

一发错区了。

这个球小祖列夫太不应该了啊！这个往前这板正手反拍的这板直线打得太随性太随意了。有的时候小祖列夫会就是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优势的这种局面之下，他的出手显得不够谨慎。这一拍其实他有很多种的选择，有很大的机会拿下这一分，但是这一拍反拍打得太过中规中矩，对方非常好判断你的击球。希尔顿连赢了六分，有机会在这一局啊取得回破。这一局小祖列夫的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

压对方的反拍，然后随上。这已经是小苏列夫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按说呢，他在这个舞台上比对手更有经验。往前的得分，两个人今天都不差。小苏列夫呢是四次上网拿到三分，希尔顿五次上网拿到四分。但这个毕竟是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谁说不紧张？我觉得这个都是不真实的啊。关键是看运动员在场上如何把握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好球！让小苏列夫在0-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把自己的节奏稳住了。后面这两分呢，都有一发加持，高质量的一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然后反拍进到场内的制胜分。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仍然是100%。哇，漂亮！小苏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一节 ace。连下四分啊，完成了这局的爆发。一上来0-30落后。这个正手的分点啊，显得有点犹豫啊，拍头不够快。这个击球点有点靠后了，拍面没有把这个球关住。

嚯，好球！就只要小苏列夫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啊，我们看到谢尔顿主要还是利用角度。这是谢尔顿的妈妈和他的姐姐啊，他的家人、亲友团都在那个包厢里头。

还是用深陷的这种上旋球啊，这个球拉得很深很跳也很转，去限制希尔顿。希尔顿现在侧身位的正手呢打得有一点犹豫啊，就还是担心可能过度的侧身以后会暴露出场地另一侧的正手的巨大的一个空当。对方是一个轻发啊，这个一发的球这个球二发的球速并不快，小佐列夫的接发有点退得太靠后了。30-30。好发球，嗯，希尔顿在一区，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吉米康纳斯也是在包厢里面，在关注着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康纳斯在美网的历史上，曾经在三种不同的场地类型上都拿到过男单的冠军。就这种反拍的，就是底线的这种多拍啊，还是小斯贝尔夫比对手更稳定，击球更扎实，把握性更高。美网呢，在历史上呢，它经历过三种场地类型的变化啊，它红土、草地、硬地，它都举办过。但是现在呢，固定成了一项硬地的大满贯赛事。所以康纳斯呢，在草地、红土和硬地上都拿过美网的男单冠军。退得太靠后了，小苏列夫。这球希尔顿侧过身来，这一板正手也没有发力去全速的去进攻啊，所以小兹列夫这么厚的一个底线站位也很难借力

又是回球没有过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没有能够在这一局当中逼出破发点，希尔顿呢成功爆发，现在呢是第一盘小苏列夫呢4-3领先，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

换了一组新球。

希尔顿的反拍还是显得比较薄弱的一些。纳夫拉蒂诺娃在之前的六场比赛当中，小兹布列夫呢一共轰出了88记 ACE， 排名所有男球员第一。希尔顿之前的六场比赛轰出了74记 ACE， 排名第二。所以我们说过，这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场男三打的决赛回合不是很多，很难拖入到多拍啊。小兹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二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呢只有14%，希尔顿呢是67%，但是现在小兹列夫的一发得分率仍然保持100%。

0: 这是他今天发进的一发当中掉的唯一的一分。
1: 15-13

这个球希尔顿接发接得很好啊，接发这个球又深又边，已经挤压到了小兹布列夫，但是随后这个正手直接打在了拍框上。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4-6。

看得出来两个人在第一盘呢其实都是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底线的失误现在小兹布列夫呢是9个啊，非受迫性失误9个，希尔顿呢非受迫性失误8个。

基本上都是发向对方的反拍。小德列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带到了5-3的领先。希尔顿的父亲原来也是职业球员，后来呢在大学担任这个网球教练。今天的第四节

这个球小佐列夫反拍的基本功，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扎实啊。这是一个反拍的组合穿越，第一板呢先拉一个过往脊椎，第二板直接加力再打，

还是尽量的，小多列夫就是把球分到对方的反拍啊，有机会呢就把这个角度拉开，让希尔顿的反拍呢在移动当中出手，增加他的这种不稳定性。

0: 喝酒。
1: 关键局关键分，

0: 最后还是谢尔顿的反拍率先犯错，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最后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小苏列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1: Thank you. Please.
0: 现在希尔顿急需要好的发球站出来。在第一盘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63%。他第一个发球局被破的时候也是发了一个双误，遭到小兹布列夫的破发，在这一局最后也是在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

0: 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小苏列夫呢，在刚刚这个菊休呢，又测了一下自己的血糖，然后应该是又给自己就是注射了一针胰岛素。他没有叫医疗暂停，应该是就是让工作人员拿过来了一把新的拍子，刚刚穿好的。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现在是91%，希尔顿73%。

嗨，这分打的，小斯文列夫，最后这个反拍的截击，荒腔走板的，这个就是没准备好。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有时候在这种优势局面之下呀，就他会显得比较放松啊，就是下一拍呢，就基本上就不去准备了。这种球就打得有点随意随手。

0: 现在自己的两个失误啊，现在让对方追到了30比30。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关键分呢，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把握啊，有些机会分。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老一辈的球员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做得非常出色。越是关键分，他们越处理得仔细小心啊，慎之又慎。尤其是纳达尔。打丢了，30比0领先，结果现在是被对方拿到了破发点，连丢了三分。这是希尔顿第一次啊，在小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破发点。
1: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0: 哇，好球，好球！在破发点上，小苏列夫强势的一发啊，压制住对手的反拍。接下来啊，进到场内这个反拍的对角线的制胜分，这是他今天反拍的第四个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球发得太好，138英里，138就是222公里。

0: 这连续两个一发都是138英里，这个就是希尔顿也觉得自己可能能做的不多啊，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今天我们说小兹布雷夫在底线的整个的进攻性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啊，压迫感没有那么的足，但是他今天整个的就是发球端啊，控制自己的发球局，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相持当中的稳定性，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
1: Left for service.

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啊！好球，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变化打得很好啊，先切，然后把对方调到中半场以后，再用一个挑高球，直接把这个球呢送到了对方的身后，切力板把对方吊上来。这个反拍的挑高球非常精彩，恰到好处。十九拍，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球发球的质量不是很高。

0: 而且发到了小兹维耶夫的正手。这个外脚呢也被小兹维耶夫借到了，这个角度。中路追身的好落点，137英里。一发的得分率，在这一盘啊，希尔顿的一发得分率更高，他现在是88%，小兹维耶夫是80%。
1: Please.

好球好球啊，这个多拍我觉得希尔顿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现在呢利用一些反拍的切削球去控制节奏。安迪罗迪克，利用自己的切削球，限制对方的进攻的这种节奏啊，然后呢，让自己呢有更多的时间呢回位。

0: 小祖列夫还是有一发呀。
1: Fikino.

0: 嚯，有这样的发球的表现，确实谢尔顿在底线的接发环节当中能做的不多。
1: Oh.

0: 这个正手没有衔接上。发完球以后啊，还是有点等啊，整个的动作的回旋显得有点慢。
1: Thank you。
0: 30-30，也是有压力的分数。哎呦，这一分啊，好惊险啊！哇，希尔顿在强势的组织自己的进攻啊。其实小苏列夫呢，一直是有一点受到压制，但是底线呢，也是在跟住对方的节奏，尽量的让这个球呢回得更有质量。这一拍，希尔顿下了杀板以后提速了，但是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啊，确实是非常的全面。就这么一条线被小苏列夫的反拍给穿到了，希尔顿也是在往前奋力的去要截击，但是脚下有点打滑。哇、哦、这一分真的是惊险啊！你看得出来小苏列夫在底线的防守。我们说了，他今天虽然底线的侵略性啊，好像有点不太够，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健，但是整个的控制还是很到位的。希尔顿还是自己的反拍啊，刚刚那一分他也是想强上了啊，压制小苏列夫的反拍，他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强上，但是没有想到小苏列夫的反拍压力之下的这板直线控制得非常到位，其实就那么一点空当啊。4-4，反拍的切削球，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还是有帮助的啊。

0: 好球，漂亮！这个球，希尔顿来到网前，不慌不忙啊，又是挑了一个过顶高球。放短，挑高球。这个球，小兹维列夫回挑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希尔顿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啊，目前呢在第三盘5-4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在这一盘，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小兹维列夫呢，爆发的时长呢稍微多一点啊，每一局的爆发耗时3分44秒。希尔顿现在在反拍位置呢，有一些这种切抽的变化，啊，变速变节奏，试图用这种变化呢去干扰小兹维列夫。希尔顿呢在第三盘，他的爆发呢效率更高一点啊，耗时也更短，不到3分钟。在这一盘，两个人的发球局其实多次出现 Love Game 的爆发的情况啊。这个球，小兹维列夫正手给的太浅了，被希尔顿的反拍抓住了机会啊，迎上来对角线的制胜分。

0: 哇，这个球希尔顿觉得自己有点遗憾，呵呵，正拍的穿越，但是没有控制好球。嗯，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的直线打的还是挺重的。本希尔顿的父亲啊，布莱恩希尔顿，他曾经拿到过纽波特这一站的冠军，而且还拿过两次，91年和92年。没问题啊，小苏列夫也是强势爆发，双方现在在第三盘战成了5-5。好球啊，直接上来正手打了一板凌空。
1: 15

七了。

好球，漂亮啊！正手拉开角度，把小佐列夫呢调到场地的一侧以后，突然间切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短球放得好。这个球放在这个位置，小佐列夫就要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来。小佐列夫一看这个球的质量，也没追，

0: 还想再放一个，这一次没有成功啊。小泽列夫这个正手去分点啊，也是打长的。这样，现在本希尔顿呢在第三盘啊，先发6-5，领先于小泽列夫。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0: 第三盘最后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啊，漂亮！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接发接得好，这球借力啊，反拍的接发球顶得很深，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接下来正拍抓住机会以后，反斜线的制胜分。正手的制胜分4-0。
1: Let's
0: service. 一发擦网。

Alert for service.

0: 就这一分我们就看出来小兹列夫他的球啊就是比较直来直去啊，就是有空当就打空当，但是这个你这么打对方也很好去预判啊，就知道你肯定会打我这儿，那我不用思考我就直接往这儿跑就行了。这个正手明显的软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拍明显的软了，这样谢尔顿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现在是40-0领先，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压力之下小兹列夫这个发球局还是出现了波动，尤其是第二分啊，那一分那个正手的进攻就是显得太大意太随手了。
1: Ready for playing? Thank you.
0: Oh. 一发没有能够发进。二发擦网了啊！
1: Please.

0: 差了一点。这个球小佐列夫二发还是发的质量很高的啊，二发发的很深，几乎就压在了线上。这样小佐列夫挽救了一个盘点，希尔顿还有两个盘点机会。
1: Thank you.

0: 哎，这是打完了，然后呢，其实往前也没有准备好，啊，就小兹列夫有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优势局面之下，你会觉得他有点欠缺准备，或者是说没有好的这种下一拍的衔接，啊，还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这一拍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本希尔顿呢是7-5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成功的兑现了盘点机会，双方现在是战成了2-1。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辣。正常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象。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2: 希尔顿是破发拿下了第三盘，所以第四盘一上来呢，还是由他来先发。这个第三盘呢，也是希尔顿先发的，所以他6-5领先。这个时候还是小佐列夫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啊，所以呢，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因为对方有先发比分上的优势。最后一个发球局，小佐列夫宣告失手。6年前，小佐列夫呢曾经打进过美网的男单决赛，那场决赛他也是先赢两盘。最后呢，被蒂姆倒杆三盘啊，上演了大逆转。希尔顿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第二发，小佐列夫退得非常靠后。希尔顿前面的做的铺垫非常好啊，短球挑高球都控制得很好，但最后这个正手的反击。这球有点太过发力了。打了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球小佐列夫的接发球确实接得好啊，接到了对方的这个脚下。我们再看一下脚下，希尔顿必须要刹车稳住重心以后再去做这个截击。这个球截的弧度还是太高了。小佐列夫第一板呢选择打向对方的身体啊，用球速挤压对方一拍破发点。

漂亮，二发墙上啊，好球好球，非常勇敢的选择。正拍的截击，希尔顿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正手反斜线的进攻，这板球高点反斜线将将出界。

啊，这一分小兹维列夫铺排的非常好，前面一直退着比较靠后，利用相持球跟对方周旋，希尔顿呢一直站的比较靠前，试图呢利用进攻去打开小兹维列夫的防线，但是小兹维列夫正手刚刚底线的这板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希尔顿勉强把这个球救过来以后，小兹维列夫跟上的这板反拍。确实希尔顿很难处理了，这个多拍确实两个人打得也很精彩，这样第四盘一上来希尔顿呢率先被破发了，这一局他掉的也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是有机会的。

带切的外脚，还是寻求压制对手的反手。上一局对于希尔顿来说，有机会，但是很可惜啊，后面几分也是处理的不够严谨。好球，好球！小佐列夫这个球并没有着急去出手啊，而是球落地以后反弹一下以后再推一个深的。其实等这一下，有一点破坏了希尔顿的节奏。那希尔顿可能以为对方会直接就截，但是小佐列夫把节奏放慢了一点，落地以后我再推。有的时候不见得快就好。

0: 这一分小兹维列夫的节奏也加得比较快，整个人站位顶住底线站，然后两边的分点。比赛现在整整打了3个小时。
1: Thank you。
0: 这是一个13拍的一个多拍，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22拍。

0: 冷不丁大喊了一声，把小兹布列夫吓一跳。这球希尔顿反拍去拼球
1: 了啊。Please be respectful and do not make any sounds then.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要保持安静。这一拍就准备到了啊，就小兹布列夫有的时候他优势意识过浓的时候，他觉得这一

0: 分差不多了，他有时候下一拍呀、啊，他显得有点放松，但这一分我们看小兹贝耶夫抽完了对方以后马上再往前有一个反拍的截击的准备，最后也是靠着这个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局点。现在第四盘，小兹贝耶夫先破后保，2-0。这个反拍的切削球质量不佳，给到了一个半场的落点啊，这个落点让希尔顿有点尴尬。正手反斜线，这半球没有能够控制住啊。0-30，过去的15分。小兹贝耶夫打出了一个11-4的一个得分优势。相持当中，这一次是小兹贝耶夫的反拍啊，掉球了。目前呢，在这一盘，小兹贝耶夫的非受迫性失误是一个。希尔顿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盘非受迫性失误5个。这个球还是判断的很准。
1: 39，
0: 追到了30平。

0: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小兹维列夫在底线扮演的更像是一个陪练的角色。这个球就是基本上都送到对方的反拍啊。这球希尔顿看准机会啊，反拍直线突击了一拍。然后是一个半场的跃起的高压，好发球。这一局希尔顿保的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0-30落后的局面之下，最后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这个球也是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啊，这球发的很有力量，而且主要是发的落点发的好。希尔顿有点闪不开身。希尔顿这个正手，想去反击一拍啊，但这一拍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侧身这板正手打的还是非常扎实的，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希尔顿是5个，小兹列夫还1个没有。

好球啊！这一分，希尔顿把节奏提得很快啊。而且我们看到，就希尔顿现在呢，他反拍呢增加了一些切削球。这种切削球呢，就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整个的进攻节奏。那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希尔顿来说呢，也是减少了自己反拍的一些失误，让自己的底线呢变得更加的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今天小苏列夫呢，整个底线的侵略性，他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所以呢，小苏列夫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也不怕给你一些切削球，啊，知道你也不太敢怎么去攻我啊，你这板球也不太怎么敢去提速。30-30。所以这样的反拍的切削球还是很有效的啊，帮助希尔顿缓解了底线的一些压力。这个球超时了，被主裁判警告了。这个有的时候要看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如果观众一直吵闹，这个也不怨小苏列夫啊，所以小苏列夫刚才也去跟主裁判申诉了一下。

好球啊！这个球小德列夫也是相当勇敢的啊。

来到了往前，这个反拍的截击截的还是挺扎实的，啊，团队也是在给他鼓掌。这一分对于小兹列夫来讲也是很关键的啊，刚刚发球被裁判员警告了一下，其实还是给他在心态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分小兹列夫还是顶住了压力，

0: 好球啊，这个反拍打得好啊，这个反拍大斜线的一板出手，这个是从对方场地的腰线直接就飞出去了啊，先打身然后再去呢撕开角度，所谓刺双肩挂两肋啊，两个深度正反拍深度保持得很好，然后等到对方出浅球以后再把角度撕开。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裁判员再次提醒观众啊，安静下来，比赛继续进行。将将出界。

0: 好发球，嗯，这是一个带切的啊，大外脚，这球速不快，104英里，但是胜在角度发的确实是大。发球上网，
1: 出气了。
0: 在这一盘，我们看到本希尔顿是8次上网啊，拿到了7分。全场比赛他39次上网，拿到了29分。小兹列夫呢，在这一盘6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全场比赛，小兹列夫26次上网，拿到了22分。嚯、哦，拉力板直线的反击不错啊！这个球刚好压在了边线上，小兹列夫这个反拍斜线的进攻打在了对方手里啊！希尔顿正手这个趁势的拉力板直线直接反杀了对方，这样在第三盘，对不起，在第四盘啊，现在小兹列夫呢是3-2领先。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常在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Please.
1: Shatreyev就是控球，一点打两点左右去调动希尔顿。 九拍或超过九拍的回合，Shatreyev拿到了19分，希尔顿是拿到了11分啊。

今天呢，整场比赛小兹维列夫的发球都还是非常在线的。现在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全场比赛现在是69%，一发得分率84%。希尔顿的一发进球率70%，一发得分率74%。

希尔顿也是，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反拍受到对方的牵制和压迫，有些球他要强行上网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截得不够扎实，太近了。球发得好，这个二区砸这个内角，这样小苏列夫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4-2领先于希尔顿。今天这场男单的决赛呢，不像小苏列夫在温网打辛纳的那场啊，那场我觉得他是拼着在打，底线一直在跟对方呢就是对攻对抢，再去提速。但是今天打希尔顿呢，你感觉他没有那么的奔放啊，整个的球风还是更多的以控制为主。的确的底线的侵略感没有那么强。

0: 这球直线太难了啊。
1: Thank you.
0: 啊，这个球，希尔顿也是感觉有点没太准备好啊。对于对方的回发的效果，好像预判不足。这个球直接在中后场截击处理太难了。第四盘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十个，小兹布列夫只有一个啊。啊，短球又没过，就是还是想发动变化啊，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就是用变化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底线，然后不让对方呢针对自己的反拍做出这种压制。但是现在这个变化球啊，可能也是体能下降，连续两个破发点。

哇、哦，小苏列夫这个球在网前左挡右扑，连续3板截击啊，终于是迫使希尔顿出现了失误啊！哇、哦，这一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破发。小苏列夫破掉对方这个发球局以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一局，我觉得希尔顿整个的底线的变化，失误是比较多的啊，可能也是体能的下降的原因。马上进入到3个半小时的时长了。这一局有一些强行的这种变化。

这是小图列夫职业生涯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之前的五次一胜四负。但是呢，小图列夫呢在今年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连续三个大满贯打进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法网、温网啊，加上美网，在今年的澳网呢，他是半决赛啊，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感觉希尔顿现在脚下稍微有点慢啊，到位率差了一点。过去的十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9-1的绝对优势。

这是小朱列夫今天的第六个双误。他今天有八记 ace， 有六个双误。

0: 马上发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啊，138英里的时速，222公里。
1: Thank you.

0: 没问题啊，这个球小杜列夫也是打得很谨慎的啊，快速的跟到这个网前，啊，盯着这个球，40-15，这样小杜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
1: Please.
0: 哇、哦，最后用一个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经过3小时33分钟的激战，哦，小杜列夫忘记了比分，他觉得好像还没完，他又回到底线啊，突然之间看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才知。

比赛结束了啊，冠军是我的了。这样，小图列夫是6-3、7-6、5-7、6-2啊，3-1战胜了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拿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的男单第一轮比赛。即将开始这场比赛呢，是由世界排名第十一位的德国选手邱党来对阵世界排名第24位的国乒选手周启豪。哎呦，上来第一个球，周启豪接帽高，邱党这个绝对的机会啊，没打上台。反手连续两板啊，都发上力了。好的，发动很快。好球，漂亮。这档是本次赛事的七号种子。就周启豪和邱党这场比赛，就看谁在前三板能够先占据主动啊！上手这一板质量一定要提上来，漂亮！周启豪打球呢，就是大开大合啊，特别有观赏性，敢打敢拼啊！
1: Four, two.

啊、哦，这分有点带网啊，这就好像退的有点靠后了。好的，抢了半珠台。第一局上来之后，这个正手的状态非常好，反手的状态也不错。没办法，这球是擦网了，有运气球。球呢发球直接失误。接发帽高，邱党接这个正手短啊，一直就是容易出问题。

好的，今天反手对反手啊，周继豪只要能够先发动，就能够压住邱导。突然发了一个长球，邱导也是抢了半出台。

好的，这分是防下来的啊，反手扛住了对方的攻势。接下来两个接发非常关键。哦，知道，这个节奏衔接的非常快。走回来，放高球。哦，九平。球挡这两个发球连得两分之后，双方战成9-9。接下来是周启豪的发球。一侧发正手短，漂亮，非常精彩的发抢。还是逆旋转，漂亮，发了一个半出台。这样的话，周启豪是11-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第一局比赛呢，两个人打得很焦灼啊，一直到局末关键分上，周启豪最后的这两个发球啊，相当好啊，逆旋转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回合周启豪反手起板这一下还是没有完全拉出高质量啊，面对邱党呢，你必须得低板啊，用高质量去压住他。接发又是冒高了，连续高质量的反手爆冲。正反手的衔接，长的，哎呦，又突然变直线，一旋转，这个发球今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好的，长球盯得很紧啊，直接侧身抢了。哎，四平，

0: with.
1: Okay. Four, five.
2: 哦呦，这球切得漂亮。侧向切了一板。好的。这回合已经是救得非常好了啊。但是还是要在前三板那边发接发的处理上要更细腻一点。这时候连续两板拉得非常好。
3: 过来。
2: 嚯。这就是我们说的周启豪开这个打球呢经常是大开大合。拉住，漂亮！连续两板正手进攻将比分追平，七平。哇，投一个反手长，得手。球挡的发球变化很多啊，周启豪现在接发这个环节呢还是要更坚定一点。漂亮。劈长之后直接反手。啊，这个变线相当精彩。
3: 哎呦！
2: 快！这回合感觉邱党在判断上有点失误啊，处理有点犹豫。周启豪在得分这个发球轮得分率70%，要比邱党更高。漂亮哦，防的精彩，还有再来一板，漂亮，非常精彩的正手防起来，在局点上啊，顶住压力，非常敢出手，太漂亮了，大开大合的攻防表演。高质量的劈长，
3: 出来！
2: 这球邱党在局点上发球抢攻，打得非。

非常成功，这样的话酋长是11-9拿下第二局啊，回敬了一个11-9。前两局过后呢，双方战成1-1啊。从前两局比赛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我们赛前所预测，这是一场非常激烈非常

0: 1, 2。
1: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反手这条斜线呢，就看谁能够率先加上质量。连续这几分呢，其实都是周继豪主动上手，还是得加质量。邱党球过来之后呢，邱党能够很轻松的啊去把这个球接起来，并且化被动为主动。这球拉得非常转。比赛周继豪还是有点被动，没关系啊，这局比赛争取一分分往回追。这两个发球很关键。5局3胜的赛制啊，第三局是相当之关键的。好球，发球轮连追两分。其实发球只要出质量，邱党接发球他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啊，经常会出现这样冒高的情况。连续的摆，还在摆皮长，哎呦漂亮，连续台内摆都没有给对方机会啊，周继豪主动皮长反手反拉，这个球反手其实已经这么大的角度撕出一个高质量，邱党是下意识的一挡一条直线啊，那周继豪准备的也很充分，很精彩的一个回合。有点可惜，这一分有点可惜了。邱党来到第三局的局点。漂亮。看看周继豪的接发。脚步还是没有能够站稳，这样的话邱党是11-6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局分上2-1暂时领先周继豪。这局比赛的情况来看呢，邱党在斜线的反手斜线的这条对抗上啊，应该说还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双方的第四局，开局一定要准备好，

0: 胜利。
1: 反手这条线现在周继豪是有些劣势啊，所以看看接下来比赛能不能尽可能多用正手啊，用自己的正手多去给球场带来一些威胁。正手直接抢攻，漂亮。开局比分咬住，有这接发球出台了。球挡他的发球变化还是非常多的啊，落点的变化。就要盯球挡发这个反手长，正手的这个短的位置，小三角的这个位置也要盯住。好的，周继豪这个正手的感觉非常好，像这种半出台球他能拉得很舒服。
0: 哎呀，就
1: 长的，哎呀，可惜，机会球。这个机会没把握住，有点可惜。就是球挡反手主动的发动，变直线。好的，分差迫近到一分。很关键的两个发球，哦，防起来，漂亮，哇，这是神仙球，反手打了一个穿越啊，这球太漂亮了，这个手指手腕的感觉啊。漂亮，防了一个回头，连续两分相当出色的防守，将比分追平。7-7，来到局末关键分了。哎，有点可惜。周继豪还是很想用正手啊，这板可以，球挡回过来之后，第二板弱下来，之后就球挡的主动，就是这种强对抗当中啊。一旦稍微有一板质量下来的话，那么立马就会非常被动。

0: 八平。
1: 哎呦！
2: 站！
0: 好的。九比八，这应该是这局比赛周启豪第一次领先啊。像这种反手位的得分也很长事情。
2: 出来！
0: 哎，这反手的选择上啊，有点太勉强。哎，周启豪这两局比赛发球得分率下降比较明显啊，上一次出这个数据的时候是达到70%，现在已经下降到58.9%。
2: 哎，
0: 投长球，好的，这球这个正手的感觉确实好啊。周启豪来到局点，还是发长的，漂亮！连续两个长的都被周启豪给盯住，11比9，周启豪拿下了关键的第四局，将比赛拖入到决胜局的较量。确实是非常精彩、非常焦灼的一场比赛。就到决胜局的较量。抢开局是非常关键的，好的。漂亮，这两分非常长士气。球，前四分啊，周启豪把状态和士气完全打出来，前三板的这种主动性，发球的变化，相当好的开局。连续的摆，哎呦，这个球，这个球球场搓的很大胆啊，搓到一个大角上。球，这局比赛周启豪出手非常的坚决果断啊！皮长，好的。非常敢出手，双方交换场地，继续来进行决胜局的比赛。周启豪这局比赛到了决胜局当中啊，周启豪在发球轮的状态明显比上两局更

0: 好啊，发球的质量啊，接下来衔接，对反手，对反手漂亮，这是之前两局完全看不到的啊。实际之前两局反手对反手这条斜线啊，邱导是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这条这个球不但顶住，而且主动变线得分。法尼旋转，好的，发球直接得分。邱党在这局比赛他的接发球一直不好，可惜，这个球可惜了。哎呀，有点太往后退了，得往前迎着打球，没必要退得这么靠后啊。漂亮，接发球劈长，劈的这个位置非常好，球打没有打出质量。这一号直接管直线，而逆侧旋漂亮，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在决胜局呢，邱党这个接发球一下断电啊，直接吃了好几个发球，而这个发球，哇，连吃两个发球，比赛结束。周启航11-5战胜邱党，在决胜局拿下比赛胜利，3-2战胜对手，挺进男单的第二轮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澳门冠军赛的比赛。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由韩莹来迎战中选手陈毅。上来第一分

韩莹反手来发球，出现了一个失误。

韩莹也是一位经验非常老道的削球手啊，这个对于陈也来说确实需要有更足的耐心和对方周旋。而且有的时候韩莹这种削球手就是削过来的球啊，防过来的球，这个旋转还是比较多变的。是韩莹在连续削球防御过程当中想寻求一拍反击的机会，自己打丢了。陈毅先把球给打向对方的中间位啊，先把速度给拉起来。

球对于陈毅来说发得非常棒啊，这个极长也形成了对于韩莹的压制啊。但是下一拍这个正手的抢攻啊，第三拍的连贯有点没太连贯上。嗯，正手继续来加强自己的进攻，只要把进攻的强度、节奏、速度啊都打出来，其实对于韩莹来说也很难防。

正手连续再攻。刚才这个正手在进攻过程当中啊，有也是有提速，而且能够看到韩莹这边的切削防御啊，回球落点会越来越浅。继续加强这个前三板的质量啊，发球抢攻。

0: 刚才也是韩莹的运气球。切削防御过程当中回了一个滚网，那这一拍球是打乱了陈毅整个的一个连贯节奏。和对方进入到耐心的相持，正手上手，好球！这分对于陈毅来说打的就非常的有耐心，先是慢速和对方相持，然后等待更好的上手机会。
1: 9-5.

在攻，这一分可惜了。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个大角度斜线的角度啊，继续来调动韩莹。

这个球韩颖也是在比较低的点位上啊，想要把球切过来，球没能过网。10-6，陈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正手还是让韩颖这边完成了一拍提速啊。抢拉半出台，10-8啊！接下来是陈毅的发球轮，手里还有两个局点。

0: 这一拍是韩莹在正手位啊，想要抢一拍反击，但是自己的进攻啊出现了失误。这样第一局，中国选手陈毅顺利拿下。第二局，中国选手陈毅拿下之后啊，现在大比分已经是2-0领先于韩莹了。正手的连续提速，而且连续三拍这个进攻提速还都有这个角度跟线路的变化。这个节奏韩莹没太跟上啊，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他的节奏其实不是特别快，唯一的一板变速就是正手或者反手迎前抢攻的这一拍。当然他这个变速啊主要是集中在他的正手位，就他正手的这个抢攻和反击的比例会更多。这个球被韩莹切出台了。在正手一侧，陈毅的一个提速，斜线方向的一个提速。韩莹在正手位就发动的非常积极，加强了在正手位的抢攻。完全把韩莹给打退台了，这就证明着陈毅刚才这个正手连续的进攻是非常的具有这个侵略感的。看到韩莹在正手一侧也是希望自己多上手去寻求更多的这种反击和突破的机会。现在这个正手的反拉比例啊，比之前要明显增多了。
1: 好，
0: 好球！那只要陈毅做好下一拍正手的一个连贯，再把球啊以比较快的节奏和速度打过去啊，其实下一拍韩莹很难连接。就他基本上在正手或者反手啊，只有这一拍突击进攻的能力，打完之后下一拍他其实很难连贯的上。

翻译继承。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被韩莹正手在远台快带给防回来了。

这个球拉向对方的中间位，没有避开韩莹的正手，这个球拉的也不够深。正手再攻，漂亮！先拉斜线啊，把这个角度完全给带开。韩莹反手防守过程当中的一挡，这个球的落点挡太浅了。陈毅干脆在刚才这一拍上完成直线的变线。再打对方的反手，从发极长啊，发对方的反手，包括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进攻。再到下一拍的进攻，连续三拍啊，从发球开始的连续三拍都是打向对方的反手长。注意连贯，再提速，好球好球。在刚才这一分上正手攻完之后，这个反手有一个非常快的动作还原。劈长反拉，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手的一个斜线防御。10-6，陈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6，陈也拿下了双方的第三局。大比分陈也3-0领先于韩莹。这局上来的这几分啊，都是在韩莹的这个节奏当中，而且都是他率先上手啊，把这个节奏给带起来。韩莹这边也是防了一个擦边。这个反手一挡，挡了一个擦边。好球，正手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啊，也打向了对方的这个正手位上。

这个球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想完成直线方向的变线。陈毅出现失误，现在双方在第四局啊是有着四分的分差。好球，这个正手的进攻强度啊是打出来了，连续两拍正手的进攻啊都有很强的这种速度。

再提速，连续盯住对方的中间。这个球让韩莹正手拉了一个滚网，这个球因为回到韩莹的中间啊，所以第一时间他向后退的过程当中也没太想好到底是正手还是反手来接，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打得有点犹豫。陈毅将比分追到5-7啊，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轮。

正手再突击，反拉到对方的中间位。节奏的一个变化，正手陈毅突然的一个劈长，继续保持住了这个正手位的进攻侵略性，包括刚才这一分啊，陈毅整个人站得也非常的近台。过去八分啊，陈毅打了对方一个6-2，8-8平。好球，发球抢攻。正手再攻直线。刚才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进攻也很有质量的保障。这一段时间能够看到陈毅确实是把自己正手的状态调动得非常出色。本场比赛赛点出现了，这样11-8，陈毅拿下了双方的第4局，从而以4-0的比分，中选手陈毅战胜了德国的老将韩莹，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

0: 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

0: 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抢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74米，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74米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28米，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51米。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布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

0: 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六十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74米。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74米，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74米，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威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

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

0: 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切穆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面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穆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一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穆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穆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2和第3，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穆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我的比赛正在进行。

0: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二十一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1: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三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1: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1: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头21米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头呢给刷新了22米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米11。这头是21米25。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西米诺夫第一次挑战。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是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头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再

0: 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1: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

0: 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克，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
0: 那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村竹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了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

0: 石宇豪和舒恒。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八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滕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哎，八米二九，还是能够让滕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八米三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1: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8米13
0: 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八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滕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哦，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1: 哇，
0: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滕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

0: 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1: 好的，盖尔呢，连续轮子进了六次十跳，掌声送给辽宁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唐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哇！
2: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2: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从多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好，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2: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2: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

0: 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科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一杰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科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科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看一看陈一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因为阿卜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

0: 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1: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客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0: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1: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0: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1: 对，
0: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1: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0: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1: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的，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0: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胡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1: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胡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西的第三。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0: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1: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胡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0: 阿布迪拉西也在往前冲，伊胡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胡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

0: 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伊胡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胡内是拿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米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米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米04。

0: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她奥尔曼了啊。她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她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她已经和她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三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的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于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红军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红军旋转出手，陈志炳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米44，他的65米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顺便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头60.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1: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1: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上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

0: 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Bet。
1: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行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0: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1: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

第十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一个在第一道。

0: back。
1: 邓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邓新瑞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2: 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1: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战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休整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休整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2: 看这里，
1: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

0: 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十三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
1: Set.
0: 比赛开始了，德米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巴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2: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2: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米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周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2: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米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2: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0: 没错，
2: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完成的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翻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次差180，准备第三串。现在想翻后直720。结环。

0: 大宽跳结环180。蹲转720。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次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快速快速，我去两周。这样子，快速360，快速快速，跳两周。

0: 欠子540，钱360。结束串，小川后直900前传，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精准720。横木十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

0: 处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团两周下。
1: 韩国选手黄润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0: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1: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0: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结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路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团260下，
1: 要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0: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2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0: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1: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

0: 醒了，15.10。张钦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四叉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0: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的，包括教练看的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的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0: 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1: 很精彩了的比赛，
0: 你就不会看的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1: 感觉他在做平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0: 如履平地。
1: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
0: 来自中国的张钦颖，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1: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顾英。
1: 擦，结环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这个小翻1800，900前去180。720，自转跳，大跨跳结环180，再一小翻后转2周，原地数分360。

0: 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900，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下一次540，团两周。爆转720。正小翻900前团。蹲转720。结环，大快要结环180，水平720，结束串，进小翻，取两周结束。
0: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幕、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这个项目不仅要求难度，也要要求。
0: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呢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一看，这个花这条七八线完成的非常好。三千零八回龙，这场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一百八，看一下第三钻，三这条三百六炫，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别墅串。反正都结束，原地红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秀，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0: 课才上。蹭翻，拉拉题。前手翻，前团，结束分。前挺，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侧攻翻。叉结环，这倒叉，四叉跳，数分180，横分，逆转360，准备下法。后期两个下，
1: 中国选手陈子渊。
0: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凤凰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就是要参加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两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战果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540。剑小芳后传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啊。准备好结束串。后期两周结束。下结环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比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

0: 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1: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0: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
1: 嗯，
0: 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2: 哎，当然该是掉啊！我
0: 觉得很惨了。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3: 蹲转7.2。两周开场，原地横分3.6。长接环，大跨跳接环180。前直。前720。暴转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是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们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剪子小帆

0: 笑。跟着1008，清空翻拉拉提，刺杀跳，横分跳，接小翻。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平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1: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0: 对的，
1: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0: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1: 冈村真13.366自由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翻拉拉提，横木横分，滚翻成倒立。深侧空翻，刺杀跳，刺杀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波刷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

0: 它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它每一个动作前可能要都要停顿一到两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它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是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0: 水平720。减三番，后值两周开场。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交360，倒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躯体后扑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那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落山期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
1: 她整套的昆帆落地也是非常干净，可以看看她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2: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3: 列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田间前空翻

原地结环跳，狼跳，同分，满足跳不串特定。

0: 准备下法，站姐，720下，
1: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钟琦后面的，那么钟琦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0: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1: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李允虚，
0: 哦，转720不差。去两周。

0: 结束串，曾小帆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毽子，小帆上。小帆拉拉提完成的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

0: 横木刀叉。庭山前空翻，树分，红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踢两桌下。
1: 中棋。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0: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
2: 下班，
1: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来到决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波恩队和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双方的球员。左侧是波恩队，右侧是劳动马里斯。照例还是赛前有双方的出场仪式。原出场的是三号西迪贝卡姆，八号米洛什约万诺维奇。一号是丹泽尔阿吉耶曼，最后登场的是四号法比安吉斯曼，这是波恩队的四位球员。那登场的是劳动马里斯，二号伊格纳斯瓦伊特库斯，六号是马里欧斯乌祖皮斯，三号是埃瓦尔达斯德如吉斯，七号奥利利尤斯

斯福凯利斯。这边的赛前还是裁判员来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让运动员们来选择谁先进攻。德鲁吉斯，这是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和场均得分。一号是阿吉耶曼，世界排名第39。三人篮球呢，确实现在整个的推广也是更迎合的现在的社交媒体，包括也会给运动员们有更详细的资料和信息介绍。这是双方的主要进攻点，一分球的命中率，两分球命中率能看得出来呢。德鲁吉斯还是非常擅长两分球的，23%的命中率，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命中率可不算低。两支球队呢都是属于三人篮球体系里的高水平的球队，所以能够在洛桑站会师决赛也体现出了目前他们两支球队的状态非常出色。上来的房子就非常紧啊，那么屏幕左下角呢，两支球队的所属的国家比分，灰色色块是犯规数，上方这个倒计时呢是比赛时间，10分钟的比赛时间，先拿到21分的一方获胜，没有拿到21分的一方呢，他们将会通过得分更高的一方来决胜。这次的整个突破啊，还是速度非常快，第一步直接甩开了防守。二次进攻，双方都在开场很快就适应了比赛节奏。那这次防守还是保持得很好，一直在进攻球员的身前。一个背掩护，福凯利斯，乌祖皮斯接球再找，但这球被识破了，来到篮下，没有太好的机会。吉斯曼呢是有比较出色的个人支配球能力了啊，所以他这一点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终结。国恩队一上来呢就在内线连连做文章，但很快的劳东瓦里斯也是能够很快的还以颜色。

外线直接选择远投，因为外线的分值会更高，但是难度也很大。反跑机会不错，顶开防守造犯规，获得了罚球的机会。瓦伊特库斯上罚球线，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想要去通过空切，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机会，拿下再造犯规。德鲁吉斯呢，他在篮下通过虚实的晃动来骗取犯规，很可惜罚球效果不好。这一下还是篮下的拼抢非常激烈啊，在不断的补位挤靠，而且防守呢也能及时到位啊，整个补防的意识非常好。他的这一下可能还撑了一下大腿的后侧。像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这支球队啊，他阵中像普凯利斯、德鲁吉斯这两位都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帮助立陶宛队获得铜牌的球员，所以他们的世界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篮下的进攻再进，目前呢在暂停到来之时啊，比分是5-4，国恩队暂时领先一分。今天这场决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高难度的出手，这球因为已经是防到了进攻时间的最后一秒，

这场比赛很明显啊，就是在篮下的争夺会显得异常的激烈，无论是本身身高身形较大的队员在篮下的起跳，或者是突破之后的处理球啊，就是篮下想要轻易的打进一分是非常困难。好球，位置挤住了，漂亮，这球真是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身体能力。在巴黎奥运会呢，德国队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参赛序列里，你像塞尔维亚、美国、立陶宛、中国、荷兰、法国、拉脱维亚跟波兰啊，这是参加到了巴黎奥运会最后的正赛比赛里。压到最后三秒钟的出手，还是有非常好的终结手感。德鲁吉斯，好球，给的不错。压哨出手，直接甩篮下，这球转换，哇，想要拔起来扣，但是没有打进。裁判员判罚了犯规。吉斯曼的身体条件确实很出众啊。两人球队的风格特点还是各有特色。德国队呢，他年轻，速度快，冲击力强。立陶宛呢是身体对抗比较出色，而且经验很丰富。德国波恩队呢，他是主打吉斯曼这一点。那立陶宛队德鲁吉斯的经验更丰富。现在虽然说呢，德国暂时没有在奥运会上有太好的机会，但是他们目前的整个青年体系有很多的人才涌现出来，包括在五人制篮球的比赛里，德国队目前在世界大赛总是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又是长驱直入的一次暴扣，充满了身体天赋啊，丹泽尔、阿吉耶曼扑进去就是一个暴扣。德国队的防守还在提升强度，好球啊，简单的挡拆，非常清晰的执行。好球，对抗的强度还在不断升级，德鲁吉斯想要轻易的通过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满七次了，满七次呢，现在就

就由之前灰色的色块变为了黄色的色块。那七次开始再有犯规就要执行罚球了。伊万诺维奇的一发命中，所以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控制犯规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双方只要是防守犯规，就会给对手罚球。罚球呢是边休息边有轻易涨分的机会，看三分，看两分。完成一次抢断，再给篮下，漂亮！这转换能力是非常强啊。四号的法比安·吉斯曼确实身体天赋惊人。今天呢，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他们就是在抓转换，啊，在跟经验丰富的劳东瓦里斯去拼转换、拼速率。他们这种出球节奏很快，来到篮下一对一，有身高的优势，直接起来扣，啊，有一个拉拽篮筐，这球拉拽篮筐，裁判员认为进球无效。

又是无球端了一次犯规，直接吹了违体，现在对抗持续升级，吹的七号普凯利斯在转换当中的一个推人犯规。

现在因为呢劳动马里斯啊，他遭遇的还不光是比分落后的危机，他现在遭遇的是犯规的困扰。他现在十次犯规呢，就只要犯规就让对手有两罚一掷的机会，罚两个球还有球权，那在这个形势上对于波恩队就比较有利了。哇，又拿到一个篮板，可惜没有补进。现在劳动马里斯是要跟时间赛跑，并且要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犯规。掩护没有挂开，一对一个人能力了。还是抓转换啊，拦下伊斯曼这一点无解，晃不开空间，这就非常麻烦，完全无法摆脱防守人，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直接掉篮下，又要强起吧，

场边呢是队友在指挥，让拉开这个球，直接要两分，两分球突施冷箭打进了。阿杰曼今天啊也是里突外投，接连砍分。底角两分球没有还上，现在形势对于劳动马里斯来讲比较困难了，有点跟不上比赛节奏了，现在差了11分，两分钟啊比较快，而且现在波恩队有一击致命的机会，19分的赛点了，就是要两分，差了一点点。现在劳动马里斯呢也是要去抢两分，不然的话时间不够了，所以从整个的形势上来看，波恩队是完全占据主动，空中接力再次展现自己的身体能量。巴比安吉斯曼在有身高和力量的优势之下，速度并不慢。篮下的强攻，比赛结束了。在还剩1分18秒的时候，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是打爆21分，提前结束了比赛。啊，恭喜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这场比赛他们确实打得更为主动。啊，场上的3名队员整个4人的轮换是非常的有效。而老拉的劳动马里斯在今天这场决赛里并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们的进攻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拿到9分。这场比赛让我们记住了年轻的吉斯曼在场上是活力满满，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再次恭喜波恩队获得比赛的胜利，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娜单配组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1: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2: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1: 对，
2: 因为基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1: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2: 是，
1: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2: 是。
1: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2: 是，
1: 3枚金牌。
2: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1: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是，
1: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2: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2: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2: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2: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0: 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十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四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两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1: 是的，十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一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一次暂停。
0: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1: 是
0: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1: 空占位
2: 了。
1: 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0: 昂内斯、科诺和豪尔，他与四垒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力量有些小。
0: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1: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悬针。
0: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1: 好战，
0: 好球。
1: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0: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3: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4: This one here?
3: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1: Ah, 脚挡了一下。
0: 这球很没力了。
1: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球不可能出去嘛，
0: 对，
1: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0: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1: 是的，
0: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1: 踢打，打好2个黄3个黄的，打得有些厚。
0: 是啊，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茨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1: 是。
0: 萨拉麦克马纳斯。
1: 瑞典队的张科

0: Börja med din face.
1: Nej.
2: Håll upp.
3: Mm, 好球。
4: 粘的好准。
2: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4: 对。
2: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0: Touch me。
4: 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2: 踢打。这样的话，至少能翻飞三个。哎，好球！
4: 清掉两个黄。
2: 是的。
4: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一点五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一分算亏，拿两分才算赚。
2: 对，鸡蛋红，也同样有三个。
4: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2: 能，没出去
4: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2: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给破坏了。
4: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2: 是的，
4: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2: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4: 对，
2: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啊，不打黄，
4: 对，
2: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4: 佩茨啊，好球啊。
2: 但是一个双飞啊。
4: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2: 对，
4: 阿琳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2: 好球，
4: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2: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0: Ma belle. Let's go.
1: Ja.
2: Så det är lite kommer in i Agnes som gör det.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3: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1: 对，
3: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1: 嗯，拍正了。
3: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1: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3: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
0: 你觉得也可以来一点，我也来一点。
3: 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1: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3: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是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1: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3: 嗯。
1: Bravo!
0: Zio!
1: Zio!
0: Zio!
1: Zio!
3: Zio! 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1: 是的，两分。
3: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1: 是
3: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3: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1: 对，
3: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1: 对，
3: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温克、伊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边区站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3: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1: 是，
3: 嗯。
1: 而且这个球又没搭得上界。
3: 对。您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
1: 嗯。
3: 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1: 挡住为主。
3: 挡住为主。
1: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前进，
3: 好球！
1: 好球！瑞典也前进。投65-75，
3: 都不算太高。
1: 是，
3: 平均来讲，二垒哎怎么着也得80多吧。

0: 投九十打七十五。
1: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0: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1: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0: 嗯，是的。太薄。
1: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0: 嗯，
1: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0: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嗯，这次选的好，
1: 好球。
0: 停站位。把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1: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0: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进，
1: 对，其实刚才这清理效果一般，
0: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轻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1: 你看之前男子决赛，英国的
0: 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年大了，
1: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儿。贴了个时区边。
0: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的，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1: 能旋好也可以啊，
0: 是
2: 好的，

0: 头九四打八三，成功率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要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绿点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1: 嗯，线路不错，
0: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1: 再往上挪，挪吧。

0: 都
1: 挺好。我们这是福禄女。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st die Hand durch dort?
0: Okay.
1: Ja, fast die.
0: Karl, deiner zu viel, he?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Okay. Sie aber.
0: Beißen, Dolly, ja. Beißen,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nämlich nicht mehr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3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0: Da.
1: Er ist der.
2: 行。 自然停，
3: 是的。继续加。
2: 柳指导，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边介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边来修正。
3: 嗯。
2: 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
3: 哎，对。其实更多的投赢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
2: 嗯，
3: 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蹬得大，
2: 对，
3: 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
2: 嗯，
3: 等待这个球自然停。
2: 虽然说运气不错啊，
3: 是。
2: 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啊，击打成功率非常高，
3: 嗯，
2: 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3: 这个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
2: 这是差不多的，
3: 是的，粘得好，
2: 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
3: 嗯，是的。
2: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
3: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寻迹。
2: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3: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
2: 嗯，
3: 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2: 对。这回投的不错啊，这回投的好。
3: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2: 之前的一个球，
3: 对
2: 对，投的不好。
3: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2: 对，
3: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2: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3: 对。啊，
2: 不是，
3: 如果漏不出来，
2: 对，
3: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2: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3: 对。
2: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3: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2: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3: 嗯，这样还好。
2: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3: 对，
2: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船歪了。
3: 嗯。
2: 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3: 是。
2: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3: 嗯。再投一个呗。
2: 嗯。
3: 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

0: 吗？
1: 三分，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0: 但是现在地区的这个，
1: 地区的这个红，
0: 八区红，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1: 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0: 是。
2: Ist gut, wir sind dort.
3: Wo ist er?
2: Hände vor.
3: Zieh Linie.
2: Wollen wir die Fuss? Wollen wir nicht?
1: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0: 是
1: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0: 对，力量非常好。
1: 来了，两分。确实是这局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0: 是。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好，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七局，金牌战也算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
0: 瑞士队上一局的两分使得他们追平比分。
1: 第一球站位。
2: Gut, Rosalina.
3: Schön, sehr schön.
0: 好球。
1: 瑞典队直接旋击。瑞士队站。

0: bin ich auf Fuß. Kommt! Ich bin an der Fisch, Karol! Fisch, komm! Fisch, Karol!
1: Fisch!
0: Fisch!
1: Gut!
2: 稍有些轻，但是位置也是不错。
0: 快走呀！小李的，你的linie。Rå linje! Jag
2: smider emot! Jag tar linje! Din fata! Rå linje,
0: vad är det? Nej, ingen dörr!
2: Okej, vänta då!
0: Vi har plats, vi har plats!
1: En sten, en två stenar längre. Kolla!
0: Kör. Allt
2: orkar.
0: Bra, bra spel.
2: Mm, okay, kolla 出来.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0: 12! 12! 12! 12! 12! 12!
3: 打定
0: 了。
2: 现在的话。
0: 一
2: 点继续打水。两个队伍其实都不太掉。
3: 对呀、啊，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了。
2: 是的，
3: 现在又不掉了。
2: 嗯，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
3: 嗯，
2: 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3: 嗯，继续打定。
2: 嗯，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3: 嗯，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2: 是。有点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3: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2: 对，
3: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2: 对于瑞士来讲，他不想要0-0，
3: 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2: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3: 保护得非常正。
2: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可以。
3: 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0: 是，再站一个，没事。
1: Är snäll.
2: Tja, Lisa, Lina.
3: Internationellt. Wow, wow.
4: Sen är det.
2: Linjen är kort för strut. Är det strut? Det är bäst 12.
5: Nej, linjen är kort.
2: Nej, inte 12.
5: Sven, den
2: går av hos sig. Nej.
4: Sen är vi säkert det.
0: 有些近啊，
6: 这也太近了
0: 哦，失误啊，
6: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0: 是。打好了三飞，
6: 嗯，什么都不要，
0: 对。
6: 击打效果也不好，
0: 是的。掉线有些大，
6: 对。
0: Slash this. Slash this. Det bästa är väl en
2: liten bit. Nu är Kyrre
4: Tati. Hallå!
2: Där!
4: Stanna väl!
2: Nej! Nej, kom! Tja, där, där! Lång liv! Tja!
0: Bra kör.
6: Bra kör.
4: Tack.
6: 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0: 不太好打。
6: 嗯，
0: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它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
6: 嗯，
0: 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
4: Nära! Vitelös! Ja! Ja! Vitelös!
2: Stenhårt! Go! Ja! Go! Go! Ja! Nej! Ja! Go!
0: Go! Go!
2: Go! Go! Go!
0: 还是露出来。
6: 对，还
0: 又转过来点儿。
6: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0: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6: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0: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6: 哎，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两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两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0: 是的。
6: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明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两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
2: Good, good, good. Yeah.

0: 来看看地点佐尼的一个了也是。
1: 嗯。
0: 瑞典继续补。
1: 梦回第二局第三局啊。
0: 是。
1: 但好像也不太一样，之前第二局第三局是站位没有太多的问题，是赢中不断打甩。
0: 是。
1: 这次是双方围绕着站位做文章。
0: 好球，
1: 好球！
0: 继续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1: 连续四个了啊！
0: 是，而且这个自己头的位置是越打越没用。
1: 对，
0: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1: 红的卡红的，
0: 对，
1: 全别上了，
0: 是。而且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1: 好球！
0: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
1: 嗯。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0: 是。看佩斯的。
1: 嗯，
0: 也是一个。
1: 哦，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0: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1: 第八局关键局嘛，
0: 对，
1: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0: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1: 对，
0: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
1: 哎，
0: 这有些深
1: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0: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1: 这进的太多了。
0: 对。
1: 打定，对呀、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0: 从二垒开战，
1: 每一个球都很好。
0: 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1: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0: 是。
1: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0: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1: 对呀，
0: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1: 打带到。哎
0: 哎，
1: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0: 嗯，还是投了一
1: 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0: 对，

0: 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1: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kan gå lite av den på den här, ja.
1: Bra linje!
2: Mycket väg ändå.
0: Kan gå, Agan!
2: Kolla lite längre.
3: 比赛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希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2: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3: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2: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的，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3: 对，
2: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3: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2: 是。旋漏了出来。

0: 完全露出来。
1: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悬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0: 是。
1: 进来。
0: 嗯，可以的。没问题，
1: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好球好球，
1: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0: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一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1: 是，
0: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1: 对，
0: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1: 继续转旋进，还是漏。
2: Let him in there.
3: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his board.
2: Okay.
3: Lite mer!
2: Försiktigt, försiktigt, ja.
3: Lite hårdare!
2: Oh, oh. Nära!
3: Nära! Bra fart!
2: Ja!
3: Wow!
2: Ja!
3: Ja! Wow! Bra fart!
2: Ja!
3: Ja!
2: Ja!
3: Ja!
0: Ja! Ja!
1: Säkert! Wow! Wow! Wow! 打
0: 到甩到后区。留在迎边。
1: 对，瑞士继续学。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0: 这个没有悬打，
1: 是的，
0: 直接投了。
1: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
0: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1: 对，
0: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1: 对，嗯，这个球的确选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
0: 嗯，
1: 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的。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0: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1: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0: 三飞甩。

0: Joo, joo,
1: joo. Joo, täpnetyks se rolla? No, mä siiskin
0: näystiin. Achtung!
2: Oh, täl, täl!
0: Achtung!
2: Au, achtung! Tier!
0: Tier!
2: Tier!
0: Tier!
2: Tier!
0: Tier!
2: Tier! Tier!
3: 闸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4: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3: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
4: 是、
3: 哎、不满意，
4: 对，
3: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4: 对，
3: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4: 对，
1: Du har en på halv också, Sara.
0: Vad sa du?
1: Du har en nästan på tjock halv och då går vi under där.
0: Ja.
1: Gillar du där?
0: Ja. Tror det är close. Försöker bara spela framåt.
1: Ja.
0: Spela mot 7.
4: 厚了，
3: 厚了，是一个打靠，
4: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3: 对。
4: 选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重，
3: 这不还是给角度吗？
4: 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击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
3: 嗯嗯。
4: 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
3: 收。
4: 瑞典队那个收的够少够多，
3: 还是很准确的洞察到这一点了。
4: 对，
3: 是对手投球的时候，另外一支队伍也不会闲着，帮着看线，帮着掐表。就希望同样的点线自己用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修正。
4: 是。
3: 卡塞尔伯格，还是很典型的抿嘴式的出手。打带到看红球走出去。
4: 停下了。
3: 停下了。
4: 嗯。打的还是有些厚。
3: 对。
4: 点都收到那么小了，还是不太掉。越是的打甩。打定也行，打定的话是两分牵制。
3: 嗯。看红球打完之后的位置。打
4: 定
3: 就是打定啊。
4: 是的。
3: 打甩中路。
4: 嗯。
1: Bra, vi vickar in så

0: Eller?
1: Ja, det är en perfekt linje. Du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2: Mm. Alltså.
3: Tack så. Tack så.
0: Härligt.
4: Så hinner Fia förstås. Ja.
3: Vi kör sen.
0: Ja, vi
4: klapp. Ja,
0: fish.
4: Fish. Fish.
0: Oh,
4: fish.
2: What? 过来了，
3: 好球。
2: 喝一下，
3: 哎，非常好的往下送，
2: 喝的非常正。
3: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瑞典能清掉几个？哎呀，
2: 嗯，好球，
3: 好球啊！
2: 哦，关键球，关键球，
3: 是的，
2: 关键球，
3: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2: 克诺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3: 对。
2: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3: 是。
2: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3: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4: Marker over, klippa röd! Det här är ju en bättre garden! Vad har du?
0: Hitta det enkla slaget bara!
4: Ja, det här är väl enkla slaget, eller?
0: Ja, men den där kommer alltid vara i vägen för vår dragning då!
4: Okej!
0: Vi kan ta time också, men...
5: Ja, precis.
4: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5: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4: Okej, inifrån!
0: Ja, jag va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Anna!
2: 克诺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3: 是的，
2: 还是来去清，
3: 选择清一个，
0: 嗯，
3: 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2: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3: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2: 双
3: 战，
2: 好，
3: 好球。
2: 继续清，
3: 是的。
2: 麦克马纳斯的清球。
3: 漂亮，
2: 好球，好球，好球啊！
3: 大三垒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2: 真强，
3: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2: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3: 对，
2: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3: 嗯，
2: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3: 嗯。
2: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3: 对。

0: 我们尝试对这种青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1: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

0: 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1: 对。清掉，
0: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1: 嗯，
0: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1: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位。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0: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1: 嗯，
0: 胜率超过接近90%。
1: 嗯，
0: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1: 是，
0: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的把握了机会。
1: 对。
0: 站位，
1: 同样也是好站。
0: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1: 嗯，
0: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啊，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1: 是的，一个清掉，好球，
0: 清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1: 是
0: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1: 对。
0: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1: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0: 有，哎，带角度，
1: 是带角度，
0: 带角度，
1: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
0: 嗯，
1: 就是没粘正。
0: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1: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0: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1: 对。
0: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0: 哦，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项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0: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0: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

0: 的不可思议。
1: 是的，
0: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四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1: 对，
0: 刘云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哈，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0: 是，
1: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英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0: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第12组，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莫斯托维。在外道出发的就是中国名将宁中岩，99年出生的宁中岩今年26岁，第二次来参加冬奥会。4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宁中岩最终位列第5。
1: Ready.
0: 比赛开始，看看宁中岩在1000米比赛当中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因为本赛季从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情况来看，宁中岩在1500米的赛事当中的表现是最为稳定的。当然1500米现在还没有开赛，宁中岩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8，落后0.14秒。目前的实时行进速度，宁中岩要快过对方。接下来两个人换道，宁中岩进内道，弯道处宁中岩控制的不错，实时速度仍然保持在57公里以上。现在宁中岩分段计时暂时排在第2，领先0.11秒。接下来看看最后一圈，现在需要宁中岩保持好自己的行进速度，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前600米宁中岩的表现很出色，最后一个弯道，看看宁中岩最后的直道冲刺，漂亮，1分07秒34。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1，领先0.24秒，1分07秒34，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因为本赛季宁中岩在1500米赛事当中的表现非常稳定，但是1500米的赛事还没有开始。1000米其实对于宁中岩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通过1000米来找到一些比赛的状态，看看能不能给自己达到一个更好的热身效果。当然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宁中岩也是有实力的。刚才这一圈的滑行，宁中岩的表现非常不错。1分07秒34，宁中岩目前暂时排在第1位。接下来第13组，在这组当中也有我们比较关注的德国选手，在内道出发的芬恩·索内卡尔布，0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这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滑冰运动员。

0: 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德。这是麦克劳德首次参加冬奥会啊，四年之前他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错过了北京冬奥会。
1: Ready.
0: 比赛开始，索内卡尔布这边的启动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快，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索内卡尔布。这名选手的冲劲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我们整个赛季的表现的情况来看，这名选手在比赛当中不是很稳定啊，有的时候能够冲出去有一个非常快的速度，但是在某一些站某一些场次比赛当中，这个成绩又会滑得比较靠后，所以这可能是这名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解决的。目前两位选手实时的滑行速度啊都在56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目前两个人都是落后的，麦克劳德暂时落后0.61秒，而索内卡尔布这边落后的幅度已经超过了1秒钟。现在两个人的实时的行进速度相较于之前啊，选手滑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下降。这组当中能够看到索内卡尔布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啊，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第十四组比赛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火星撞地球，在内道出发的就是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男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今年他只有21岁。外道出发的就是荷兰的名将杰宁·德布，今年22岁，他也是乔丹·斯托尔兹在国际赛场当中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一项对决我想对于两个人来说既决高下也决生死。现场现在变得非常安静。第十四组比赛出发，两位选手的起跑都是比较快的。要知道本赛季乔丹·斯托尔兹在全部的5站世界杯分站赛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全部问鼎冠军，现在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他们都是在挑战斯托尔兹在1000米比赛当中的统治力。目前来看德布要比斯托尔兹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才刚刚开始，目前斯托尔兹的实时速度能够保持在60公里左右，而德布的实时速度要快过斯托尔兹，两个人的速度确实是快啊，也体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现在德布暂时领先，排在第一，斯托尔兹落后，排在第二。在这一项比赛当中，荷兰人德布能够战胜斯托尔兹吗？现场已经有非常大的声浪了，当然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德布也有一些降速，后程斯托尔兹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反超，斯托尔兹现在有着不错的领先优势，最终打破了奥运纪录，1分06秒28，领先1.06秒，乔丹斯托尔兹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德布落后0.56秒，第二个完赛，两个人确实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水准。随着这一组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宁中岩现在暂时排在第三。德布和斯托尔兹啊，确实是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且最终我们也看到了后程斯托尔兹确实能够顶得住。现在男子1000米的两个记录，奥运记录和世界记录，全都归属于美国名将乔丹·斯托尔兹。之前的奥运记录是荷兰名将范维尔德在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创造的，所以能够打破高原。

0: 全冰场的奥运纪录，这一点对于斯托尔兹来说真的是很难。镜头也对准了中国名将宁中岩，目前宁中岩暂时排在第三。斯托尔兹也将自己在本赛季世界杯的强势发挥延续到了奥运赛场上，而相信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布和斯托尔兹这两位选手的缠斗仍然会继续。接下来就是最后一组第十五组的比赛，在这组当中内道出发的是爱沙尼亚选手马腾利夫，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四年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排在这个单项的第七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达米安·茹雷克在外道出发，四年之前在北京男子一千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十三，但是在这个奥运周期茹雷克的进步非常明显。两位选手的表现也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比赛开始，两位选手出发，这一枪我们更多的要看波兰选手茹雷克的表现，因为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乔丹·斯托尔兹说这一届赛事当中他一共有三个对手，一个是德布，另外一个是茹雷克，第三个是他自己。由此可见茹雷克现在的实力确实是被大家认可了。划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茹雷克领先 0.05 秒。在本赛季茹雷克参加的一千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是三次获得了银牌，这三次全部输给了乔丹·斯托尔兹。现在实时速度上来看，波兰选手茹雷克能够保持在57公里以上，茹雷克现在领先 0.15 秒，分段计时排在第二，最后一圈。而现在我们看到利夫确实掉速掉得比较明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关注茹雷克的表现。茹雷克滑外道出完之后进直道，来关注茹雷克最后的完赛时间。哇，茹雷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07秒41，排在第四，第十六组也是荷兰选手文内马克的补赛即将开始，他的表现将会决定领奖台的归属。
1: Ready.
0: 比赛开始，接下来就看看文内马克每一个分段计时的成绩。文内马克的出发抢的是比较快的，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文内马克落后0.37秒。他的这个第一个分段计时是要比宁中岩慢。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文内马克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现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看看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他现在要落后于中国选手宁中岩，而现在分段计时文内马克只能排在第18，最后一圈。出弯道进直道，最后的冲线，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成绩。完赛时间1分08秒46，这样中国选手宁中岩登上了领奖台。我们之前激动的情绪可以延续了。中国选手宁中岩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一千米的铜牌，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单项上的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恭喜宁中岩。虽然在这一枪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有重赛，但是我想宁中岩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最佳。无论结果如何，本身对于他来说已经是

无悔的一枪。宁中岩身披五星红旗，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枪，我们由衷的为宁中岩感到开心和自豪。宁中岩完赛时间1分07秒34，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成绩吧。美国选手乔丹·斯托尔兹创造奥运纪录，收获了冠军。德布落后0.50秒，收获了银牌。中国名将宁中岩1分07秒34完赛，收获了宝贵的铜牌。

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的比赛第四组，先来看一看内道的比利时选手塔斯和外道的荷兰选手科奈恩。比赛开始了。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有四位选手是首次参加冬奥会。那荷兰的选手科奈恩，今年24岁，他就是首次参加。当然，他已经在3000米比赛当中亮过相了，他拿到了当时的第9位，而塔斯是3000米的第7位。两个人上来状态不错，200米的计时点都比前面6位选手用的最快的要少用将近1秒。我不知道有多少冰迷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场世界杯分站赛当中，我们频繁看到科奈恩的名字，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哦，他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哦，这边的障碍物出现了意外，选手们要小心。两个人状态非常不错，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正是科奈恩的前辈斯豪腾在我们的冰丝带所创造的6分43秒51。那这一次在米兰的速滑馆，每一天冬奥纪录都会被改写，今天可以吗？这既是从北京到米兰的悬念，也应该是这4年里对于所有速度滑冰优异选手的一段佳话。塔斯今天准备非常充分，他在2600米计时点比前面领先单位距离选手要快出5.76秒，科奈恩也快出了5.1秒。下面他们要挑战的阶段总用时是4分10秒91，没有任何问题。塔斯今年的状态非常不错，在欧锦赛当中女子的3000米团体追逐很冲刺，都是获得了银牌。当然这是否也存在的很多的选手可能备战奥运，所以呢在欧锦赛当中没有说特别强势的发挥，这也有可能。但是对于塔斯来说，按照自己的节奏备战很重要，

从比利时队的整个的队伍来讲呢，没有具备像荷兰队这种有创新科技、有极大的工作人员、科技研发人员团队的支持，那么单兵作战更考验自己是否稳定的判断。河南现在进入一个内道，两个人继续在保持着对前面选手阶段成绩的提升以及冲击。30岁的塔斯正当打之年，河南今天也滑得非常不错，没有任何包袱。选手们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最后的比拼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弯道，塔斯在内道，河南在外道。塔斯从内道超过来，非常接近，现在双方非常接近，柯乃恩反超了，最后一圈最后一个直道的加速，他最后一个计时点单圈只用了31.47秒。两个人都比之前六位选手的领先者祖埃娃要把成绩提升了11秒多。柯乃恩前面真的是在跟滑塔斯的时候足够隐忍，在最后一圈最后的一个直道上演逆袭，最后一个弯道，各位，柯乃恩是外道，塔斯是内道。这样的话，现在领先的成绩已经变成了荷兰选手柯乃恩把持6分46秒27。他最后一圈超上来的状态是非常之好，

河南冲线的画面。本届冬奥会3000米女子银牌得主维克隆德对上届北京冬奥会女子5000米银牌得主维德曼，这是维德曼在过去的10年里，他一直在加拿大国内的锦标赛当中扮演5000米领滑者的角色，而维克隆德仅仅25岁，在4年之前在北京初登奥运舞台的时候，他还非常的青涩。而前面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海伦芬那一站世界杯，他是5000米比赛的王者。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能拿出什么样的水平。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维德曼第3次奥运会的征程，是维克隆德的2次。在这个200米，他们要去冲击的阶段成绩是20秒31，都没有贸然的就把速度提起来。两位选手非常谨慎，也非常有经验。但两个人场上的差距真的还是挺大的。很明显，维克隆德目前保持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在3000米的比赛结束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维克隆德说他自己已经卸下了包袱，

那么被记者问及，如果说按照自己的习惯，赛后结束了这比赛之后，如果说得偿所愿会给教练员发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他说他会发终于还是完成了，后面会打出一连串的表情包，还是非常年轻，具备年轻人的这种勃勃和朝气。来看一看接下来两位选手要挑战的是阶段性的3:32.94的成绩。而维德曼现在还在后面按照自己的节奏发跑，这样的话呢，维克隆格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想敌或者参照物。那在这样的比拼当中，开玩笑说维克隆德就没有办法实施梅雷尔镜像战术，所谓说通过同步对手的呼吸找节奏实现超越，他不用再实践这样的办法，但是能不能去追求自己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成绩呢？还有最后一圈决胜圈，维克隆德现在是领先前面的领先者2.07秒，但维德曼掉速了，看来维德曼今天的整体的状态确实不太理想。那么接下来维克隆德的目标不言而喻，就是奥运会纪录6:43.51，没有出现在这块场地上的斯豪滕，看看会面对什么样的状态，很可惜没有能达成。我们看现场的数据出现了一些误差，没有先显示维克隆德的成绩，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维克隆德现在只排第二，他是6:46.34，科奈恩已经是泪如泉涌，因为他并没有冲击，科奈恩成功。在仅剩两位选手的情况下，荷兰年轻的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4岁的科奈恩现在是肯定有奖牌了。维克隆德的双线作战并没有能够收获又一个惊喜，那么这让我们对最后一组东道主选手3000米金牌获得者洛洛布里吉达以及这个项目坚持已久的传奇萨布里科娃同场竞技倍加期待。以目前对我们对萨布里科娃状态的问询和采访来说，他今天恐怕很难和洛洛布里吉达相较高下。来看一看5000米比赛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最后一组结束之后就会给我们答案。这一组是不折不扣的高龄组，35岁的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对阵38岁的马蒂娜·萨布里科娃。萨布里科娃呢，在3000米比赛开始之前退出了比赛，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最终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亲友，为了支持他的人，他选择在5000米比赛当中重回这场比赛。究竟5000米比赛谁能够获得最终的桂冠？比赛已经开始，最后一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将获得答案。格罗布里吉达在前200米拿出了19.92的阶段成绩，

35克的他一直是保持着在意大利北部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高原训练。萨比科娃在阶段时间是51秒93，罗罗布里吉达呢现在仍有优势。罗罗布里吉达有自己的节奏，这个我们无可厚非。看一看这个计时点，又回到了0.8秒的领先优势。长时间的高海拔训练给洛洛布里吉达从身体不适再复苏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他的血红蛋白在提升，最大摄氧量在提高，那乳酸缓冲的能力增强，这对于长距离选手来说这优势太大。现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横线在洛洛布里吉达身后，0.9秒的领先优势。特别是各位，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洛洛布里吉达的滑跑，他的方式是颠覆荷兰队那种传统的滑行态的方式，他追求的是节奏。洛洛布里吉达也和刚才的维克隆德一样，要面对自己和自己的挑战，他已经把阶段性领先优势拉到了1秒以上，这会对他后续的滑跑造成利好吗？教练员的大声提醒是要为后面最终的滑跑来留有余地。卡斯现在是非常的沉静，就像上一个比赛日我们的命中年一样。罗洛布里吉达自己在和自己作战，阶段性他要挑战的领先成绩是5分42秒94，他仍然领先着4200米了。现在他领先的优势在减少，最后的两圈，可见刚才柯南后程的力量有多么强。他现在还滑在那条虚拟的蓝紫色线之前，进入决胜圈，究竟鹿死谁手？领先的优势还在减小，那条蓝紫色的虚拟线在追着洛洛布里吉达，洛洛布里吉达已经甩开双臂，以幅度来代替步兵滑法，他要打开的是6分46秒27，进入直道，究竟如何？会是毫厘之间的距离吗？6分46秒17，0.1秒，洛洛布里吉达决胜。3000米和5000米双料冠军，这真是奇迹一样的比赛。而这个项目的传奇萨布里科娃也坚持到了终点，尽管他只获得了第11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去看看萨布里科娃的特写，他那份宝贵的坚持，当然这也是属于洛洛布里吉达的坚持，一度离开冰面重新再回来，五次世界杯分站赛没有任何的冠军斩获，却在自己的主场收获2枚分量最重的长距离金牌。坚持是什么呢？坚持就是你陪着自己走了很久的时间，久到很多人都认为你忘了，但你心平气和地记得，一直记得。洛洛布里吉达再次绽放笑容，这回还能看到他的儿子托马索吗？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长距离的个人比赛，两次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尽管今

0: 天奥运纪录并没有被打破，但是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已经是再度证明了自己。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0000米的比赛。而接下来在这一组当中啊，第四组出场的两位选手可谓是名将之间的对决。能够看到两位选手彼此之间很熟悉啊，在长距离的项目当中，两个人已经缠斗了多年。在内道出发的就是荷兰名将尤里特·伯格斯玛，19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40岁了。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的旅程。外道出发的就是意大利本土作战的名将达维德·吉奥托。吉奥托93年12月份出生，今年32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5000米的争夺当中，吉奥托是差一点能够上领奖台，他是比自己的同胞洛雷洛慢了0.35秒，最终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排名第四。第四组比赛开始，其实两位选手的竞争啊也很有渊源。你像吉奥托啊，他是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铜牌获得者啊，当时他的完赛时间是12分45秒98。而在北京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伯格斯玛最终位列第四，没能登上领奖台啊，就是因为他比吉奥托慢了2.96秒。所以两个人的缠斗其实从北京延续到了这一次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然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吉奥托对于自己的成绩还是有着更多的遐想。在本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在三个单项上有比较强的实力啊，一个是5000，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0000，还有一项是团体追逐项目。因为意大利男队现在在国际赛场上确实保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希望能够在这三个项目当中都能够登上领奖台。但是男子5000米比赛比完，他是差一步能够登上领奖台，排在了男子5000米的第四。10000米对于他来说算是绝对的主项，所以今天看看在最长的距离上吉奥托究竟表现如何。

0: 两个人现在的滑行节奏都是很平稳，而且两个人之间的时间差啊差的也不是特别多。滑过4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落后波兰选手谢米鲁尼2.84秒。吉奥托现在暂时落后4.06秒，两个人现在是不到2秒钟的一个时间差。分段计时，吉奥托暂时排在第二，冯斯玛暂时排在第三。在这一组对决当中，现在博格斯玛相当于是采用跟滑吉奥托的战术，从开始之后啊，他就一直跟滑吉奥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好说了，哇，两个人只有0.01秒的时间差。接下来两人换道，博格斯玛现在是内道。但是博格斯玛这边已经是准备进外道了。经过9200米处的计时点，博格斯玛落后2.19秒，吉奥托现在已经落后5.50秒了，比赛还剩下2圈。其实这个后程对于吉奥托来说啊，掉速掉的确实是比较明显。博格斯玛这边已经开始提速了，在最后1圈半的时候开始提速了。整个滑行过程当中，摆臂的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最后一圈，现在博格斯玛暂时落后1.63秒，排在第二。但是上一个单圈，他的单圈用时30秒08，还在继续的努力滑进当中。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单圈用时。博格斯玛咬紧牙关坚持着，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冲刺的速度更快一些。整个蹬冰的幅度变得非常大，最终博格斯玛12分40秒48完赛，落后1.40秒，暂时排在第二。吉奥托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46秒72，落后7.64秒，暂时排在第四。接下来第五组，这组比赛当中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2006年出生，今年年仅19岁的捷克选手梅托杰伊莱克。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老将泰德扬布鲁门，86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9岁，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
1: Go to the start.
0: 伊莱克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10000米的夺冠热门选手。
1: Ready.
0: 这一组比赛开始。两位选手都是参加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速滑男子5000米的比赛。加拿大选手布鲁门最终是排在了5000米的第13，伊莱克是收获了本届速滑5000米的银牌。当时在比赛当中，他是比下一组将会出场的挪威名将艾特雷姆慢了2.53秒，收获了银牌。但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冬奥会，今年只有19岁。他也是近2个赛季在长距离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后程很强，就是当别人进入到后程都开始不由自主的掉速的时候，只有他不仅能够保持之前的圈速，他还能加速。这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耐力，体现了很强的这种后程的能力。在本赛季唯一的一场男子10000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海伦芬站，捷克的选手伊莱克是收

获了金牌，12分29秒63啊，也是他在10000米赛事当中的个人最佳。而这名年轻选手和目前成绩暂时领先的波兰选手谢米鲁尼其实也是老对手了，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男子10000米的比赛当中啊，当时伊莱克是收获了铜牌，他当时啊就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吉奥托和亚军谢米鲁尼。伊莱克在整个时间方面的落后啊，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波动，他现在落后的秒数差啊，就是在2到3秒这个区间，相当于在现在这个阶段啊，他把自己的节奏保持得比较稳定，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比赛整个的进程刚刚过半。10000米的比赛对于这名捷克的天才少年来说，绝对是舒适区。现在落后的时间是落后2.09秒，上一个单圈滑进了30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进行横向对比了。伊莱克现在暂时落后1.8秒，相较于之前啊，已经有了0.2秒多的一个提升，就是往回追了0.2秒多。而现在实时的成绩方面，伊莱克落后的幅度已经缩小到了0.6秒，现在变成0.5了。在他面前这条虚拟的蓝线就是此前谢米鲁尼的成绩。经过64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进一步缩小和谢米鲁尼的时间差，现在只有0.34秒的时间差。而现在实时的成绩统计，感觉他马上就要追上谢米鲁尼了，追平了。看看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他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目前已经滑在蓝线之前了。经过6800米处的计时点，伊莱克暂时排在第一，领先0.24秒。比赛还剩下8圈，这个时候能够充分体现出伊莱克这名选手的后程滑进能力。他是一个耐力极其出色的选手。而相比之下，加拿大的老将布鲁门掉速掉的就明显了，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伊莱克的速度了。伊莱克现在越滑越快，圈速继续保持在30秒以里，他的教练员一直在场边大声的给予提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10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很具有冲金实力的。在结束500米比赛之后啊，在伊莱克拿到奥运银牌之后，其实在赛后我们也和这名运动员有过一点短暂的接触。其实现场有很多媒体，他们都在采访最后获得5000米冠军的艾特雷姆，但却没有几家媒体聚焦于伊莱克。我想这可能也给这名小将更多独处的时间，让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专注于比赛和自己备战本身上。划过8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伊莱克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时间的领先，领先3.34秒，暂时排在第一，比赛还剩下5圈。对于伊莱克来说，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现在领先5.04秒，伊莱克还是排名第一。看看最后一圈他的圈速能不能滑进30秒以内。伊莱克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2分33秒44，领先谢米鲁尼5.64秒，排在第一位。这样波兰选手范德布恩特已经是暂时排在第四了，无缘领奖台。

加拿大老将布鲁门也完成了自己的比赛，13分00秒01，暂时排在第七位。对于39岁的布鲁门来说，能够顺利的完赛啊，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刚才这一枪的滑行，伊莱克的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成绩。无论如何，伊莱克已经确保能够登上领奖台，就看看他最终收获的奖牌的成色是什么。男子10000米的比赛还有2位选手最后一组没有出发，接下来就看看他的奖牌成色是什么了。第6组出发的最后2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挪威的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本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0米的金牌获得者，也是现在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奥运纪录双纪录的保持者。外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长距离的名将蒂莫西·卢比诺，这也是他首次来参加冬奥会的比拼，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的发挥不是很理想，仅排在第5位。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看看艾特雷姆的起跑，因为毕竟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艾特雷姆的起跑是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当时起跑的时候他向后蹬冰有点没太蹬住，后来呢也有人问到了他这个小失误，他说当时啊他自己紧张极了，肾上腺素飙升，甚至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自己使唤了，他说直到滑了接近1圈，我才终于抛开了杂念，专注于自己的滑行，找到了自己的竞技状态。所以在长距离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出现一些小的失误，这还有弥补和补救的空间。经过2400米处的计时点，艾特雷姆现在领先0.72秒，卢比诺暂时领先0.08秒。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啊，当时呢卢比诺是最后一组来出战，艾特雷姆呢相当于是在卢比诺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比赛还剩最后的4000米，现在艾特雷姆的时间领先相较之前有一些缩水了，现在领先0.74秒，比赛还剩下10圈。卢比诺这边落后的时间进一步的扩大了，落后2.4秒，现在两个人的成绩已经是实时和伊莱克进行对比了。艾特雷姆的领先幅度现在进一步的缩水，已经不领先了，现在落后，蓝线代表的就是伊莱克，这其实也体现着在进入到后4000米的比赛当中伊莱克他整个的滑行确实很稳健，就相当于进入到后10圈，他能够将自己的圈速控制在30秒以里，即便没有滑进30秒，也是非常接近30秒圈速的一个成绩，这个就代表着选手后程的稳定的输出。艾特雷姆现在落后1.21秒，暂时排在第3，卢比诺暂时排在第4，落后3.06秒，比赛还剩下8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节奏滑行的话，两个人对于伊莱克的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弱。卢比诺还在坚持着他的滑行风格呢，就是很喜欢把舌头吐在外面，看上去也是有着些许的调皮。卢比诺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看看经过9600米处计时点的用时，12分12秒05，他现在落后排在第3的博格斯玛的分段计时接近3秒，这就意味着卢比诺想要冲击领奖台已经是变得比较困难了。最终还是要看看卢比诺的完赛时间，终点线就在前方，他还在奋力的滑行，看看最终的用。

时，没能超过荷兰老将博格斯马，这样卢比诺排在了第四，艾特雷姆排在了第七，这样冠亚季军的归属已经完全出炉了。捷克的名将伊莱克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2分33秒43，收获了金牌。波兰选手谢米鲁尼落后5.65秒排在第二，收获了银牌。荷兰选手博格斯马落后7.05秒，完赛时间12分40秒48，收获了铜牌。

0: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的比赛呢开了个好头。
1: Blue, 17 years old, British horse, by Van Gogh.

0: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有点可惜，掉杆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4分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4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骑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骑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栏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来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5，克拉耶夫斯基。
1: 那接下来。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骑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巴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吊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其实沃格，他呢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师，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0: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沃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
1: 起
0: 跳点晚了一点。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啊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

0: 哈里斯的最后几个上篮一气呵成，不过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八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1: Artist, the 15-year-old yelling by Guillotine and Fox Art, read by Winter Fox Art, owned by Spencer Vinting. The girl was Grace Harris and the writ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s starting to score 33.7.
0: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师，他的这笔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赛的比赛，

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感觉 Artist 比到第三项的时候，比到第三天啊，有点累啊。

确实呢，他的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竞赛给自己的搭档啊，及时的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对于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啊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体比赛当中啊，

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他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它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很安全地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它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就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他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3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Stop.
1: 漂亮。这位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0罚分呐、啊、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有点打杆儿，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儿。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踢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ur score 31.1 with
0: that.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0: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跳，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李谷拉还是很稳。时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的保持的不错。
1: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gossa, 13-year-old Mayabai Gavin and Sarah Sennhill, by Jane Young, and by Martin Turlo.
0: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1: The rider, Gaspar Maxut, representing France.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打杆啊。

0: 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
1: 嗯，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
2: Group by Aaron Jago and driven by William Coleman。
0: 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它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0: 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会甩出去。
1: Led by Christoph von Pirke, owned by Stefan Haupt and Henrik von Pirke, and the Groom Magdalena, Lindenholm, and the rider, the individual.
0: 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东道主选手瓦勒。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0: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
1: After 20.6 Punkte, Emmanuel auf Rang 4. JL Dublin, 15-year-old.
0: 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麦克伊文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0: 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吊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很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
1: 32,6 sind sie geworden und wir kommen zu den Medaillenrängen so langsam. 23,6 auf Rang 3. Die 3,6 in third place in London.
0: 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个出场是劳拉·克莱克，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他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52，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慢2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两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他比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度个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没有用比较斜。

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他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

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格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三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女子69公斤级是新设置的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级别。那新设置的女子奥运级别包括53、61、67、7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好，林经纬率先上场来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试举。漂亮，非常稳定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试举。
1: 杠铃重量增加到98公斤。八号天津张思雨第一次试举，一号女
0: 子。林经纬的开靶重量是97公斤啊，顺利完成。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抓举开靶重量设定最高的是重庆队李双115。浙江队的楚海丽啊，抓举开靶重量设定在108，是第二高，第二高应该是北京队张婷啊，110，楚海丽108是第三高。天津队的张思雨，01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靶重量98公斤。

0: 稳住，没问题。咱们国内赛场呢，女子运动员的整个基本功啊，还是非常的扎实。对女子比赛呢，一般重量呢都会要在运动员的能力范围之内。女子比赛普遍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0: 举重赛事呢，接下来最重要的国际大赛，在今年呢有两项国际比赛。首先就是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呢，女子是设置跟全新的世锦赛级别完全相同的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名古屋亚运会完了之后，10月27号到11月8号将会在浙江宁波来进行202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同样要启用全新的世锦赛级别，跟名古屋亚运会所设置的级别也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国际上比赛呢新级别还没有完全开始使用，可参考性不强，所以呢我们先要看看国内运动员在这些奥运级别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再去对比国际上的运动员的水平，来判断一下在全新奥运周期我们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怎么样。04年出生的周新月，该把重量100公斤也顺利完成。

0: 好，来看广东队的潘志新要上场了。潘志新呢，在设置新级别69之后呢，感觉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啊，抓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连续两场国内赛事获得，在今年的四月份啊，全国锦标赛上，当时是获得了69公斤级的冠军。他抓举第二，挺举第三，但是总成绩245是获得冠军啊，总成绩更加的均衡。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潘志新征战的女子71公斤级，她是获得全运会的铜牌。哎呀，着急了，
1: 失败。
0: 根据举重比赛规则，运动员除了双脚之外呢，身体其他部位是不能。

0: 接触举重台的。任志新之前的抓举呢，最好成绩118。110啊，应该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带的没问题，就是起灵这一下，还是下盘根基有点没稳。范志新呢，出生于2004年，之前也在国家队接受过集训。
1: 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先试举的。
0: 明显的就是他日常的体重啊，在正好在69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有助于他取得好成绩。抓举现在除了潘志新之外，只剩李双还没有上场。李双今天抓举开把定在111，全场最高。

0: 没问题。
1: 成功。
0: 范志新过往比赛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很少看到他开靶失败。今天开靶这一下还是有点大意了。

北京队的张廷，抓举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10公斤。

0: 好的，张婷只要带到位啊，她的支撑还是很漂亮的啊。
1: 成功，倒立重量增加到111公斤。
0: 110公斤顺利完成。张婷这把110公斤起来之后呢，暂时排在抓举第二名，因为潘志新在她之前啊举起了这个重量。但110公斤肯定不是决胜时刻啊。抓举进入到最后七把的决胜时刻了，成军队的李双将要上场。李双呢，在今年4月份全国锦标赛首次征战69公斤级这个级别，抓举109开把失败啊，之后两次要111都没成功，抓举3次失败没有成绩，但是挺举举了138，获得全场的挺举冠军。
2: 喂，走！
0: 过往比赛呢，李双就是在稳定性上，如果能更好的话，会让他的成绩更出色。全运会抓举成功100，111。哎，
1: 失败，倒立重量111公斤。
0: 全运会当时。

0: 开把109失败，第二把111失败，最后一把啊才举起111，停局也只成功一把，所以就是我们老在强调的这个问题，稳定性，特别是第一把的成功率。
1: 要往上带高就有了吧？啊，对。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四月份全国锦标赛这个级别抓举的冠军吴生宝。抓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08。108怎么带的这么吃力啊？
2: 杠铃重量111公斤。
0: 按说不应该啊。
2: 福建吴生宝。
0: 这个111带的这么吃力啊，按说不应该。
2: 杠铃重量111公斤，五号浙江卓海丁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开始发力这一下呢，没发上力感觉啊。
3: 啊，全力发力。

0: 主战队的周海丽抓取第三把111。哎呀，有些遗憾，这把起来应该是创造他个人抓取最好成绩。
1: 杠铃重量111公斤，12号福建吴生宝第三次试举7号的。
0: 今天的成功率啊没展现出来。上一场全国锦标赛是6次试举全部成功。
2: 感觉在卡不到那个。
0: 福建队吴生宝上来举111这个重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2公斤。7号重庆女双第二次，
0: 111这个重量起来之后，意味着抓举最起码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抓举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把试举，潘志新还有最后一把，李双呢还有两把，但是李双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呈现。吴生宝111起来之后，暂时排在抓举第一。第二把加了1公斤，112，他为了避免自己连续试举。哇！哎呀！
1: 失败。
0: 支撑的时候，杠铃偏掉了。
1: 2号，广东潘志新第三次试举，7号
0: 的。李双的能力很强，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成功率啊，还是不够稳定。这样一来的话，李双和潘志新两个人就各自受最后一把试举机会。两个人将向着抓举的冠军发起冲击。潘志新现在也是最少是铜牌。这把起来的话，将会有机会竞争冠军，暂时排在第一。

0: 他要112起来的话，李双要想超越他必须要加到113位。哎呀，今天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在最佳。启灵这一下有点用不上劲儿啊，之前他的抓举发力还是很充分很有劲儿的，第一把包括第三把我感觉杠铃重心还是有点靠前，没有完全带到位。很明显没有进阶，
1: 比你高远，你说真的
0: 好。抓举全场最后一把，李双112起来之后是抓举冠军，失败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举成绩和总成绩，一锤子买卖啊。成功就是冠军，失败就将一无所有啊。
2: 掉143啊，带高发力，
0: 哎，如果第一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将是相当出色的发挥。好，这样的话，李双是顺利举起112，拿下了抓举的金牌。抓举排在第二位是福建队的吴生宝，抓举第三，广东队的潘志新。
3: 你好呀，今天我们不举重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啊，再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之前的抓举比赛过后，重庆队的李双是拿到抓举的冠军。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

0: 在这个级别呢，目前来看，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天津队的张思雨完成了自己的挺举开把试举，
1: 把腰带紧，把腰带紧。
2: 少林重量增加到125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四号李梅。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江苏队的周新月，挺举的开把重量125。挺举大家彼此之间的能力差距呢，可能没有抓举那么的大，但是呢，挺举开把重量在135到140的这批运动员，他们应该说挺举实力要更高一些。135以下开把的运动员呢，可能实力相对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级别有太强的竞争力。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周联重工蒋建芳第一次试举，十号的梅。
0: 周新月呢是第15届全运会女子71公斤级的第7名，挺举当时举了129。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湖南中联重客的蒋云芳。第15届全运会蒋云芳比的女子64公斤级，挺举的完赛成绩是125。身体重之后怎么样尽快提升自己的成绩啊，这也是蒋云芳接下来需要去研究的课题。当然她现在体重还没升到足够的重量，
1: 他是这组12位运动员当中体重最轻的。哎，失败，杠铃重量125公斤，10号江西罗家丽第一次试举，8号腿。
2: 这个快啊，这两把，9个链子。

0: 江西队的罗佳丽。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25公斤，
0: 顺利完成。

嗯。

0: 稳住，好的。听对，张思雨他的整个动作框架还不错，但是现在稳定性还稍微差一些。
1: 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周连赵科蒋艳芳第二次试举，八号。
2: 刚才捡下
0: 好，来看一下蒋云芳挺举再次上场，抓举完赛成绩109。挺举呢，向来都是湖南队的强项啊。今天他也应该是冲着13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26公斤。四号湖南周连赵科蒋艳芳第三次试举，八号这边。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7公斤。八号天机张思雨第三次试举，一号李梅。
1: 平举现在最好成绩是广西队蒋云柳，之前在 B 组举的130公斤。A 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运动员能够举到130公斤的重量。
2: 坐出来。
1: 天津队的张思雨，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翻得不错，
2: 大足送，送起来，送起来，送。
1: 哦，最后上挺这一下还是有点力竭的感觉啊。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之前的5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0: 三号，
1: 错。大家想在这个级别更有竞争力，还得继续进步。
3: 腰很没有劲儿，
4: 没事，回去总结。

0: 广东队的潘志新挺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来到131公斤。哎，这把起得非常漂亮，上停支撑，哎，非常的轻松啊，
1: 成